0: 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1: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4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5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

0: 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 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 60%， 累计占比首次超过 50%， 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756.7 万辆和 1760.2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901.4 万辆和 900.7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9.5% 和 9.6%。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正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需求的提升。
2: 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船舶动材船舶动态，北港运河02在新服务区准备离泊。
6: 昨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四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 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7: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6: 目前四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石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8: 本次测试呢通过啊，收集上百项数据，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啊，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啊，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啊，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2: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强降雨范围继续北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30.6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97.3毫米。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10: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南续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9: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多个河道水库水位上涨迅速。截至昨天15点，河南全省已有3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淮河中游支流沙隐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工作人员郭志鹏：
11: 当前我们派出了4支水文应急测报队赶赴一线加密监测。同时科学调度16座大型水库、3座中型水库，发挥水工程的消风错峰作用，尽最大限度减少灾害的损失。
12: 河北大部分地区昨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13: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所有的防御队员在责任区域内不间断地开展巡视巡查作业。
14: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15: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寨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资金投向继续优化。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七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约8000亿元。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发布，以单边计算，前7个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昨天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0: 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昨天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今后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哥伦比亚媒体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7.4级强震

0: 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哥伦比亚政府12号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三天的全国哀悼。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0: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
1: 美国劳工统计局12号公布数据显示，7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1%， 同比上涨 3.4%。 分析人士认为，7月相对温和的通胀和疲软的就业数据将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有理由继续保持观望，但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前仍有更多数据需要关注。
0: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时表示，9月30号是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日期。国际联盟部队由美国主导。扎伊迪称，10月1号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
1: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在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时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警告说，推迟或拆分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更长时间暴露于传染病风险之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数量。
1: 据当地警方12号消息，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附近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当天坠毁，造成两人丧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七月初一，乌鲁木齐多云，24到34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在自治区民政厅调研座谈，
2: 系列报道一曲活水润戈壁，三代同心助绿洲，今天播出下篇，绘就水润民生新图景。
1: 新广时评，曲水长流，精神永驻。
2: 哈密建成投运算力 2.15 万匹，制算规模位居全疆首位。
1: 阿河公路燃油加充电补给闭环将于十月全面成型。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8月12号在自治区民政厅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不断提高养老服务质效，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为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做出更大贡献。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乌鲁木齐 SOS 儿童村，查看机构建设管理和家庭式抚育情况，亲切看望孩子们，鼓励他们健康快乐成长，自信自强自立，长大后成为栋梁之才。陈小江勉励有关同志和抚育人员，要身怀仁爱之心、关爱之情，照顾好孩子们，努力打造温馨之家、幸福之家、希望之家，让每个孩子都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在自治区民政康复中心，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听取医养结合康复照护工作情况介绍，查看老年人护理和生活等场所。陈小江叮嘱，要切实提升健康养老服务保障和安全管理水平，精心照顾好每一位老人，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在自治区民政厅，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了解民政事业服务中心平台建设、运行发展等工作。座谈中，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听取全区民政工作汇报，同自治区民政厅领导班子成员及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等交流。陈小江强调，要构建普惠可及的养老服务体系，统筹推进养老服务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健康支撑体系建设，完善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网络，丰富养老服务供给，深化养老服务改革，促进养老服务扩容提质增效，积极发展银发经济，大力营造孝亲敬老的社会氛围。要强化社会救助帮扶，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低收入人口、困难群体等动态监测，及时精准开展救助帮扶，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确定救助保障标准，按时足额发放救助资金，切实兜牢兜实民生底线。要提升社会福利水平，推动福利机构优化提质和创新转型发展，强化儿童福利保障，健全基本生活、教育、安全、法定监护责任等保障体系，完善残疾人福利制度，全心全意做好关爱服务、权益保障工作，千方百计为他们排忧解难。要优化社会事务服务，深入推进数字民政建设，增强基层民政服务能力，加强和改进婚姻管理服务，提升殡葬依法治理水平，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好事，提升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持续加强社会治理，稳慎做好行政区划工作，深化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引导各类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发展公益慈善事业，加强慈善行业监管，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要加强党对民政工作的全面领导，强化党的政治建设，建强民政系统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有效防范化解民政领域风险隐患，为新疆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哈丹卡宾、王林、穆和亚提、加尔穆哈买提参加有关活动。
2: 请听系列报道《一曲活水润戈壁，三代同心助绿洲》。今天播出下篇，绘就水润民生新图景，由新疆台记者高孟辉、哈米提·阿布都热黑、唐学前、古力巴哈尔·图尔逊采制。
3: 在策勒县达玛沟乡古勒铁日干村的连片枣园里，颗颗圆润饱满的红枣缀满枝头，长势喜人。种植档户阿布杜外利麦麦提米拧开地头的水阀门，潺潺流水即刻顺着分水闸精准涌入滴灌带，直抵枣树根部。阿布杜外利麦麦提米高兴地说，枣树喝饱水能有好丰收。
4: 听我爸爸讲，我还没出生的那时候特别的缺水，种红枣呀种核桃呀都种不好，没有水质量产量都上不去。然后咱都去通水了，现在我们种红枣呀种核桃不缺水，质量也好，产量也上去了，我们的收入也增加了，现在将近1000亩地。
3: 1990年9月战斗渠全线通水，努尔河丰沛的水源通过渠首的分流调控，顺着 86.3 公里主干渠源源不断奔向下游。作为策勒县主干河流，努尔河依靠昆仑山冰雪融水补给，全年 77% 的水量集中在6至8月，季节分配严重失衡。努尔河春旱夏洪秋缺冬枯的千年水文难题依然制约着当地农业发展，灌区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还没有从根上扭转，攥紧水资源才能攥住绿洲的未来。为了盘活整条努尔河的水量，让一渠活水真正变成四季长流的安心水，策勒人民踏上了新一轮治水征程。2000年3月，策勒胜利水库续建工程开工，这座库容980万立方米的灌注式平原水库于2003年竣工蓄水，彻底解决了战斗渠枯水期的水源调蓄难题。2014年努尔水利枢纽工程初步设计获自治区批复，历经四年规划建设，2019年这项总投资11亿元的控制性水利工程建成投用，一座集灌溉、城乡供水、发电于一体的水利枢纽在昆仑山脚下拔地而起，困扰策勒人民千百年的缺水之困终于破解。新疆塔里木河流域努尔水利枢纽工程建设管理局法定代表人王卫告诉记者，
5: 这个工程建成以后呢，每年我们向策勒县、古拉哈马镇、达玛沟乡、包括努尔乡还有冰台第十四市西木场提供灌溉运水呢是1.45亿。同时呢，工程作为策勒县城乡引水的一个一级水源地，把那个水通过我们的电站引到了咱们策勒县的城乡供水总水厂，彻底解决了策勒县下游平原区四个乡镇还有县城区群众的安全运水的问题。
3: 从凿渠引水到筑坝吊水，策勒人民对水的执念从来不是一朝一夕的冲劲儿，而是刻在骨子里传了一代又一代的坚守。策勒县水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艾利麦提托和提在家乡的水利岗位上已经工作了整整30年。他说，高中的时候叔叔总给他讲战斗渠的往事，故事听得多了，一颗要为家乡管好水的种子就在心里悄悄发了芽。大学毕业后，艾利麦提托和提毅然回到策勒，一头扎进水利一线，循着父辈的足迹前行，也亲眼见证了家乡水利从人工凿渠到智慧管水的跨越升级。
6: 没有战斗渠，没有现在的策勒，没有现在的策勒人。战斗渠当时建完以后是50%可以用，我们98年开始到22年。已经第二次节水改造已经做完了，节水改造工作搞完以后利用率是69.8%，灌溉目前是58.3万亩，我们目前是全县14座水库、14座水厂，我们8个乡镇的农业灌溉、人饮水等等那些问题 已经解决好了。我们计划是还继续加大投入，把整个86公里的渠道调整现代化管理、自动化管理、信息化管理。
3: 随着策勒县全域水网不断完善，策勒人不仅实现了喝上水的心愿，更一步步走向喝好水的新生活。在策勒县宏源农村安全饮水运行管理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自动化灌装生产线高速运转，每分钟就有近150瓶战斗渠牌纯净水完成灌装，整齐下线。公司总经理阿布莱提约迈尔说，这瓶水装的不只是昆仑清泉，更是对那段凿渠岁月的致敬，也是战斗渠精神传承的鲜活载体。
7: 我们生产的矿泉水3毛多一瓶水，本地老百姓一定要喝得起。我们的战斗渠瓶装水啊，就是为了纪念咱们这个战斗渠历时30年的精神。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矿泉水，它就是传承策勒县战斗渠精神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窗口。
3: 系列报道《一渠活水润戈壁，三代同心铸绿洲》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新广时评，
1: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渠水长流，精神永驻。86.3公里，三代人开凿30年。面对风沙肆虐、三次迁城的生存困境，策勒县各族干部群众克服恶劣自然条件，突破技术瓶颈，创新施工方式修建战斗渠。这种不等不靠、敢闯敢试、自力更生求发展的精神令人动容。战斗渠不仅仅是一条人工饮水渠，更是一条民族团结渠、民心凝聚渠、共同富裕渠。从过去沙尽人退的历史困局，到如今渠水穿没万亩丰饶的绿洲新貌，策勒人的治水历程是新疆各族儿女万众同心守护家园的生动缩影。半个世纪过去，战斗渠渠水依然奔流不息。渠水无言，却诉说着策勒各族干部群众同心同向、互帮互助、携手攻坚的鲜活故事。战斗渠不长，只有几十公里，战斗渠也很长，流淌了三代人的青春与热血。这条渠见证了各族人民与这片土地的深情。水在流，人在变，唯有那份守护家园的初心如渠水般清澈，生生不息。
2: 哈密市加快算力创新示范区建设，目前建成投运算力2.15万匹，制算规模稳居全疆第一。请听哈密台记者田玉、郭子毅的报道。
8: 在义乌县天山智谷，算力产业发展势头强劲，220千伏天山智谷变电站内设备稳定运行，闹毛湖区域的风电、光伏等清洁电能通过专用输电线路源源不断输送至天山智谷先进计算集群。当地持续优化能源供给体系，创新推行绿电直连、绿证交易模式，实现算力中心100%清洁能源供电。入驻企业义乌县众邦智算信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李祥龙告诉记者，
9: 整个机房大楼的这个双路回电保证了我们业务不中断，3毛多的这个电价也是最吸引我们到此来投资的一个点。
8: 优质的营商环境和资源优势持续吸引行业头部企业集聚哈密。目前哈密算力创新示范区已入驻中国移动、阿里云等19家龙头企业，落地21个重点算力项目。哈密市还实行错位发展布局，一周区深耕数字产业发展，集聚上下游人才资源。八里坤县重点承接算力就近消纳，义乌县重点打造算电协同、绿色算力先导示范区。义乌县数字化发展局党组书记王海林，
10: 重点关注算力产业下游的应用场景的探索，预计到今年的年底呢，我们的点亮的算力规模能够突破4万匹。
8: 紧抓江算入渝、先行先试政策机遇，哈密市还建成4条至重庆算力传输专线，强化算力外送能力，加快打造自治区算力骨干网络直连点和辐射全国的绿色算力外送基地。
1: 近日，伊犁至库车2回750千伏线路工程顺利完成手机铁塔阻力，标志着这条贯通南北疆的电力大动脉全面进入铁塔阻力攻坚阶段，为项目按期建成投运奠定坚实基础。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通讯员滚燕的报道。
11: 伊犁至库车2回750千伏线路工程总投资18.632亿元， 线路起于尼勒克750千伏伊犁变电站，止于库车750千伏库车变电站，线路总长371.408千米，全线新建铁塔741级。工程建成后，南北江电力互济输送能力可提升290万千瓦，为全江能源资源优化配置提供强力支撑。工程项目负责人李俊介绍，工程全线施工难点集中在天山腹地，共计118.507千米线路翻越山地，257级铁塔坐落于海拔700米至3750米区间山区，区域气候复杂，全年有效施工期仅5个月。
12: 全线的37%的塔位，车辆难以。

0: 3D 作业面狭窄，工程配套架设了174条索道来转运257级塔材。针对大型机械无法开展山区筑塔的难题，我们采用了的落地双摇臂爆杆筑塔的这个施工方法。对比传统方法，该设备回转灵活，安全系数高，作业效率提升了 50%， 降低了这个高空施工安全风险。
1: 生态保护是工程建设重点任务，全线195千米线路途经多处生态保护区，47级铁塔坐落于3处国有林场，沿线原生云杉等珍稀植被密集，生态敏感等级高。国网新疆建设分公司第一项目管理中心项目现场管控专责努尔夏提·雪克莱提告诉记者，建设团队采取生态友好的施工方案，最大限度减少环境扰动。
2: 为了原地保护5000余株原生云杉，我们优化了塔形设计，将林区铁塔整体抬高50到70米，塔高提升到了110到130米，塔身重量呢增加到了120吨以上，以为林让道为树抬塔的方案，用增量投入守住沿线原生林地，还有47千米线路穿越巴音布鲁克草原核心保护区。我们的严格控制施工范围，最大限度减轻了草原地表碾压破坏。
3: 今年上半年，昌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完成外贸进出口额14168万美元，同比增长50%，一批高附加值产品远销海外。请听报道。
4: 这段时间，位于昌吉高新区的新疆新旅铝业有限公司正生产一批发往中亚国家的高端铝型材。这些年，凭借产品优异性能，企业出口订单连年稳步增长。目前已在哈萨克斯坦设立了4家海外销售公司。企业还加强创新研发力度，通过定制化生产、差异化产品，抢占国际市场。公司生产厂长林耀雄介绍，
5: 今年比去年同期国际贸易增长了23.68%，目前的订单正常的交付周期是7到15天。
4: 昌吉高新区积极引导企业扩大进出口，加大企业服务力度，通过招引培育外向型企业，组织企业出海考察等举措，推动形成常态化经贸交流机制。目前，昌吉高新区有14家企业从事外贸进出口业务。昌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吕养旭：
6: 建立外贸企业专属的台账，协助企业快速办理出口退税、通关报备、外汇结算等业务，用好各类外贸专项奖补的资金，持续压缩企业跨境经营的成本。
7: 晴满天山，沅江印记，依托深圳对口沅江的科创产业人才资源优势，深喀协作持续推进喀什农业现代化，推动当地传统种养产业向规模化、智能化转型。请听报道。
8: 近日，喀什市太平乡举办智能农业机器人现场会，96名乡镇农业负责人、种植大户观摩深圳引进的智能植保机器人作业。喀什市农业农村局农机发展中心主任刘明远介绍，该植保机器人轴距可灵活调节，适配棉花、辣椒等本地90%以上农作物，每小时可作业80至150亩。
9: 本次引进机身载重强、长续航，可完成播种、除草、大型植保等全流程农事。
8: 在深圳对口沅江帮扶下，深喀现代农业产业园已完成65座日光温室智能化改造，建成2座柔性智能温室，园区占地3.08万亩，总投资超12.3亿元，依靠物联网、水肥一体化技术精准调控种养环境，今年17吨五彩椒出口哈萨克斯坦。深圳市深喀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资明江阿布都热合曼表示，
10: 我们联合腾讯、中国农科院引入了12个科研团队，孵化8家企业，实现1、2、3产融合。
8: 深圳沅江打造的喀什绿洲农业科技创新中心也是成效凸显。今年上半年，70亩彩椒示范田采收20吨，带动30多户农户增收。中心入驻14家高新企业，建成7间共享实验室，成为本地高校实践教学基地。喀什绿洲农业科技创新中心项目申报专员韩春斌：
11: 未来打算呢建立一个数字化的一个服务平台，目前呢该平台软件设计的话已经达到了80%了，还联合中国农科院。

0: 国家检测服务中心共建喀什检测中心，方便这些产品向中亚、西亚国家进行输出。
1: 眼下，和田地区各类瓜果全面进入成熟采摘期，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在民丰县安迪尔乡，万亩瓜田果香四溢，田间地头瓜农忙着采摘、分拣、包装、装运甜瓜。村民扎克尔·拜克尔种植的30亩甜瓜已经全部售出。
3: 我的甜瓜比喀什来的老板全部收过，今年甜瓜的品种也很好，田间管理到位，小了一点不用发愁。
2: 今年民丰县安迪尔乡持续优化甜瓜种植布局，搭配早中晚熟优质品种，实现错峰上市、分批供货，全乡推广统一良种、标准化田间管护、绿色病虫害防控等举措，稳定提升甜瓜品质与产量。在洛浦县，西梅陆续进入采收期，预计总产量可达400吨，种植户有序开展采摘、精选、分拣、保鲜打包等工作，依托冷链物流体系，将优质西梅发往国内各大城市。和田沙漠之果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艾尔肯·吉利里：
4: 我们这个品种现在主要的市场是在上海、广州、深圳，还有一些大的这个批发档口。
5: 作为通往喀纳斯禾木景区的核心自驾廊道，阿河公路能源配套服务持续完善。目前沿线木雪汀松两大服务区新能源超充设施全面投用，综合性加油站将于10月竣工运营，届时将形成燃油加充电一体化补给闭环，解决游客出行补给难题。请听阿勒泰台记者董事局朱马别克的报道。
6: 眼下正值旅游旺季，阿河公路车流持续攀升。在木雪服务区，全新投用的新能源超充桩投入常态化运营，不少自驾游客驻足快速补能，尽享便捷出行服务。成都自驾游客孙振宇：
7: 充电速度呢也是非常的快，充上电还是可以看风景休息，不用再担心续航问题。
6: 据了解，阿河公路木雪、汀松两大服务区已落地理想 5C 超充、华为液冷超充双品牌设备，配备30个大功率超充车位，依托光伏清洁能源，实现游客车辆快速补能，全方位适配新能源自驾出行需求。目前，汀松服务区综合性加油站正在加紧施工，预计今年10月正式投运。阿勒泰交通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刘成龙：
8: 服务区同步打造多元业态，集合新疆特色餐饮、饮品、文创产品、本地农牧特产品，兼顾游客休憩消费与自驾车辆能源补给需求，全方位优化出行体验。
1: 8月11号，自治区15运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篮球项目开赛，请听伊犁台记者李燕、黄静的报道。
9: 当天上午，开赛仪式在伊犁州体育中心篮球馆举行，全疆15支代表队、660多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分别在伊宁市体育馆、伊宁园区体育中心展开首轮较量。哈密市代表队运动员加苏尔·阿布都瓦伊提：
10: 比赛也为我们提供了各地优秀选手通常竞技的宝贵平台，我们将全力以赴。
9: 篮球项目赛事为期8天，比赛设高中男子组、初中男子组、高中女子组、初中女子组4个组别，多个赛场同步开启小组赛。比赛首日，主场作战的伊犁州代表队开局状态专注，严格落实战术部署，展现出良好的竞技状态。伊犁州代表队运动员萨比亚·伊拉利都尼：
11: 首场小组赛从开局就保持了很高的专注度，把赛前教练布置的战术执行得很坚决，现场场地条件也非常好，在这种的氛围下打球很有动力。
5: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自治区纪委办公厅对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具体如下：一、阿克苏地区沙雅县有关部门虚报商品销售额，搞统计造假。2025年1至11月，沙雅县商务科技工信局指使11家企业虚报商品销售额。沙雅县统计局发现问题后，不制止、不纠正， 配合县商务科技工信局篡改统计资料，造成沙雅县当月商品销售额统计数据失实率达 76.3%。 目前已依规依纪依法对有关责任人做

0: 出相应处理。二，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教育局违规借调多名基层教师。2026年2月，水墨沟区教育局未履行借调审批程序，借调辖区学校12名教师协助机关工作，截至6月仅一名教师返岗，存在挤占学校师资力量、干扰学校教学秩序问题，违反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关于规范借调干部要求。三，哈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落实制发文件与为基层减负一致性评估要求搞变通。2026年4月27号，哈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为规避发文计划指标管理，使用一个文号一次性汇编印发房地产、互联网、医疗美容、医疗器械、直播电商等不同领域不同侧重点的七个文件，文件字数达25000余字，违反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关于精简文件、规范发文等要求。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截至6月末，新疆养老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20.9%， 增速高于全疆各项贷款平均水平 14.2 个百分点，获得信贷支持的养老金融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 48%， 支持力度与覆盖范围同步提升。
0: 近日，首列江煤入黔直达保供专列成功发运，满载新疆优质动力煤的列车直供贵州能源集团盘江电投发电有限公司，为西南地区电煤稳定供应筑牢了全新可靠的保障通道。
1: 近日，第二批全国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案例名单揭晓，新疆群星耀天山群众才艺大赛成功入选优秀案例。
2: 哎呀，网速太卡，看视频老转圈。
3: 别慌，联通五福套餐福利来了。
4: 都有啥福利？
3: 全屋 FTTR 全光 WiFi 提速2000兆，上网更顺畅，出门 5GA 尊享速率，体验更丝滑，金融至高直降5200，还有腾爱优视频会员 N 选一。
2: 哇，太划算了，
3: 快去联通营业厅或打10010咨询办理吧。中国联通
1: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5: 早间提示，
1: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共同关注全疆16城市天气情况。
0: 乌鲁木齐多云，24到34度。
1: 阿勒泰晴，16到34度。
0: 塔城晴，20到38度。
1: 伊宁小雨，20到33度。
0: 博乐多云，22到36度。
1: 克拉玛依小雨，26到38度。
0: 奎屯多云，25到37度。
1: 石河子多云，23到37度。
0: 昌吉多云，26到38度。
1: 哈密多云。
0: 阿克苏多云，21到32度。
1: 阿图什多云，22到35度。
0: 喀什多云，21到34。阿克苏多云，21到32度。
1: 阿图什多云，22到35度。
0: 喀什多云，21到34度。
1: 和田多云，26到32度。
0: 乌鲁木齐多云，24到34度。
1: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王栋、刘凯，主播飞扬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早上九点。
1: 早上好，这里是 FM101.2。
2: 开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0: 来听。
2: 资讯快，
0: 路况有，
2: 通通安排。
0: 车流长，
2: 音乐近，总会有
0: 一束光，上上奔赴的快乐。
2: FM101.2，喀什早上好。早安，喀什。

0: 日子呢，就是喀交会。
1: 嗯，对，就是期盼着期盼着他终于来了哈。
0: 嗯，年度大事在喀什人自己的是为第16届喀交会。
1: 对，我们喀什的盛会啊。
0: 嗯，没错，明天就是8月14号了，喀交会呢就要正式的开幕，整整五天一直持续到18号。
1: 嗯，
0: 今年的主题就是共建亚欧黄金通道，共享丝路，合作机遇。光听名字就知道这场盛会有多热闹。
1: 嗯，是的。那么我先抛个问题问问大家啊，那么这个周五啊，周五就是咱们的开展第一
0: 天，
1: 对，你打算第一时间要去逛展吗？三大展区你最想打卡哪儿？是去会展中心看这个新鲜的高科技产品呢，还是去这个汽车城啊逛首次亮相车展，或者是直奔边疆国贸淘高性价比的这个建材家居呢？啊，
0: 嗯，现在大家就可以行动起来了，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和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大家都有什么样的打算呢？聊聊大家最想去的展区，那聊聊往届逛过的喀交会的老朋友们，分享你独家的逛展记忆。
1: 嗯，
0: 当年吃到了什么惊艳的美食特色吗？淘到了什么划算的好货？碰到了什么有意思的新鲜事儿？就是当年逛展的时候，你记忆深刻的都有哪些事情？
1: 嗯，对。
0: 昨天在听友群当中，其实我们的听友已经给我们就是预热了一波。
1: 嗯，
0: 就有听众朋友说买到了猫屎咖啡。就说啊，非常的不错，因为我在云南的时候，就是我朋友在云南的时候给我带来了，他们当地产的这个猫屎咖啡，就非常的好喝，是当地的一种小粒咖啡。
1: 哎，
0: 今天节目当中呢，先给大家划个核心的重点，今年的喀交会总的展览面积呢，超过了4.6万平方米。
1: 嗯。
0: 整整划分了三大特色展区。
1: 嗯，是的。
0: 嗯，那咱们先从最大的主场馆来说吧。喀什国际会展中心，这个场馆的足足有4万平方米，占了总面积的近90%。
1: 嗯，那么给大家换算一下啊，4万平差不多就是5.5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要是慢悠悠的逛完全馆啊，没有2小时肯定是走不完的。那么建议大家啊，穿舒服的，就是比较就是。感觉
0: 方便走的
1: 对鞋子出门，因为毕竟要边走边看嘛。
0: 嗯，要走的比较久。
1: 嗯，
0: 那馆内分区呢特别的清晰，哎，我也给大家再捋一捋，因为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给大家说到了有亲子区。嗯，还有一些比如说到了我们各个的展区，12县市的展区有。
1: 嗯，对，
0: 嗯，都有不同的特色。嗯，而且每一个展区都有自己鲜明的主题。对，确实我看到了就有粉色的、蓝色的，还有紫色的，还有像海洋一样的各种的，我觉得确实是特别的值得大家去看一看。
1: 嗯，
0: 像 A 厅呢就是投资合作展区，想看一新能源新材料的数字化黑科技的，直接就可以到
1: B 厅
0: 去。
1: 嗯，对。
0: C 厅呢是咱们喀什农副产品专属的展区。
1: 哎，这个我觉得可以，就是
0: 各县的特色的瓜果
1: 去看一下。对。嗯，就了解一下我们每个县市它有什么样的特产，然后有什么就农副产品是我们就是我们生活中的都能用得到的，其实多支持一下这个农副产品啊。
0: 对，地标特产基本上在这儿就特别的集中了。那地厅呢，主打这种纺织服装、文化旅游产品。想淘中亚南亚进口好物的呢，大家直奔这一厅国际贸易展区就对了。
1: 哎。
0: 大家如果逛完了室内的展区，千万别漏了室外的区域。嗯，我想基本上不会漏。为什么呢？因为在F 区呢，就是往年人气最旺的美食展区了。你说你逛展不得品美食吗？
1: 嗯，对，
0: 是不是？各种特色的小吃、网红的美食呢，全都在这儿扎堆。
1: 嗯，
0: 剩下的 G 区呢，就是农机农资展区 ，G 区的综合展区 ，K 区的大型工业设施设备展区，还有 L 区的喀什地区各县市的专出展区都在这儿。
1: 嗯，比如说这个刹车的特色手作啊，还有叶城的这个特产干果，塔县的高原文创，还有麦盖提的刀郎文化周边。那么全地区各县市的招牌特色产品在 L 区一站就能全部逛完，不用 跑

0: 东跑西，哎，这也是满足一个，比如说我们有近期有这个咱们的游客朋友啊，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喀什的话，可以就相当于你一站式的了解一下每个县，喀什每个县市的这个特色，还有文创啊，还有相关的一些产品，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1: 嗯，是的，那这两天呢，我们也看到了英吉沙的展区，确实啊，就可以说是把各家的家底儿都亮了出来。
0: 嗯，
1: 那英吉沙展。展区当中，大家知道少不了英吉沙土陶。
0: 嗯，对。
1: 嗯，那各类的造型精致的土陶成品呢，整齐的陈列，手工艺人们正赶制着即将亮相本届喀交会的参展的商品。
0: 嗯，
1: 那相较于往年呢，今年的英吉沙县对土陶制作技艺呢进行了改良升级，引入了现代化的亚胚工艺，大幅的提升了土陶的品相、质感和整体的品质。
0: 嗯，
1: 让传统的非遗工艺呢适配现代消费的需求。
0: 嗯，确实啊，就是来一趟喀什，如果没有时间就是安排英吉沙行程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在这个文创周边展区，可以就是选一个自己比较喜爱的能拿得走的啊，就小件儿了，就是伴手礼就带回去。
1: 我觉得在这里真的应有尽有。
0: 嗯，
1: 就是大家想要什么，就是喀什的特色的，比如说非遗的一些咱们手作的小
0: 手办礼啊。
1: 哎，对，确实让你这个大开眼界。
0: 嗯，对，
1: 因为我刚才看到了包括我们的英吉沙小刀，是不是？
0: 嗯，
1: 包括我们刹车的特色的手作都是特别有特色。
0: 嗯，
1: 就是让你想到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的爱德莱斯的花纹都在土陶上有所呈现。
0: 嗯，
1: 还有呢，我们的手作有这个小花帽囊都在上面，是不是？
0: 嗯，
1: 栩栩如生。
0: 比如说这个家师的紫砂，哎，也可以带一个咱们这个家师的产的这个紫砂壶啊。
1: 嗯，
0: 去养生啊。
1: 哎，是的，逛完主会场之后呢，咱们再说说第二个展区，喀什边疆国贸交易中心，整整4000平方米的建材家居专场。
0: 嗯，
1: 那各类的家装建材、家具软装、装潢材料一站式配齐，家里正在装修的、准备装修的朋友呢，在这儿就是你的专属薅羊毛主战场。
0: 嗯
1: 嗯，那同期还会举办喀交会照明展览会，款式新，价格呢还比较划算。那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聊一聊明天即将举办的喀交会。
2: 6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6小时。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1: 喀什早上好，
0: 我是丽梅，
1: 我是星奥。
0: 今天周四，明天周五，8月14号喀交会就开始了。
1: 如期而至啊，就是迎盛会，喜迎八方来客啊，会宏图，共庆盛世华章。
0: 哎，是的。那今天呢，节目当中我们也跟大家来聊一聊，那今年的喀交会，大家准备怎么去逛展呢？是第一天就冲到展厅去打卡，还是等着周末有空了再去呢？你最想逛的是哪个展区呢？是去逛展厅看新车炫美食，还是纯粹的去感受一下人山人海的热闹氛围呢？
1: 有听众朋友就说了啊，我就坐在这个办公区等着这咱们喀什地区融媒给我们传来最新的消息和报道啊，先我们的融媒体打头啊，给我们拍过来最好的这个展区之后，我们看着
0: 哪个好咱直奔呢，是吗？
1: 对，
0: 确实的。那我们的主持人也会到现场去来帮着大家逛逛展，来看一看都有那些亮眼的产品，亮眼的展示，是不是啊？当然了，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到了现场之后，看到想要分享的物件，想要分享的就是你看到的那些特别新奇的咱们的展品，也可以给我们拍一拍，是不是？让我们也来看一看。
1: 对，那些好看的、好玩的，还有一些比较暖心的
0: 高科技的产品，
1: 也给我们分享一下。
0: 有什么特色的手作呀？还有呢，有没有一些我们没有见过的这个水果？还有呢，我们就是平常呢比较少见到的一些，比如说家居的新款式，是不是都可以给我们来拍一拍？因为前两天我看到我们的记者拍了一个，就是我们喀什的，新出品的一种水果，就黄色的，上面有好多那种突出的，然后剥开里头有籽儿的那个。那个是什么样的水果呢？幸好见过，我见过，在书上见过，但是在现实的场景当中还真的没有见过，也没有吃过，不知道是什么味道。
1: 品种啊，培育出来了啊。
0: 哎，对，是的。那刚才说到的第一个展区就是咱们的主展区，第二个展区呢是我们的户外展区，第三个展区是哪里呢？
1: 这就是咱们的喀什通公汽车城了啊，咱们爱车一族就可以在那儿尽情的去看，比如说这个最新的这个车展的情况啊。
0: 哎，是的，这可是喀交会举办这么多年来首次设立的汽车专属展区了。没错，以前逛喀交会呢没有车展这一项，是不是今年呢直接给大家安排上了？
1: 是的。
0: 展区面积呢是在2360到4000平方米之间，像燃油车、新能源车、商用车全品类覆盖。目前呢，长安、比亚迪等23家知名车企呢都已经确定参展。最近呢，有换车买车计划的朋友，这5天呢集中看车比价，效率呢比大家跑上几家 4S 店是高多了。
1: 是的啊，那现场可不只是看车那么简单呢，还有这个醒狮点睛表演，还有特色的民族舞蹈、车模走秀，专门设置了改装车展区、特色美食区、亲子主题体验区、赛车主题打卡区，还有专业技师现场免费解答车辆改装难题。不管你买不买车，大家来这儿逛一圈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啊，就是您看到很多就是从这个服务啊到车，还有这个改装车改车是吗？改装车啊，对，一些
0: 有些
1: 比较常见的一些就是
0: 对允许范围之内的改装是吗？尤其是喜欢玩越野的朋友，对吧？你有一些就是需要自己去加装的设备，那在这里呢都可以看到，而且我们有专业的技师给大家来解答。
1: 还是以实体，就是以现场为准啊。
0: 那说到了就是这个展区之后呢，我们给大家说一说最实用的出行攻略。首先呢就是关于停车了，8月14号到18号呢展会期间，喀什地区的部分路段和停车场是免费的开放。 像新城南路、青天北路可以路边两侧停车，新宜发停车场和市法院院内停车场呢也免费对外开放。
1: 嗯，这里也必须给大家提个醒啊，就是公交车专用车位、斑马线、人行道、消防通道全域都是禁停区域。那么交警部门明确说了啊，违停会依法查处。那么也建议咱们本地的市民优先选择公交、共享单车出行，把更方便的停车资源留给外地来的客商和游客啊。
0: 嗯，还有一个超实用的好消息，卡交会的官方小程序上大家可以直接的购票，而且看一看展区的整体的一个布展的情况。大家可以直接搜卡交会就能找到上展区的分布、活动日程，报名购票一站式呢全部搞定。而且呢不用到处找攻略，一部手机呢就能实现智慧逛展。
1: 嗯，确实比较方便啊。
0: 嗯，还有一个小程序就是融咖会展小程序，也为喀什国际会展中心配套的官方小程序。那在这里面呢，大家也可以直接的进入喀交会的专属购票通道完成操作。
1: 嗯，是的。那么使用这些就是小程序的时候，其实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就是请通过微信的正规搜索进入小程序，不要点击陌生的链接，谨防非官方平台、仿冒平台，就是这个骗取个人信息及费用。那么若进入旧版小程序发现服务无法使用，直接切换至喀什商务小程序即可正常办理全部业务啊。
0: 嗯，对，是的，是的。那今天呢，记者也是在现场看到了，随着展会进入了倒计时，就明天呢我们正式开幕。那喀什地区各县市企业也是紧锣密鼓的进行最后的备战工作，大家呢蓄势待发，期待借助喀交会这一黄金平台拓市场、签订单、促合作。我们现在先来帮大家看看各县市都有哪些特色。
1: 嗯，首先就是咱们的喀什市啊，喀什市各参展企业呢就是
0: 蓄势待发，
1: 借助平台啊，跟借助这个大好的平台推介喀什的优品，链接海外资源啊，为企业咱们的体制增效、对外开放、扩容升级啊，去强劲啊。这个比如说这个新疆宏生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呢，那么工人们正在生产这个相关的一些，比如说果汁啊，还有一些相关的农产品啊。
0: 嗯，这苹果汁是用我们本地生产的苹果做出来的果汁。首先我觉得它的颜值在线，其次呢它的配料表比较干净，100%的苹果汁。在现场的时候，我想它可能也成为一道让我们就是顺手去购买的商品。那还有呢，一个叶城县，我们也来看看眼下呢，叶城县的各参展企业呢，已经全面的投入了这个展品的布展工作，展台的设计呢，已经全部完成了。那新疆花立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呢，今年成为喀什地区12县市中唯一入驻 A 厅特装展区的叶城县的本土企业。
1: 嗯，
0: 企业以熊抱。

0: 天下为参展设计主题，围绕全新主题风格呢，推进展品筹备和展台的设计工作。
1: 那么咱们的这个新疆丝路之葵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专注本地的马牙瓜子种植加工，那么全员也是紧锣密鼓的开展参展的这个筹备，那么生产车间内的流水线呢也是不停的运转，那么工人也是加紧的封装礼盒装原味的这个马牙瓜子啊。
0: 看看巴楚县的各参展企业也是准备就绪，巴楚县丰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作为本届喀交会的参展企业之一，这个公司不仅精心的准备了优质的留香瓜，还将在展会的期间通过线上直播，让更多的消费者云端品味巴楚甜蜜。
1: 咱们的巴楚县全域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的演员们也是在加班加点的打磨咱们的节目啊，以争取这个饱满的精神面貌登台。另一方面呢，工作人员也是有条不紊的就是遴选整理各类文创产品啊，各项备展工作也是有序的在推进中，我们也期待他以不一样的风光和不一样的这个参展模式啊，带给我们全新的体验啊。
0: 是的，我们来看看泽普县各参展企业也是已经筛选好了产品准备就绪。走进泽普县泽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现场的工作人员正在梳理各类的准备上架的产品。此次呢，企业精选本地的优质红枣、核桃坚果、生态苹果、苹果类的产品，以及葡萄鲜活等20余种系列名特优产品参展。
1: 下一个就是咱们的麦盖提县啊，麦盖提县这回是咱们的麦盖提县的新疆杰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啊，要来进行参展。它是生产加工并制作相关的，比如说这个红枣相关的一些
0: 核桃、红枣深加工这些产品会来到展区。那我们在展区当中呢，也能看到加施县。加施县呢，今年精选了50余种特色的优质产品参展，全方位的展示加施县特色产业规模化、标准化、高质量发展的崭新成果。参展的产品呢，品类丰富，特色鲜明，涵盖了加施新梅、加施杨、棉花、甜菜、加施瓜等优质的农特产品和特色的加施紫砂系列产品。明天喀交会就要开门迎客了，大家准备好了吗？是打算开展第一天呢就冲进咱们的展馆打卡呢，还是等周末有空了再慢悠悠的去凑热闹呢？最想逛的是哪个展区呢？是去看新车炫美食，还是纯粹的去感受一下人山人海的热闹氛围呢？
1: 说一千道一万，就是别忘了咱们的互动通道啊，发语音或者文字分享你的专属喀交会逛展计划。那么往届逛过的朋友啊，就是也欢迎你来聊一聊你印象最深的那次逛展经历，有没有买到至今都觉得物超所值的好东西啊，有没有碰到什么特别的意思和这比如说人和事啊，比如说在现场看到我们喀什地区融媒中心的记者啊，跟我们记者朋友一起分享就是你的一逛展心得啊。
0: 是的是的，那属于咱们喀什人自己的巨大盛会，也就全年的一个大盛会，那到底藏着多少意想不到的惊喜呢？等着我们去开盲盒。

0: 101.2。
1: 好听，
2: 快乐管够，
3: 路放全有，
2: 及时资讯替你行耳朵。
0: FM101.2，
4: 开始早上好。
5: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6: 喀什早上好，
5: 我是丽梅，
6: 我是新奥。
5: 此刻来到了9:34:58，我们也来帮大家来看看路上的情况。今天早上的早高峰的这个时间段呢，基本上路上属于一路畅通。只有两个日常堵的堵点，首先呢是世纪大道西向东的方向和开迈大道交汇的这个位置，那今天呢是堵的比较长，基本上新城南路的丁字路口就开始堵，一直堵到了和开迈大道交汇的这个位置。
6: 嗯，是的。
5: 还有一段路呢，也是这两天堵的比较长的路段，时代大道。
6: 嗯，
5: 时代大道是东向西的方向，从421线到穿过来之后的这个位置呢，就一直堵到了世纪大道南路的，就是我们正在修的快速路的桥底下。
6: 嗯，
5: 其他路段基本上属于一路畅通。确实啊，幸好看到早高峰的这个时间点的路况再和晚高峰的路况来对比一下，我觉得早高峰出来的时候确实是比较幸福的事情。
6: 嗯，
5: 因为在路上基本上没有什么路况。
6: 嗯，对。
5: 有时候碰到这个绿灯的时候，你还可以一路是不是前行。
6: 就是早晚高峰现在都一个情况啊，都是无从下口。早高峰无从下口是什么？因为它确实没有路况，就是一路畅通。晚高峰为什么没有这个下，就是下口的地儿，是因为各个地方都有路况，
5: 都堵。
6: 对，就是零零碎碎的，就是车路况，路上的情况就是，哎，这可能这儿说的时候还没堵，一会儿可能

0: 就是车流量一大，可能就形成小范围的拥堵了啊。
1: 对，晚高峰的时候，大家走在路上的时候，确实是会遇到很多的堵点。但是幸好有发现吗？因为你要下班了。你要往家的方向去走的时候反而不急，就在车上的时候来听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说，哎，这新浩和丽梅还没有下班，来陪陪我们。
0: 哎，那就是早高峰和晚高峰拉通了啊。
1: 那不就是这样吗？看完了路况之后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近期的天气情况。这昨天晚上新浩应该睡了一个好觉。
0: 对。
1: 就
0: 我感觉都不用开空
1: 调，虽然在顶楼，昨天晚上热吗？完全没感觉到热。
0: 但是其实吧，五楼还是不管怎么样，它还是会有点余温的啊，白天余温还是在里边。
1: 对，就是可能比其他的楼层要热一些。
0: 对。
1: 但是真的是好很多。
0: 对，就感觉还是秋意这种感觉啊，这种秋天的氛围就慢慢来了啊。其实我们也比较期望来一场雨或来一场风，这样的话就是久违的蓝天就能出现了啊。
1: 确实。那我们看看这两天是一个什么样的天气呢？预计8月13号的凌晨至15号的白天，喀什各地多云见晴，平原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傍晚至夜间呢，各地有5级左右的偏北风，风口风力呢是7到8级，阵风9级。偏北部分区域有零星的阵雨，其中呢13号局地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那么未来3天。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断续有小雨，塔县叶城县山区局地有中雨，塔县科克亚乡至塔河曼乡、大同乡至马尔扬乡、热斯喀木乡还有层里间的玉叶镇一带局地有大雨。未来3天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是34度左右，最低气温是20度左右。
1: 那我们也说到了，就14号，就明天和后天大概率有雨。尤其是明天这个下雨的概率还比较大，那西南风，刚才也说到了，风力也是比较大的。那此刻我们也来说一说最近大家就是比较关注的一点，如果是要求职的时候，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去规避一些风险呢？
0: 你是求职者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啊。
1: 那有时候呢稍不注意没找到工作，先背上几万的贷款。
0: 那看似是高薪零基础包就业的优质招聘，实则是精心准备的一个坑啊。
1: 骗子精心编造的剧本，这就是高发又隐蔽的求职骗局。
0: 培训贷。
1: 就听到培训贷的时候，大家是不是有点陌生？那培训贷呢，并不是正规的助学贷款或者职业教育贷款，而是一种以招聘培训贷款为链条的精准的诈骗手段。它的目标的群体呢，非常的明确，应届的毕业生、零经验的求职者、急于找工作的基础岗位的应聘者。
0: 那么破法分子也是瞄准这类群体啊，核心原因十分明确，此类求职人群对于职场规则了解有限，求职愿望迫切，对于高薪岗位抱有较高的期待，那么更容易被虚假承诺打动，进而就放松了自己的警惕啊。所以说这个破法分子利用这些就是年轻的求职者这些心理，在线上招聘平台发布相关的专属的幼儿岗位，集中投放吸引新手的招聘信息。
1: 零基础可投，无经验要求，提供培训，高薪转行，这些信息大家不陌生吧？经常会在手机当中看到这些信息呢，就刻意回避了岗位真实的内容、薪酬构成、用工形式这些关键的信息。那目的呢，只有一个：吸引海量的求职者投递简历，伺机诱导求职者缴纳培训费，办理高息的贷款，实施诈骗。
0: 四步连环套路，全程心理操控。比如说，零基础可投，无经验要求，提供培训，高薪转行啊，这种好事儿，就是天上掉馅饼的事情。只要看到这相关的这个相关的就表述的话，大家就要提高警惕了。
1: 对，但有些求职者就觉得，反正我得递个简历嘛，也不损失什么，是不是？我先把简历递过去。但是递过去之后呢， 保不准他就有下一步的坑等着你。
0: 嗯，是的。
1: 比如说在面试环节，不法分子并不开展正常的能力考核，

0: 而是通过一套标准化的心理的操控流程，逐步的击穿求职者的心理防线，诱导签署贷款合同。
1: 嗯，第一就是刻意打压，击碎这个求职这个人的信心。比如说这个面试人员一上来，他不会正常的跟你进行这个岗位的就是交流或沟通，他反而刻意贬低你求职者的专业能力、实践经验、学历背景。比如说，哎，你们这学校学东西早就过时了，还有这个，
0: 你这点经验根本不够看。
1: 对，然后再给你来一句，哎，你知道现在竞争多激烈吗？你知道吗？这种连环炮的问击下，其实很多人的就心理承受能力低的，或者是那个
0: 对
1: 见识就没有那么多阅历的，可能就被镇住了。
0: 嗯，这些话术的目的呢只有一个，就是让求职者产生一个自我怀疑，对不对？
1: 对，
0: 认为呢自己的能力不足，求职无望，为后续的诱导培训呢埋下伏笔。
1: 嗯，那么第二个就是画饼式承诺，制造就业假象。那么就在求职者求职信心跌到谷底的时候，就是那个面试人员态度突然会大反转啊，就跟刚才那个就是态度会有一个360度的大转弯，顺势抛出一个诱人承诺，比如说，哎，我们公司有这个专属的培训，
0: 行业大牛，一对一带教，
1: 还什么带薪培训啊，边学边赚钱。你这个东西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提高警惕了。
0: 但这时候可能你已经钻进套子里了。
1: 对，
0: 他还会承诺什么培训结束之后直接安排入职，享受正式的员工薪酬待遇，晋升通道清晰等，让求职者误以为抓住了这个救命稻草，大幅的降低了防范意识。
1: 是的。第三个就是模糊话术啊，就是淡化贷款风险。那么为了进一步让求职者放松警惕，一些不法分子有一套专门的话术啊，专门针对这些求职的话术。什么呢？比如说，哎，公司承担大部分的培训成本，
0: 个人呢仅需要承担小额的分期的费用，这个是你完全能承受的，绝对没有问题。你看培训费从后期的工资中代扣，几乎呢没有贷款的压力。
1: 是的啊，这些话就刻意模糊贷款的法律性质啊，让人误以为只是一笔分期付款，完全忽视了背后的高额债务和法律风险。比如说我们平常可能买东西会使用抹背去，就是提前支付一下，但是这个不一样啊，这个就是你真的进去之后，
0: 它会让你掉到一个陷阱里面。
1: 分期付款陷阱里边啊，
0: 你分期付款了之后，以后的培训费我们还可以从工资当中代扣回来，你有什么样压力呢？是不是？所以两份合同一起签，稀里糊涂背上了债。
1: 签约
0: 呢，就是整个骗局最关键的收尾环节。
1: 是的啊，那不法分子会同时拿出两份文件，一份是这个培训的服务协议，一份是第三方金融平台的贷款合同啊。就比如说你现在，哎，你没钱，那我给你找一个第三方，你去那个平台上借钱，然后参加这个培训，后期给你找就是给你安排职位的时候，你从工资里面又给你补上。这个东西真的就是现在这种
0: 防不胜防
1: 、就你看上去觉得，哎，挺合理的，你还替我着想，其实不是啊，他不是为你着想，他是想把你口袋里面的这个放进他的口袋里边。
0: 对方会刻意的引导求职者重点的关注培训的协议，像对贷款合同的轻描淡写，甚至这就是流程文件时间急迫等理由催促签字，让求职者没有认真的阅读条款的情况下稀里糊涂的签了字，从此呢背上了万元的债务。
1: 那么
0: 你想，还没工作呢就背了这么多的贷款。
1: 是的。那么签了培训贷合同，将要面临的是三大坑啊。一旦签署这个培训贷的合同，那么求职者将面临多重法律风险，那么集中体现为以下三点。第一个就是风险征信被绑架。
0: 贷款合同呢，就是求职者和第三方金融平台签的，跟培训机构没有直接的关系，即便培训机构没有兑现培训承诺，没有安排就业，甚至失联跑路，求职者呢仍然有义务按期还贷，一旦逾期呢将直接影响个人的征信记录，产生不良的信用影响。
1: 是的。然后第二个就是风险二，就是资金被截胡。你看，那肯定钱不知道你口袋里面去了，是进入这个培训机构了啊。
0: 对，贷款获批之后呢，资金通常直接转化至培训机构的账户。那求职者全程呢没有直接的接触任何的资金，却要承担全部的本金和利息。那风险三就是退路被封死。
1: 那么贷款合同与培训协议中呢，就是通常会对退费条件、解约流程、违规责任设置模糊的表述，或者是严苛的限制。当培训内容与承诺不符时，无法实现就是就业时啊，求职者很难顺利解除合同追回费用。

0: 维权成本极高，周期极长，所以说面对这种先培训后来给你介绍工作这种诱惑的话，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
1: 嗯，是的是的。那也有朋友问了，那我该怎么办呢？真的一旦落入了这样的骗局的时候怎么办呢？当然是法律硬核撑腰。
0: 嗯，
1: 受骗之后可以依法维权止损。
0: 那么民法典第148条规定啊，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那么面试官虚构的包就业承诺啊，诱导签下培训和贷款合同啊，这就是法律意思上的这个欺骗行为。其实这种行为发现还是挺多，比如说包过，
1: 嗯，
0: 考试包过，你考试怎么会包过呢？
1: 哎，啊、是的，
0: 你得靠自己去考啊。
1: 嗯，劳动合同法第九条明确，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不得扣押劳动者的居民身份证和其他的证件，
0: 嗯，
1: 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者以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
0: 嗯，
1: 面试的时候让交培训费的公司从一开始呢他就违法了。
0: 嗯，培训是这个公司应该进行的，就是入职前的相关的一个流程啊。所以说，咱们还是擦亮眼睛，求职就业的时候还是要保障，首先保障自己的这所有的权益啊。
1: 嗯，被骗之后呢，大家一定不要慌，维权的时候大家记住三个动作。
0: 嗯，
1: 首先呢就是留。
0: 嗯，妥善的保存招聘公告、沟通记录、培训协议、贷款合同啊、付款的凭证、转账记录、机构宣传资料等全部擦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1: 嗯，报拨打12315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举报，或向劳动保障监察部门举报。违法招工行为，也可以拨打12378向金融监管部门反映违规放贷情况，由行政机关依法查处。
0: 诉什么呢？就是对涉案机构提起民事诉讼啊，请求撤销这个欺诈合同，返还全部的培训费用，赔偿利息及实际的损失。若涉案金额较大，那么涉嫌刑事犯罪的，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1: 嗯，那求职的标准流程应该是什么呢？投递简历、面试考核、薪酬沟通、发放录用通知、签订劳动合同、办理入职。
0: 嗯，任何公司那么以岗前的培训、入职学习为由要求先缴费、贷款呢，一律是骗局。
1: 哎，是的。

0: 好，即刻开始早上早上，这里是101.2，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早上好，我是丽梅，
1: 我是新奥。
0: 是的，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是喀什人自己的年度大事，
1: 第16届喀交会。
0: 对，明天也就是8月14号，喀交会呢就要正式的开幕了，整整5天，一直持续到18号。今年的逛展的这个攻略呢，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呢也跟大家做到了，是不是？还有怎么去停车，怎么样去逛展，那看到一些比如说大家特别喜欢的物件，还有呢自己逛到一些特别让你记忆深刻的这个展品的跟前呢，大家也可以拍照来发送给我们，让我们也能来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当然在开展的当天呢，我们的主持人也会在这个咱们的展厅当中去帮大家去看一看，去逛一逛。当然也希望大家持续的来关注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那视频号、我们的公众号，还有我们的官方的抖音账号。当然了，大家也可以持续的锁定 FM101.2， 有所有我们看到的最新的内容，我们都会分享给大家。
1: 那么今年的第16届喀交会有一个贯穿全局的核心字眼，那就是新。那么喀交会作为这个连接欧亚深化区域合作的重要经贸平台，已经走过了15届硕果累累的征程啊。那么就是和以往相比呢，那么第16届喀交会会呈现怎样的换新面貌呢？那我们先还是再了解一下啊。第一个就是新布局。那么第16届喀交会在空间布局上实现重大突破，那采用3大展区的全新格局啊，展览总面积扩容到4.6万平方米，前期的15节都是差不多在是这个喀什国际会展中心啊，而且我们的喀什国际会展中心是以4万平方米超大展区为核心啊。那么第二个展区就是咱们的喀什边疆国贸交易中心。那么喀什边疆国贸交易中心的规划是4000平方米的展区，那么聚焦的是咱们的建材家居领域，汇聚国内外优质建材品牌与家居产品，为产业上下游搭建高效对接的展贸桥梁，满足中亚南亚市场对建筑装饰领域的旺盛需求。
0: 是的，刚才介绍到的是第2大展区，那第3大展区呢是喀什通空汽车城。我们在节目之前也跟大家说到了，今年是首届喀什通空汽车城的规划呢是2360平方米的展区，聚焦汽车展销体验，集中展示各类的

0: 能源汽车和传统车型，打造沉浸式专业化的汽车展示场景。当然现场呢也有技师为大家答疑解惑。
1: 那么第二个新就是有主宾省。那么第16届开交会首次设立主宾省机制啊，广东省作为我国发展的前沿阵地与制造业强省，那受邀担任第16届开交会的主宾省。
0: 哎，是的，广东呢此次以主宾省的身份深度参与，既是粤开两地深度援疆情谊的生动体现，也是一次沿海发达地区和内陆开放高地优势互补、产业联动的务实之举。广东的深度参与将为本届的开交会注入跨区域合作的新内涵，开启东西部协作共赢的新篇章。
1: 那么第三个新就是美食格局啊。第16届开交会首次将特色美食与投资合作、国际贸易、国内贸易并列为四大主题之一，美食板块在喀什国际会展中心获得城区的这个集中呈现，成为展会的核心亮点之一。
0: 是的，刚才跟大家介绍到了本届开交会的新，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也说到了，明天就是开交会的开幕了。那大家打算是开展的第一天就第一时间冲进去打卡呢，还是等周末有空了再去？那大家最想逛哪个展区呢？是去逛展厅看新车炫美食，还是纯粹的去感受一下人山人海的热闹氛围呢？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后台也说到了，说明天就要去，明天抽时间。哎，那不知道是这个
1: 不能摸鱼啊，摸鱼不能，
0: 什么时候去啊？那看到一些特别吸引你的这个展厅的内容的时候，可以随手来给我们拍一拍。同时呢也有听众朋友留言说到了，说前几届开交会的时候，记得在一个展区里买了这个钥匙扣的纪念品，还有书签的纪念品，而且都是我们本土的文创产品，非常的好看，现在呢一直在用。那我们的听众朋友还说到了，说之前的时候就是前两届的开交会看到了加湿紫砂，还有加湿县小莲子、龙胆、笑鹰这些紫砂壶的品种，当时还专门去问了一下，他说特别的精致，哎，那砂质呢温润，是展会当中他觉得比较特色的一个收藏品。那大家也来说一说，就是往届的开交会大家都有哪些好物呢？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早上九点。
1: 早上好，这里是 FM101.2。
2: 开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0: 来听。
2: 资讯快，
0: 路况有，
2: 通通安排。
0: 车流长，
2: 音乐近，
0: 上下奔赴的快乐，
3: 你有吗？
2: FM101.2 喀什早上好，生活三万件事，身体健康才是大事，健康每一天，专家在身边。

0: 欢迎回来，此刻呢大家收听到的是 FM101.2 喀什早上好，每周四的板块专家在身边。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重磅嘉宾，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内科主治医师，中组部第十二批上海市援疆医疗专家赵宏称主任，现任地区第二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从事神经介入工作，擅长急性缺血性卒中防治急救，累计完成超过2000余例脑血管的造影，1000余例那颅内的动脉狭窄介入成型治疗，300余例急诊取栓治疗，在神经介入及脑血性脑卒中领域呢，已经发表了10余篇的核心期刊的论文。赵主任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非常开心啊，今天邀请到赵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分享关于脑卒中，就是中风之类的相关的内容。赵主任也再一次的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简要的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早上好，那么我是来自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内科的主治医师，那么这次也是非常高兴，应这个组织部要求，那么来喀什地区援疆，这个援助我们的医疗工作。那么到这边来呢，我作为这个脑血管病方向的这个医生，主要是过来帮大家来解决我们脑血管病方向的一些这个困惑。那么同时呢，也会给我们的喀什二院带来神经科方面的一些管理和医疗水平上的一些提升。
0: 谢谢赵主任呢。我想问问赵主任，就是您是5月份来的，现在是8月中旬，可以说其实来了这几个月的时间，您在坐诊的过程当中，发现我们喀什的群众，就是在脑卒中就中风的这块领域当中，和其他的城市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这个还是感受比较明显的，应该来说。咱们喀什地区跟沿海东部地区的这个百姓所遭遇的这个疾病的这个情况还是有蛮大的区别。一方面呢，我们自己作为全国的这个神经疾病系这个疾病的这个诊治国家的中心，那么接受的大部分病人呢是来自于华东地区，乃至于全国到上海来就诊的一些复杂疑难性疾病。那么在喀什地区呢，我们接触了更多基层的这些百姓，那么很多百姓其实是处于疾病的早期阶段啊。那当然也有一些这个患者，他因为缺乏我们的预防保健意识，那么到我们这来的时候，其实处于疾病相对来说已经有所延误的这种状况。那么我们呢是建议这些喀什地区的这些百姓能够提高自己的预防保健意识，来尽早的预防我们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
0: 那今天呢也是我们邀请赵主任来到我们直播间，可以说这个目的和意义所在了，让我们更多的朋友了解到这一块的这个知识，让大家能重视。那当然了，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您从上海华山医院来到喀什，这两个地方的医疗条件它是有差别的，您来了之后，您觉得在这一块您的感受它是什么？
1: 一方面呢可能是我们本身医生方面这边的一些这个区别。那么我们知道作为边疆地区，相对来说我们的医生接受的基础的医学教育以及继续教育跟东部地区来说，发达地区来说，相对来说是偏滞后的，那么他信息获取的途径也没有我们那么多，也就意味着他对于病人的接触，对于医疗前沿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接触，他也是偏滞后一些的啊。那么同样的我们的医疗基础设施整体来说建设也是较我们整体东部发达地区来说

0: 讲不出话来啦，没办法这个跟家里人正常交流啦，或者说甚至出现严重的意识障碍昏迷啊，这时候他会才会到医院来进行一个就诊。那么我们呢是在东部发达地区，是对于这样的一个疾病，我们是要把关口前移，放到在他发病之前，要做到治未病，而不是治已经发生的病啊。那么亡羊补牢，它其实对于我们提前做预防，做未雨绸缪呢，相对来说整体的效能会偏低下一些，投入的这个人力经济的这个成本也会更高一些。
1: 嗯，对，那也说到了，你看刚才赵主任说到了，就是上海的咱们的这些医疗的水平和还有咱们的设备各个方面，其实要比这里要领先10到20年。那很多的朋友可能就刚才说，其实初期的时候没有重视，那到了严重的时候可能就要去就是花更多的时间，花更多的精力，更多的钱去治疗。有些朋友可能还会甚至跑到上海去找您，是吧？
0: 对。
1: 那现在您赵主任从上海来到了喀什，那坐诊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同时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是不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有想要问的问题，想要了解的内容，今天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还有喀什地区荣美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提问，来留言。那赵主任在我们的直播间呢也会为您详细的解答。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机会大家不要错失，所以那有问题大家可以直接问
0: 啊。对的，是这样子，就是咱们前面提到的关于我们医疗教育还有这个基础设施建设的这个系统性问题呢，我们正在逐步逐步发展啊。那么这样一个建设，它是需要时间去这个推动它啊，完成完善它的这个建设。但是在这之前，其实我们可以做更多的我们的这个科普的教育。那么通过我们给出一些怎么样去预防治疗这些疾病的一些这个建议，让广大的百姓能够获得这样的知识，对自己的身体进行更加的一个重视，然后提前去做我们的健康保健。那么同样它是能够更好的为我们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发生做出重要的这个作用的。
1: 嗯，因为不重视呢是因为大家不知道，他不知道这个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病，这个病的凶险程度是什么，然后造成的后果是什么，就是因为不知道，所以他才引发不了他的重视。所以赵主任现在给我们来说一说，就我们常说到的说中风，其实脑血管疾病当中可能得的最多的可能就是中风之类，是吗？
0: 对的，这个名词呢就是有一点点的古文的这个味道。什么叫中风呢？其实咱们接受过比较好的9年制义务教育，有接触过古代文言文的这个各位年轻的人可能比较容易理解。在文言文里面，我们的中它的意思其实是一个动词，是遭遇或者处于某种环境。那风其实在我们的传统医学里面它就更加好这个理解了，我们管它叫风瘫啊，或者风邪入体，因为风邪入体导致的这个肢体功能的就不能动啦，或者不能讲话啦，这样的一个这个症状啊。那么整个中风的意思，那么也就是突然遭遇了风邪引起了瘫痪，这就是我们中风的意思了。那么在现代医学里面，其实把这个名词呢翻译的更加比古文更加难以理解一些，因为它是基于一个外文英文的一个翻译过来的啊，我们管它叫脑卒中啊。那么这个比较拗口，卒的意思其实虽然是外文翻译，它也是结合了我们的这个古代文言文的这个一些这个语言的这个特殊性。那么卒其实我们在电视里面经常会看到某个史官啊记录某些人的死亡，他就说是对某年某月某日
1: 某
0: 人猝，对啊。那么他的意思就是死亡。那么脑卒中的意思就是我们脑的功能死亡了或者是中断了啊。从我们机体的病理改变来说，就是脑的功能它部分或者全部的发生了一个障碍。那么给大家打个比方，我们大脑就相当于人体的这个指挥部，那么它是围在一个我们的这个保护圈里面的啊，它的运行需要大量的能量啊，需要大量。

0: 的物资，我们的血液血管就是相当于我们输送这些物资的管道或者道路或者是公路啊。那么当我们的这些输送血液的管道发生了中断堵塞或者是破裂的时候，我们的营养物质我们的能量输送不到我们的指挥部这个大脑里面，那么就会导致我们这个指挥部大脑的功能部分性的或者全部的一个丧失啊。那么
1: 对
0: 这种情况就是我们讲的脑卒中，
1: 叫中风。
0: 对
1: 对，谢谢赵主任给我们这么详细的来了解，而且让我们一下就听明白了，像中风这就是我们老百姓其实平常口语中所说的，大家也都知道中风之后可能会带来一些比如说肢体啊面部上的一些变化，甚至呢有些人就一直瘫痪在床不能自理，是不是？刚才说中风和脑卒中，其实脑卒中呢就是我们医学上的一个名词，那就是脑部出现了问题，哎，破了堵了或者呢有其他的一些问题。那在普通人群当中，中风到底有多常见呢？就脑卒中从数据上看，我们国家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0: 其实到目前为止来说，我们国内脑卒中的这个发病率是非常严峻的啊。那么患者的人群也非常多，每年的发病率也在增高，而且是处于全球领先的地位。这个领先并不是一个好的领先啊。
1: 打了很好的领先。
0: 对啊，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整个系统性的问题，而且有我们跟随着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所这个导致的。那么我们知道，在新中国建国之后，一直到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咱们国内相对于说西方发达国家来说，它的经济水平呢是比较落后，那么物资它也是比较贫乏的，老百姓在当时的情况下所遭遇的疾病谱呢，它是以急性的感染、外伤或者一些营养障碍性的疾病为主。那时候我们都说啊，你要多吃一点才能够身体好啊。但是随着我们21世纪来这个经济的不断的发展，咱们的物资条件其实是不断的丰富了啊。那么百姓呢，他的饮食结构上也发生了非常大的这种变化，大量的糖、油、脂肪、蛋白、肉类的这些食物的它的获取跟上世纪来说已经是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我们获得这些食物的这个途径还有这个可能性也是大大的增加了。那么因此我们慢性的所谓的富贵病它的发生率也越来越高。咱们的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肥胖这些人群的比例也是越来越高。那么随着这些慢性疾病的这个发展啊，它的这个比例的增加，我们的心脏脑血管的这个疾病的这个发生率，也就是我们的心梗以及卒中的这个发生率，它也是节节攀升的啊。那么在中国咱们每年最近几年的话，每年新发的这个中风病人基本上要达到300万以上了。
1: 300万新发的300万。
0: 对，然后
1: 这个数据确实有些吓人。
0: 对，这个占到了新发人群的这个新发的患者比这个数量的话，占到了全球的 大概1/3左右。
1: 1/3左右，怪不得
0: 咱们全国的人口是全球的1/5左右，但是我们的发病率它是明显的高于全球的平均水平的，达到了领先的这个程度。
1: 所以这两年我觉得特别明显的是什么？自己周围就比如说邻居呀，自己居住的比较近的地方或者到公园去，你能明显的感觉到就是卒中之后的一些后遗症的人群要多了。比如说走路走不稳，那拄着拐杖的坐着轮椅的人真的是多了。所以说刚才赵主任说到了这个发病的这个咱们的数据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其实他的这个病是非常的凶险，而且发病率这么高，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在生活当中，在日常的这个自己的身体的这个关注上要花更多的精力。那我们刚才说到了像糖尿病呀、高血压呀，其实它对我们的这个病，就是中风的这个病来说呢，它是有一定影响的，是吗？ 像它的影响在哪里？比如说我们现在糖尿病的患者也比较高，然后呢还有那个高血压的患者也比较高，像他们

0: 有什么样的必然的联系？
1: 这个必然的联系在我们医学上来说，它是一个统计学的一个这个风险增加的一个问题。那么就跟我们其实平常打个很贴切的比方，就是我们中风可以比喻成车祸，那么我们平常的生活就相当于驾车啊。那么对于所有的人来说，我驾车越谨慎，它的风险它就会越低。那么引起这个风险，引起这个车祸的风险包括了我们的超速啊，不遵守交通规则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酒后驾车啊这种。那么我们的高血压、糖尿病其实就相当于我们这种不遵守交通规则的这种行为啊。那么它的常年累月的这个不去控制我们的血压、血糖、血脂，就会带来我们中风风险的不断的增加。那么到了某个必然的时候，它的这个中风的这个事件就相当于我们的车祸，它就是一个偶然，也是一个必然发生的一个这个结局。
0: 是偶然也是必然，为什么？比如说刚才打比喻是开车，你的这个身体的这个过程，当你开车的时候，你说你经常违法违规，那你就自然而然是不是？
1: 对的
0: 就会出现问题。
1: 所以我们一定要遵从我们身体的交通规则，去管理好会引起我们中风的这些高风险的这些因素，或者说高风险的这些行为。那重点是怎么样去管理好我们的这些这个高风险行为，去控制我们的血压，控制我们的血糖，控制我们的血脂，控制更多会导致我们这个中风发生的这些危险因素。
0: 那赵主任说到了，你看我们要控制我们的血压、血糖，是不是身体的一些其他的一个高发的因素，这个呢其实要展开的话它内容就太多了，是不是？
1: 对的，
0: 你这个就是另外几大领域的问题。确实，所以为什么要控血糖、控血压、控血脂，这个大家知道，就是这些呢它可能就是引起不了太大的问题。比如说你光说血糖你控制不控制好可能不会出现其他，但是它引起了卒中之后，它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这个雷区。那为什么说有些朋友说我还不错呀，这个 血糖只高一点点呀，血压也没有那么高呀，但是呢你看你经常性的这样子然后还没有去控制它，那你迟早有一天可能会出现其他的一些状况。就比如说卒中，那我们说卒中其实它在我们的医学上叫卒中，它在赵主任的这个领域应该分得很细，是不是啊？
1: 对的，我们其实这个中风脑卒中的话它是主要分两大块，两个方向是完全反的。一个呢是因为血管堵塞了导致了我们缺血性的这个卒中，
0: 缺血性，
1: 对。那么还有一类就是前面讲到了我们这个管道道路破掉了导致的出血性的这个中风。那缺血性的中风，那么我们前面也提了，血管堵塞了之后营养物质它送不到我们的这个大脑指挥部了，所导致的这个大脑的神经细胞营养障碍发生，那么会引起细胞的坏死，脑组织的这个坏死那出血呢也是很简单，咱们脑子里的血管发生破裂了之后它发生了出血，出血了就相当于我们发洪水了它这个溢出来的这个血液会形成血肿，会压迫我们正常的脑组织，会撕裂我们的这个脑组织，我们的脑组织像豆腐一样，里面有出血血肿了，它就像一个大石块一样会压住我们的这个脑组织，引起相应的这个功能的这个丧失。那当然比较严重的脑出血是可以导致患者突然的死亡的那么包括血管破掉之后我们血液大量出来引起颅内的压力增高那么脑子全脑的功能这个受到抑制了之后会发生昏迷，那么脑干功能丧失了它就会出现呼吸心跳的突然的停止，也就是我们常常看到有的病人在马路上或者在家里情绪激动了之后血压一高血管破掉了然后就突然就倒下去了然后就没救回来，这也是一种常见的一种表现形式。
0: 那在新疆就是赵主任您是了解到咱们是缺血性的中风多呢还是出血性的这个中风多？
1: 在整体的统计研究来看全球的 整体缺血性这个卒中为主。

0: 它大概占到了我们所有这个中风患者里面三分之二到这个基本上70%左右的这个比例，而出血的比例呢，它是占了大概30%左右啊。但是从我自己在医院里面接触的患者的情况来看，其实咱们喀什地区缺血性这个中风跟出血性中风的这个比例是旗鼓相当。
1: 哦，就是全球来说，其实缺血性的是比较多，出血性的比较少，但是在喀什，它是基本上是这个持平。
0: 持平，可能稍微缺血性的这个中风比例会高一点，但是它的比例的差异不像这个东部地区或者说全球的这个数据这么明显。
1: 那对于我们普通的人群来说，怎么样区分这个缺血性的中风和出血性的中风？
0: 这个症状上其实相对来说它有一定的这个规律。那么缺血性中风，它因为是血管堵掉了，它大多数可能是在安静的状态下发生的一些疾病。那么往往呢跟出血不一样，出血因为它血管破掉之后颅内的压力增高了，往往会带来头痛，剧烈的呕吐那么相对来说起病也更快一些缺血它有时候是一个过程，它可能血管中这个阻塞了之后，它还有周边的一些补偿性的这个血管就比如我们高速公路堵了之后，咱们的省道乡道它还有一些涓涓细流能够给我们的这个脑组织提供少量的营养，但是随着这个补偿的这些乡道省道的这个公路的堵塞，它慢慢会导致这个神经功能越来越差，所以它可能有一个发病的过程，从一开始的出现症状到症状最重，它可能会经历几十分钟甚至到几个小时甚至到几天里面有这样一个症状加重的这么过程。但是脑出血往往就是一个突然的，可能很多病人有这种血压增高的这个诱因，比如前面讲的一个情绪激动生气，或者说突然非常的开心那么血压一下升高之后，就在那么几秒钟里面人就一下子到了最严重的程度可能就完全瘫痪了或者说突然就昏迷了，
1: 就是出血性的其实更加的
0: 凶险，对，相对来说凶险那么出血也要看出血的量随着出血的量的增加，它的凶险程度就不断的这个升高像我们大脑你里面大脑的这个出血达到了45毫升50毫升以上，往往就容易带来昏迷的这种这个情况。而我们的小脑脑干虽然结构非常小但是它一旦发生出血，可能10毫升就会带来生命危险。所以不同的部位发生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疾病，它也会有自己的特点。那当然从症状表现上来说医生其实有时候也很难去鉴别，就是单纯从这个症状上来区分我们的缺血性卒中和出血性这个卒中的这个区分。那么我们需要通过比较这个准确的一个检查，就是我们做的头颅的 CT 通过 CT 的检查，基本上我们对于出血和缺血的这个区分可以准确性可以达到99%以上
1: 就是还是要有一些这个检查去辅助来判断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然后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0: 对的
1: 那对于喀什的朋友来说，他为什么说到了就是中风的这个患病率这么高，而且呢刚才说到增速这么快，就相对于咱们这个南方城市来说，它应该就是更多一些，而且你看出血性也更多一些，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0: 对的，就是咱们新疆地区的这个患病率呢其实我们去回顾了一下最近这30年的一些这个数据的这个情况，那么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咱们统计出来的这个结果的话新疆地区它的脑血管病的患病率就是每10万个这个人里面大概有800多个人患有这个我们的脑血管的疾病。但是二三十年过去了，到2019年做的这个最新的这个流行病学调查，那么我们发现现在10万的人里面已经有将近1400个人患有

0: 脑血管病了，整体的这个患病率啊，已经将近翻了一倍了。
1: 这个、确实，那就是百分就一百个人里头，总得一有一两个啊。
0: 对
1: 这个，哇，听众朋友，你们听一听这个数据。
0: 对的。那么为什么，新疆地区这个中风的这个患病率它会这么高，增速会这么快？其实是有几个原因的。
1: 嗯。
0: 啊，一个前面提到了，就是咱们的这个物质水平它是不断的提高，但是新疆地区其实。百姓对于疾病的这个他的预防保健的意识它是不够的，那么不管是对于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啊这些，还有对于肥胖的重视程度，它都是有所缺乏的。那么在新疆地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患病率还是蛮高的啊。整体来说，新疆居民、城市居民高血压病的这个患病率啊，达到了将近30%左右啊。高血脂的患病率它也将近40%了、糖尿病的比例也是比较高，达到了14%-15%左右啊。那么这些都是跟我们平常的饮食结构它是有明显的关系的。为什么在新疆地区咱们百姓可能吃烤肉比较多、啊，那么加的盐也相对来说比较多、那么喝的奶茶里面咱们也是喝的咸奶茶、
1: 对
0: 所以里面的这个盐的氯化钠的摄入，就是我们食盐的摄入是会比较高的，而我们盐的摄入它是会明显增加整体人群的这个高血压病的这个发生率的。
1: 高油、高脂、高盐。
0: 那么同样的血糖也是，咱们喀什地区、新疆地区可以看到这个作物的这个种植相对来说日照比较这个时间比较长，作物的种植它是这个会比较好，产量可能也比较高、那么现在以前呢是以小麦啊这些为主，我们的面食它本身就是大量的碳水，跟我们的水稻、稻米的这个营养成分的比例它是不一样的。稻米的营养成分比例它是以纤维素和蛋白为主啊，淀粉类的这个含量相对来说偏低一些、那么包括我们新疆地区非常好吃的水果也是非常多，
1: 对，含糖
0: 到了这个夏季啊，这个各种各样好吃的水果很甜，大家吃在心里面美滋滋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大量的这个碳水、大量的水果里面的这个葡萄糖以及我们果糖的摄入，都给我们整体的心血管和我们的胰腺、胰岛功能带来巨大的负担。那么随之而来的，我们的糖尿病的比例就会增加。而糖尿病比例以及我们血糖的增高，这些能量消耗不掉之后，我们的糖、碳水它就会逐步逐步被我们的肝脏转换成我们的脂肪，沉积在我们的臀部、腹部。所以大街上，其实在喀什地区，那我一看大街上这个老百姓这个样子，我说这地方怎么看着像西方国家，那么多肥胖的，对，而且很多的这个肥胖病人，他的这个体重就不是像东部地区，他可能170斤、180斤，都是200多斤啊，非常非常的这个就是令人震惊的这种状态。
1: 哎，是的，而且大家知道，就是在你摄入的糖呀、盐呀、高油、高脂的情况下，其实最明显的一种体型就是你的腰腹部特别的粗，像肚子呀就特别的突出。其实这个呢，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好像逐渐的意识到了这点，但是就是我们的父辈他们可能那时候这个知识比较欠缺，意识也比较淡薄，造成了现在的一些体型你无法改变。就有时候说我已经吃得很少了，但是呢你的很少是你参考的那个量，那对于健康科学的那个量你有没有达标？其实我们每一位朋友还是要来回过头来看一看我们这个科学的量是多少。那你说你吃盐已经很少了，但是呢你是跟你自己去对比，或者是跟家里去对比，那这个量呢有可能也是超的。所以刚才说到这么高比例的人，哎，不知道自己这个高血压带来的危害、糖尿病带来的危害，其实呢这些都是隐形的杀手。那对于这些问题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有问到了，说聊到了，说像吃的话，平常哎吃到了一些就是好吃的就很吃，然后不想吃的时候呢不吃，像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也是一个能量守恒？就我不吃的时候我可以就是少就是不吃，但是我吃

0: 的时候可以多吃一点，可以这样吗？
1: 一般我们建议还是一个规律的饮食，因为对我们的消化系统，我们的胃肠道、胰腺啊这些，它处于一个长期的一个这个规律的饮食状态下，它的工作状态也是规律的啊。就跟我们的这个、又要提到交通工具了，我们的汽车，你如果平常慢悠悠的开，突然来给它拼命的加速啊这些，那么对于整体的这个零件的这个磨损损耗也是会突然的增加啊，会可能会导致一些突发的这种功能的这个异常。那么如果说你突然暴饮暴食了，可能会带来我们血糖的异常的增高，会引起一些血糖增高带来的像酮症酸中毒啊，这个高血糖昏迷啊这些问题。那么油脂的大量的摄入也会带来消化系统像胰腺炎啊这些的这个发生啊。所以饮食上我们是建议规律，不是说这个啊你能量守恒，这个今天吃少一点，然后突然遇到好吃的我就这个大量的这个进食，往往会带给身体带来超负荷的这个负担，那么引起更多的急性的这种疾病，所以不建议大家这样去做啊。那么我们是建议就是针对每一天其实做好我们的能量的这个规划啊。那么医学上呢，我们有一个能量的这个大致的计算的这个公式的，就是根据你的身高啊，我们比如说175公分的这个人，那么他一天大致的摄入的这个需要的这个热量，它其实是有一个推荐标准的啊。那么基本上就是身高减去105啊，那也就是1.75米的人减去105的话，70公斤算他的标准体重。那么根据这个标准体重呢70公斤的标准体重，然后根据这个标准体重呢，我们用25到35大卡的这个热量每公斤体重去这个摄入我们的食物，那么基本上就是一天的话在1700到2000多大卡这样的一个范围。那么怎么样去这个调整呢？就如果本身我是偏肥胖的，我需要减肥，那我可能往下面这个下限去这个靠去摄取这个食物能量啊。如果我是一个营养状况偏差的啊，我需要提高我的这个体重，去增加我的肌肉啊这些，改善我的营养状况的，那么我们可以适当的增加我们的这个能量的摄入啊。但是总体来说，糖的这个摄取，我们尤其是这种就是精加工的糖啊，包括我们的白糖啊，包括我们的这个糕点啊，这些精加工的这种糖类，我们还是尽量少去摄取。那么控制好每天的这个热量的这个同时，我们要保证足够的这个运动量啊。那么每个星期能够保证有150分钟以上的中高强度的这个运动训练啊，提高我们的心率，提高我们的这个代谢水平，让我们这个摄入进去的这个热量啊能够被消耗掉，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让我们的器官也得到规律的更新啊，里面的这个物质啊这些，不要让它这个热量过剩了之后，就像我们刚刚讲的，热量过剩了，在肝脏里面它就会把糖转换成我们的脂肪储存在我们体内，越沉的东西跟我们的这个古董不一样，身体里面越沉的东西越不好，
0: 就是垃圾了。
1: 对，
0: 而且呢，就是你今天存一点，明天存一点，你长此以往，是不是啊？你可能就累积到一阵定量的时候，你就出现了其他，比如说高血压、高血脂这些问题。
1: 对的，这些陈年旧货除了沉积在你的肚子和这个臀部，它还会在我们的血管里面沉积。在我们的血管里面，有的会形成像一层蜡烛油一样的黏糊糊啊又脆的这种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啊，这些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也是导致我们心血管堵塞、脑血管堵塞的一个重要的病理改变。那么这种油乎乎的又脆这个脆的这种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它沉积下来是一个经年累月的过程，它的这个消除是非常难完成的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我们能做的现代医学上这个药物和生活方式的管理、药物的控制，它大多数是以延缓你的这个

0: 血管病变加重为主要的目的的。你要消除它，其实跟我们管道里的这个水垢啊这些垃圾清理掉它不一样，是非常艰巨非常困难的一个工作，
1: 就是非常难清除除掉，只能说是让它还算就是医学能介入的，就是让它正常的稍微正常的运转。
0: 对
1: 啊、所以说就是还是挺可怕的。那对于我们日常的这种饮食啊，日常的生活习惯是不是造成的这些问题，那大家不聊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没什么问题，但是我们赵主任给大家科普到之后，大家就能这个感受到身体的所有的问题都是经年累月积累出来的，它不是一下就发生的。那刚才清风问到了这个问题啊，我们赵主任也给您做了一个解答。那您就不要什么暴饮暴食一顿然后不吃一顿，这个你说是能量守恒这个真的是一种错误的认知。那赵主任哪些人属于这个咱们说卒中的一些高危人群？那像我们的普通的老百姓，他们就是说比如说你家族有这种病，是不是你就算你不胖就算你没有高血压你是不是要特别的注意？
0: 对的，就是家族上有一些这种心脑血管这个疾病家族史的人群呢，相对来说需要更加重视啊。当然我们的心血管脑血管病本身它并不是个遗传性疾病，但是我们知道作为一个家庭作为一个家族能住在一起，它必然的很多的生活方式它是类似的啊，所以很多的高血压糖尿病的这个人群家庭它都会有这样一个发病的倾向性啊。那么对于我们心这个脑血管疾病来说，也是脑中风的这个高危人群，我们特别要关注的就是前面讲到的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肥胖啊，或者吸烟的这些人群。吸烟其实也是一个导致我们血管动脉硬化老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危害的因素啊。那么在前面提到的这五个因素里面，但凡有2项以上的这个危险因素具备在一个人身上的情况下，我们就认定这个人其实是具有中等以上的这个
1: 风险，
0: 中等以上
1: 的风险，
0: 对，中等以上的风险了。那么实际上在我们这个医学里面已经建立了一些模型，就是一个人他具有哪些这个基础的我们的这些危险因素的这个疾病，那么把这些疾病统计进去之后，他可以算出你十年里面发生心梗脑梗的这个大致的这个几率是多少。那么两项以上的话，很多病人十年以上的这个十年的这个脑卒中风险的话就基本上能达到10%以上了啊，所以也就意味着十个人里面可能有一个人会发生这个脑梗的这个问题。那么对于这样的这个患者来说，除了控制血压血糖血脂啊这些危险因素之外，其实我们就要开始进行针对脑血管病的这个药物的预防了，包括我们的抗血小板像阿司匹林的这个治疗啊，针对血脂动脉粥样硬化的他汀药物降血脂的这个治疗。那么对于血压血糖血脂它如果有异常的人来说，我们就要开始积极的去干预我们的血压血糖血脂啊。很多的百姓认为，哎，我血压150、160，我没有任何症状啊，我没有任何不舒服啊，那我是不是不需要吃这个去吃降压药，我是不是没有高血压？实际上这个理念是完全不对的啊。不妨跟大家说，我自己今年41岁，也是一个高血压病的这个患者啊。那么对我来说，我发现自己血压开始增高了之后，那我就已经开始积极的去控制我的血压。我们把我们的血压控制到合适的水平，它就能够给我们的心脏给我们的血管减负啊，减少延缓我们血管的这个老化狭窄的这种发生啊，也能延缓很多像我们主动脉夹层就血管撕裂掉了，或者脑的血管发生破裂动脉瘤的这种发生的这种几率啊。所以我们针对危险因素的控制是基于现代医学对于血压的这个分层，它高到一定的水平之后，你长时间来说它的各种疾病的发生率会增高，所以根据这样的一个病因危险程度的分层，我们确定了现代医学上血压的一个合适的控制目标。那么一般来说我们超过140、140以上就已经作为高血压的这个诊断标准了啊。你如果说连续2次以上在安静状态下这个血压检测超过这样一个标准，那么在以往我们就诊断高血压

0: 进行。那当然早期可以通过物理上的这个治疗，比如说饮食的管理，少这个少盐少油的这个饮食，健康的锻炼，体育锻炼，减重啊，看能不能起到一个降低血压的作用。但是我的建议呢，是你在进行生活方式干预的同时，其实就开始先把药物吃上去，把血压控制到我们建议的这样的一个合理的一个标准。那么当你的生活方式的管理它慢慢发挥了作用之后，我们的降压药可以在允许的情况下减量甚至停了啊，这是有一部分人能做到的。但是不要在我们血压这个控制到正常之后马上就停药啊，哪怕停药了，我们也需要继续监测我们的血压。因为随着天气的寒冷啊，或者你生活方式的改变，压力的增加啊，这个可能劳累啊，这些都会带来你血压再重新的这个升高。而随着年龄的增加，血管的老化它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血管硬化的发生之后，我们的血压它也会随之逐步逐步的增高。这也是为什么咱们年轻人高血压的患病率非常非常低，当你到了35岁40岁之后，我们的血压开始逐步逐步增高了。那么糖尿病也是一样的啊，有的人觉得我12、15的这个血糖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长经年累月的下来，我们的糖就会转换成脂肪。那么长期的血糖增高对我们的血管的这个损伤，它就像一个腐蚀剂一样，会导致我们的这个血管内皮的这个损伤，那么引起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血脂这个长期的这个血脂增高，这些多下来的油脂就会在受到损害的这个血管壁上沉积下来，在里面结成我们斑块，导致我们这个血管逐步逐步管腔的变细变窄啊。
1: 对，那就是说你真的在体检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有这个高血压呀、糖尿病，其实这时候呢它并不那么可怕。关键是什么呢？你要正确的认识它，你要就是但凡有这些指标超标，你就要去控制，用科学的方法去控制它。那赵主任，你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哪些这个人群呢属于高危人群？比如说刚才有两项合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去特别的重视和关注它。
0: 那除了这个前面讲的具有两项以上这个危险因素的人之外，其实有得过中风的病人，那么他再次发生中风的比例就会比我们没有得过这个中风的这个人群啊，他的这个比例明显增高。所以这一部分病人也是我们要重点关注，重点做好预防的。那么随着年龄的增大，前面也讲了，我们的很多血管老化的这个程度就会增加。那么大年龄高于50岁，甚至现在来说，可能很多人会把这个关口提前到40岁去关注，去做好我们日常的筛查啊。在你年龄到了40岁之后，我们的血压、血糖、血脂这些都要去定期的监测啊。那么血管的这个条件，颈动脉超声啊，这些也要去做筛查，看看我们有没有这个血管动脉粥样硬化的这种情况。那么一旦有了，它就进入了一个高风险的这个人群的这个范畴了啊。那么还有，如果你有心脏病啊，不管是我们讲的冠心病，也就是心血管堵塞啊，还是说心脏节律性的问题，心脏乱跳的房颤的病人，那么这两类疾病其实心脏冠心病的这个发生跟我们的脑卒中的发生，它是一个等位疾病，就是它是一个同一个疾病在不同脏器上的这个表现。所以当你有冠心病的时候，我们的脑梗的发生率也就会随之而增加啊。那么房颤心脏乱跳呢，它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的心脏乱跳之后，在某些这个心脏的结构上，比如我们那个左心房、左心耳里面，它会形成一些血栓，因为我们的血流不稳定了之后，在一些血流淤滞的地方，它可以形成一些血栓。那当心脏乱跳的时候，这个血栓它跑到了我们身体啊，跑到了我们脑子里，跑到了我们的这个肢体啊、肠道啊、肝脏啊、这个脾脏、肾脏，可以引起各个脏器的这个栓塞啊。那么一旦栓到脑袋的血管里面，那就会发生我们的缺血性脑卒中的这个发生。
1: 对，你看这些就是危险因素。刚才说到的
0: 还有呢，还有呢，就是就是运动量少也会导致我们的这个中风的这个发生的增加啊。那么大量的饮酒啊，也会导致神经系统各种疾病的这个发生啊。那么饮酒可能

0: 跟我们的缺血性卒中关系相对来说小一点，但是大量的饮酒跟我们的脑出血的发生率是明显相关的。
1: 对，你看这些风险都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大家关注到的说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但是你要经常不运动的人也是有风险的，还有你经常喝酒的人是不是都是有风险的，随着年龄的增加是不是你身体的各个器官可能也开始老化的时候，它就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刚才呢赵主任也说到了，就是你得过中风的患者他也是一个高危的人群，就是那比如说我稍微有些好转了，哎，我就说不吃药了，我自己通过其他的一些途径和方式我去这个治疗，这个好像就是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很多人会有，但是呢从医学的角度来说，想得过中风的朋友您给他的最建议是什么？
0: 对，在日常的工作中我们也经常遇到这样的这个患者，就是他得了中风，然后在我们医生的这个医生护士的这个治疗这个康复治疗之后，他的症状已经基本上好了，完全缓解了，那他就觉得啊，我这个毛病已经完全好了啊。但是这种理念是这个完全不对的。为什么呢？中风它是一个急性疾病，但它是一个慢性病去管理的啊。我们前面提到过了，一旦发生过了中风，那么他以后再发中风的比例是明显的增高了。所以我们除了本次的中风的这个治疗之外，在你康复之后是要进行一个长期的这个管理，那么来预防他再次的中风的发生。那这个也就这个提到了我们这个预防的这个它的分层管理了啊。我们把预防分成了其实是三级预防的这样一个这个形式。那么一级预防呢，就是对于我们还没有发生中风的人群来说，我们就建议去控制好我们的危险因素。那么对于中高风险的病人，需要用一些这个药物啊，去管理我们的这个预防我们的这个缺血性脑梗的缺血性这个脑卒中的发生。那么对于我们发生了脑梗的病人来说，那我们其实三级预防就是一个治疗，对于你现在发生的这个疾病我们去进行治疗干预。那么一级和三级预防我们已经说了，那什么是二级预防呢？二级预防就是说我们发生了脑梗之后，这个病人他急性期过掉了，已经处于一个康复期或者后面的这个维持管理期了，我们在这个发生之后到你生命终止的这个漫长的这个时间里面，我们都要做好它的二级的这个预防啊。不管是本身去这个服用我们的预防脑梗发生的阿司匹林啊、氯吡格类这些药物，那么同时对于我们的基础的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的这些危险因素，同样也要进行严格的这个管理啊。那么当我们发生脑梗过的这个患者，在你症状完全好了之后，你如果说把阿司匹林停掉，我们往往很多病人会在停药之后的10天左右出现再次脑梗的这种发生，它的几率会明显的增加。
1: 不能擅自停药。
2: 对的，
1: 这个病真的不是说你说好了它就好了，这个竟然已经发生了一次，是不是可能就需要长期的服药？
0: 对，因为这是一个跟年龄非常有关系的疾病啊。我们现代医学还没有能够让咱们这个人类返老还童，没有能够让我们的器官从衰老向这个年轻化去转变，所以我们的血管随着年龄的增加，它的这个动脉硬化的程度是缓慢缓慢的越来越严重的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一旦发生过之后，它就处于一个高风险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人群里面了。
1: 对，只要发生过你就属于高风险。而且据我了解，就是我身边的人得了中风之后，就是脑卒中之后，很少有恢复到就是完全和以前一样的
0: 啊，
1: 基本上他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肢体的症状。
0: 因为咱们中风其实前面提到了，我们发病率高之外，它还有一些特点，就是咱们的自残率会比较高，然后致死率也相对来说偏高。中风已经是国内目前导致这个人群死亡的首位的这个病因了。 那么同样它的自残率也非常高，是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大脑它神经细胞它是具有不可再生性的，而且

0: 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中风病人大多数是中老年人，那么本身的脑功能也在退化啊。那么一旦发生脑梗之后，细胞坏死发生了，那么它的结局就基本上注定了，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功能的这种缺陷。那么如果说它的脑梗发生的部位没那么关键，或者说脑梗发生的这个体积没那么大，疾病相对来说比较轻，那么它通过急性期的我们的药物的治疗、手术的治疗啊这些啊，再加上康复功能的训练啊，我们机体的这个器官它是能够有一定的这个代偿能力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基本上能恢复到生活，能够基本自理，自己吃饭、穿衣服、上厕所啊，简单的走走路、去逛街啊，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治疗目标，已经是我们现代医学上对于脑卒中来说它的主要的这个治疗的这个观察的这个判断标准，就是相对来说恢复比较好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有三分之一以上的这个患者，他还是会留下明显的功能残疾啊，有的需要走路、拄拐杖，甚至坐轮椅，甚至有一部分严重的患者，从脑卒中发生之后，就需要瘫痪卧床，啊，需要整个家庭去帮助他、去照顾他啊。那么自身的生活能力丧失、工作能力丧失，也会给我们的家庭的经济负担、经济带来巨大的这个负担。
1: 对，是的，是的。那赵主任，我们怎么样做到这种就是早识别早治疗？其实在中风的患者当中，能做到早识别早治疗，其实你就能和时间赛跑去这个挽回，比如说你一些肢体的严重的症状呀、或者生命危险
0: 啊。对的，有很多病人也会到门诊来咨询我，哎，什么情况下我中风了，什么时候我应该来医院看啊。实际上对于我们医生来说比较专业的，就是你出现了突发的神经功能残疾啊，神经功能的这个缺陷的时候，那我们就应该到医院来看。那么老百姓对于神经功能的这个障碍，他是没办法去很好的判断。那么国内呢也有医生总结出一系列的这个识别的一些口诀。那么比较简单的，就我们叫中风120啊，一呢就是看我们这张脸啊，一张脸它是不是对称，有没有嘴巴的歪斜，有没有流口水啊。那么二呢就是看我们的双侧的这个肢体啊，那么一般上肢下肢都可以判断。如果说出现两边肢体的功能不协调了，比如说我右边手脚动不了了，或者整个右边的这个半边身体啊，它都发生了麻木，掐它疼痛也感觉不到了啊，那这个时候同样提示我们大脑的半球啊，或者脑干的这个半侧出现了问题。那么零呢，我们是用了个谐音梗啊，那就是聆听，看看我们讲话的语言的这个表达能力怎么样，是不是他的讲话开始含含糊糊不清楚了，或者说甚至你跟他讲话他听不懂，他讲的话你也听不懂啊，他胡说八道了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上述的这种症状，那么我们就应该赶紧打120啊，让我们的这个120的这个救护人员把你接到医院去，由专业的神经科医生、急诊科医生来进行判断，然后通过借助我们现代的检查设备仪器的这个检查辅助，来帮助我们判断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1: 是的，刚才赵主任说了，大家要记住这个口诀：中风120，一就是看一张脸，二呢是查两只胳膊，零就是聆听听语言。所以我们普通的老百姓要判断，哎，怎么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症状出现，或者你是不是这个脑卒中，就是我们所说的中风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判断。一旦有其中的任何一个是不是症状，那大家迅速的拨打120。那今天的节目呢当中，赵主任给我们介绍到了很多关于咱们脑血管疾病的一些问题。赵主任，您跟我们总结一下，其实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最最重要的应该做好哪几点？
0: 一个对于中风的这个预防来说，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防胃病。那么就是要对我们日常的身体进行监控啊，来看咱们的身体是否已经发生了会导致我们中风发生的一些高风险的这个这种基础的这个状况啊，比如说我们的血压、血糖、血脂啊，那么我们应该定期的做身体的体检检查啊，去检修我们的身体是否出现了 血压的增高。

0: 啊，那么血糖啊这些血脂呢，我们需要到医院里面去，基本上我们建议40岁以后那么就应该开展常规的每年定期的健康体检、那么发现了这些问题之后，那么不要去回避它啊，也不要去说啊这个我否认我自己得这个处于这样的一个这个疾病状态，那么要积极的去进行干预管理，让我们的这些高风险的雷尽早的排掉啊，避免这些雷到了某个时间点发生了引爆，导致我们中风的发生。那么当我们出现了一些特别的症状，前面提到的120的这个症状之后，那么我们也是要尽早的到医院去就诊，而不是在医院里看看哎它会不会好，有可能你这一次第一次发生的时候症状恢复了，但是下一次发生的时候它症状一旦不恢复，你超过3个小时4个半小时到医院去，可能就超过了我们静脉溶栓治疗的这个时间窗，你如果超过24小时到医院去，可能就丧失了一些急诊手术的这个机会。那么这些静脉溶栓的治疗、急诊手术的治疗，在对于某些特殊病人来说，它是能够大大的改善你发生疾病之后的功能残疾的这个状态的。
1: 是的是的。那赵主任刚才给我们聊到了就是大家最核心的几个点，那今天的节目呢也要接近尾声了，也非常的感谢赵宏琛主任今天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陪伴。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想要问赵主任的，可以在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个我们的预告推文底下留言，那我们整理之后呢也请赵主任为大家进行一个统一的回复。谢谢赵主任做客直播间。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也欢迎大家跟我积极的交流。
1: 是的。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再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十届自治区党委第9轮巡视完成反馈，陈小江出席集中反馈会议并讲话，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会议。各地工业园区以新质生产力赋能产业集聚，筑牢高质量发展硬支撑。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外事工作专项培训会开班。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根据自治区党委部署，十届自治区党委第9轮巡视反馈工作近日全部完成。本轮巡视反馈采取集中反馈和巡视组一对一反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4: 集中反馈会议通报了巡视发现的突出问题，对抓好巡视整改作出部署。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会议。七个自治区党委巡视组分别向本轮巡视回头看的6个区直部门、4个开发区、4家区属国有企业一对一反馈了巡视情况。反馈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开展巡视工作的重要性，切实增强做好巡视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深化政治巡视，更好发挥巡视利剑作用。要以更加坚决态度、更加扎实作风、更加严格要求、更加有力举措抓好第9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扎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要压实整改责任，强化被巡视党组织主体责任、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认真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实现，建立整改台账，逐条逐项整改到位。要强化整改监督，落实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监督职责，加大调研督导、约谈提醒、现场检查等工作力度，对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严肃问责。要深化成果运用，坚持当下改和长久力相结合，持续推进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做到整改一个问题，健全一套机制，规范一个领域。巡视期间，自治区党委巡视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有关规定转自治区纪委监委、自治区党委组织部等有关方面处理。

0: 市各地工业园区锚定新质生产力培育目标，通过技术赋能、产业集聚与价值创造，加速抢占产业发展高地，以实干实效奋战三季度，为区域经济增长提供强劲支撑。
1: 在英吉沙县某纺织企业标准化生产车间，智能化设备全速运转，裁剪、熨烫、质检等工序高效衔接，流水线满负荷运行，订单生产紧张有序。
2: 英吉沙县某纺织企业生产厂长曾凡俊：
3: 现在我们的订单已经排到了十月份，作为生产一线，我们有信心、有决心保质保量完成每一个客户的生产任务。
1: 该企业依托先进自动化设备，精准对接市场需求，带动500余名群众稳定就业，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英吉沙县某纺织企业总经理苗艳福：
4: 我们紧盯生产总任务，稳生产，抓市场，提高品质，创效益，奋力争取全年发展的全面红。
1: 舒富县锚定全年目标任务，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进海河工业园区道路建设项目。
2: 舒富县交通运输局干部胡慧民：
5: 项目建成后，既能完善园区路网结构，增强园区内部联通和外部辐射能力，为招商引资夯实交通基础。
0: 8月11号，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外事工作专项培训会正式开班，140余位外事服务工作人员和大学生志愿者参与培训。
6: 培训聚焦经贸洽谈、外宾接待、多方经贸对接等喀交会重点工作场景，在讲解传统接待礼仪、涉外翻译等基础业务的同时，重点围绕跨文化沟通、不同国家风俗差异、精细化商务服务等内容开展授课，采用理论精讲加案例剖析加情景模拟加实战演练的沉浸式教学模式，理论与实操相结合，帮助参训人员快速掌握礼仪要点。
2: 喀什大学外国语学院学生志愿者纳德亚·哈伊拉提：
7: 喀交会是喀什对外开放、联通欧亚的重要平台，在后续的志愿服务中呢，我将学以致用，充分发挥语言优势，严格遵守外事工作规范，用心做好各项服务工作，搭建友好交流纽带，展现喀什青年风貌。
2: 喀什地区行政公署外事办公室礼宾科科长王源：
8: 本次外事培训坚持实战精准，提质增效，紧扣客场接待、商务洽谈、应急处置等展会高频场景，围绕国际交往礼仪、跨文化沟通、国别习俗经济开展教学。
0: 近日，记者从喀什地区社会保险服务中心获悉，全地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288.82万人，同时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水平较上年大幅提升。
1: 截至6月底，喀什地区累计完成4.55万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断档补缴工作，补缴6227.32万元。
2: 喀什地区社会保险服务中心基金财务与统计精算科四级主任科员如山谷买买提：
9: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水平比上年大幅提升，持续优化社保经办服务，超过80%的社保业务实现了网上可办。
1: 目前，喀什地区超过80%的社保业务实现网上可办，引入社保数字员工，聚焦职工参保登记、失业保险金申领等10个高频服务场景，将单笔业务办理时长由传统人工办理10分钟压缩至1.5分钟。
2: 喀什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工作人员阿布都克热木阿布利米提：
0: 近期叶尔羌河进入主汛期，水量持续增加，麦盖提县抢抓黄金窗口期，将汛期充足河水高效引入林区水系，分片分区对10万亩胡杨林实施引洪灌溉，全力修复荒漠植被，精准破解缺水难题，夯实防风固沙生态屏障。
2: 入伏以来，持续高温导致林区水分蒸发加剧，天然和人工胡杨林出现不同程度旱情。麦盖提县林业和草原局主动对接叶尔羌河水利管理部门，精准研判水情旱情，统筹推进生态疏水作业。麦盖提县胡杨林场党支部书记刘广忠：
10: 今年叶尔羌河汛期来水充沛，林场抓好有力灌溉期，将退化胡杨林纳入到重点灌溉区域，通过灵活调节疏水流量，

0: 和受训情况，不断管护。圣代母睡后，老虎羊说长势旺盛，自然繁育的虎羊幼苗越长越好，野生动物也多了起来。
1: 叶尔羌和麦盖提段长127公里，沿岸胡杨林是绿洲核心生态屏障。近年来，通过常态化补水、科学管护和系统治理，这道屏障得到进一步巩固。
2: 暑期以来，喀什各地书香氛围浓厚，阅读热潮持续升温，文化惠民举措让群众尽享阅读乐趣。
3: 走进喀什新华书店，清凉静谧的环境里，书香扑面而来。读者们以各自的方式沉浸于书海，或共读，或品析，或研习，书香充盈着每个角落。为应对暑期客流，书城不仅增设了休闲座位，还延长营业时间，推出主题书单。这里已成为市民消夏充电的第二客厅。
1: 喀什市第22中学学生谢一代麦麦提案例。
4: 我每天都来图书馆学习，并完成自己的暑假作业。这里很安静，环境也特别好，还特别舒适。
1: 喀什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销售部副经理赵婷婷。
5: 为更好地推进全民阅读活动，方便市民避暑阅读，我们延长营业时间至每日21:30，门店全天开放空调，打造清凉舒适的沉浸式阅读空间。
3: 与此同时，英吉沙县积极响应全疆图书消费补贴活动，专项投放400万元惠民资金，推出购书直接减免40%的优惠，活动持续至9月30日。截至目前，县新华书店图书销售额约8.9万元，汇集群众近2000人次，有效激发了当地购书热情。
1: 英吉沙县英吉沙镇居民阿伊努尔·艾比卜拉。
6: 新华书店的图书都是留着，作为我们家长来说觉得非常有惠，之前也是来购买过，知道这个六折的价格，今天又来购买。
1: 英吉沙县新华书店门市主任曹梦提。
7: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更多的人走进书店，爱上阅读，让书香浸润英吉沙的每一个角落。
2: 眼下，喀什各地西红柿陆续进入采摘旺季，一颗颗鲜红饱满的果实不仅丰富了村民的菜篮子，更成为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红火产业。
8: 在英吉沙县城关乡色提利乡的西红柿拱棚基地内，种植户抢抓农时采摘、分拣、装箱，现场一派繁忙。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光热资源，通过科学管护、错峰种植、订单销售等方式，有效拓宽了西红柿外销渠道。
1: 英吉沙县城关乡喀什艾日克村村民乃菲斯·奥布利。
9: 棚里的西红柿长得越来越好，果实品质上乘，销路很顺畅，一个棚能有5000块钱的收入。
8: 近年来，英吉沙县持续发力设施农业，西红柿产业有效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了强劲动能。与此同时，麦盖提县库木库萨尔乡的设施大棚内同样喜迎丰收。当地种植大户采用智能温控、精准滴灌等现代化种植技术，科学化管护培育出的西红柿果形规整，酸甜多汁，品质出众，市场认可度持续攀升。
2: 夜幕下的喀什各地夜市烟火升腾，人声鼎沸，特色美食也正成为撬动文旅融合、激活消费市场的一把金钥匙。
8: 在泽普县城区一家特色烤鸽子店，按照传统工序腌制烤制的乳鸽，让客人唇齿留香。
1: 河南游客张金凤。
10: 这次来泽普旅游，听说这里的烤鸽子比较好吃，今天我就尝试一下这家店的烤鸽子，烤得外焦里嫩，特别入味。
1: 泽普县烤鸽子店负责人阿丽米热买买提案例。
11: 我们将继续严把食材品质和烤制工艺，保证每一只烤鸽子口感正宗、营养健康，不断丰富品类，升级服务，让泽普特色烤鸽子走出小店，走向更多群众的餐桌。
8: 在沙车县喀赞其街，地道的特色美食、悠扬的乐曲，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纷至沓来。
1: 杭州游客唐亮灿。
12: 夜市非常的热闹，也非常的有烟火气，我很喜欢这个城市，我觉得这边的人都很热情，我想多待几天。
8: 喀赞其夜市已成为集美食、休闲、文旅、民俗体验于一体的多元化夜间消费场景，不仅带动本地居民就业创业，更让沿街摊主实现

0: 稳定增收，稳稳守住了幸福生计。
1: 沙车县喀赞吉夜市摊主塔伊尔江米吉提：
2: 我在喀赞吉摆摊快一年了，每年夏天夜市最热闹，现在游客越来越多，本地人也经常过来逛，晚上生意特别好，客流量很稳定。
1: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3: 近日，2026年青春筑梦爱满喀什山东青年援疆支教行动在英吉沙县开展。150名高校志愿者走进中小学，开设礼仪、风筝、非遗等小课堂，为期14天。活动以文化润疆、促进鲁疆青少年交流、凝聚民族团结力量。
0: 巴楚县2026年秋季儿童入园体检于8月10日启动，持续至9月1日。在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医护人员有序为幼儿进行身高、视力、口腔、血常规等检查，并答疑解惑。体检严把质量关，做到异常早发现、早干预，全力保障学龄前儿童身心健康。
4: 咱们下步是不是该进部队了？
5: 莫急，还有关键一步，役前教育。
4: 什么人能进入役前教育呢？
5: 首先要体检正考双合格，还要依据综合考评、已有成绩排名进行筛选。双合格的原则上都可参加役前教育，人数多的排名后按照征兵人数 1.2 倍左右确定。
4: 役前教育主要做什么呢？
5: 役前教育是入伍前的集中教育，主要进行思想政治学习、政策法规宣讲、光荣传统教育、适应性体育锻炼、开展谈心交心等内容。
4: 役前教育不适应了怎么办？
5: 确实不适应的，没有做好入伍准备的，以及其他不适合参军入伍的，本人可以提出申请，按规定程序审批后退出，符合条件的还有机会参加下次应征。
4: 役前教育有什么要求呀？
5: 役前教育中要注意，不能商业化运作，不能开展经营活动，不能委托地方公司实施，不能打骂体罚，不能以预征为名安排到党政机关站岗执勤，不能收取任何费用，不能组织竞赛性考核。
6: 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曾飞将在，不教胡马不饮膳。
1: 我一身龙啸凌云志，
2: 传承东方典藏，治愈华夏儿女。

0: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这些都表明，6000年前生活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河姆渡人，已经脱离了刀耕火种的落后状态，发展到使用成套稻作生产工具，普遍种植水稻的阶段。它的稻作农业耕作形态堪称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发达的四耕农业。
1: 可以说我们河姆渡文化时期的稻作农业的水平

0: 已经处在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为我们良渚文化时期的稻作农业的整个作为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1: 良渚文化是一支分布在太湖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距今5300到4000年。这是一件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石犁，它的出现进一步加快了人类农业文明的进程。在良渚文化时期，长江下游地区的考古遗址数量剧增，分布得异常密集。这种区域性人口的突然大幅度增长与稻作农业的快速发展密切相关，因为只有依靠稳定的农业生产，才能维持在相对狭小区域内聚集大量人口的生存。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不少农具中，突出的新农具是磨制精细的三角形石犁和破土器，还有一种因类似现在的耕耘工具而被称为耘田器。这些先进的农耕生产工具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0: 我们有一个数据是这样的，在到了距今4000-5000年的那个良渚文化时期，稻米的产量可能相对于禾木的文化时期可能会达到300斤左右，所以应该说距今6000-7000年前到那个距今4000-5000年前，这个禾木的文化到良渚文化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之中，我们稻作农业的发展水平也是有了很大的提高。
1: 良渚文化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辉煌成就，如各种大型建筑的修建和精美的玉器制作，特别是在近期发现的良渚古城，其营建工程十分巨大，在今天看来仍不失为一种超级工程。这些高度的文明都需要大量劳动力的投入以及复杂的社会组织和管理，而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有完善的稻作农业生产体系和充足的农产品做支撑。
2: 良渚古城的发现呢，为我们揭示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在良渚文化时期，长江下游地区的稻作农业生产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发达的程度，这样呢才能够为当时的社会提供充足的粮食。
3: 因此呢，我们通过这些证据来证明了良渚文化时期在长江下游稻作农业已经成为了当时古代社会的经济主体。

0: 中国古代南方地区的代表农作物是水稻，在北方则是谷子。在距今6000多年前，黄河流域一带已经大量种植谷子了。这是在北方田间地头最常见到的狗尾草，也叫酉，它的植株形态和谷子十分类似，在刚长出来的时候和谷子的幼苗很难区分，所以一直就有良莠不分的说法。狗尾草在亚洲地区有广泛的分布，我国黄河流域尤多，我们的祖先最早把野生狗尾草作为饲料种植，以后逐步驯化为栽培谷子的最早类型。在我国古代农业中，谷子居于首要地位，殷墟出土的甲骨文里有很多关于谷子的记载。当时的谷子又名粟，泛称禾，夏朝和商朝也被称为粟文化的王朝。在2000多年前的著名农书《繁盛之书》里，谷子被列为五谷之首。公元60世纪，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里，谷子仍排在五谷之首。直到明代以后，由于小麦种植面积扩大，玉米、甘薯的引入，谷子的种植才相对减少。但是谷子在我国北方地区的生活中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1976年，考古人员在太行山东麓南明河北岸的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发现了数量众多的远古生产生活工具，翻地用的石铲，收割农作物的石镰，加工谷物的石磨盘、石磨棒。考古学家们通过碳十四测定，其年代为距今7400年左右，其实处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在随后的发掘中，陆续出土的梁窖震惊了世界。这里发现的粟比过去所有遗址曾经发现的加起来都多。在发掘的7400平方米的遗址范围内，共发现窖穴548个。其中有80个梁氏窖穴里面还有梁氏遗存物，以粟和黍为主。当然他们都早已碳化，已经成为皮壳了。
1: 发现粮食那个啥，发现粮食以后知道是粮食，一看挺纯，一出头的时候有时候发红点，在秤上的还有那在绿上的，它那在发霉的那个啥，到这个一干风水干了以后都我家啥都是路边上的，都是路边上的，都是粪末了。
0: 陶鱼和鸟头形支架是磁山人的炊具，也是磁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这只7000年前的陶鱼里曾无数次飘出小米粥的香味儿。金黄色的小米滋养了磁山文化，也滋养了兴农蛙文化、仰韶文化、红山文化等。温润的小米粥是喂养中国北方古文化的源源不断的乳汁。作为同样的旱作农业发祥地，兴农蛙特殊的地理环境 让遗址的发掘同样颇具戏剧性。
2: 奥汉旗的史前遗址，我们在80年代调查的时候，遗址的表面大量堆散着石器、陶器。那个时候，那个时期啊，因为我们在调查时候，要是捡的话，一天能捡一车，这是毫不为过。因为我们现在目前博物馆这个馆藏文物，就文物标本就10吨重啊，就是当时文物普查时捡到的。
0: 2002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在这里进行了大规模发掘。考古工作者从3个地点采集植物标本进行浮选，从中发现了1500多粒碳化籽粒，其中黍占90%，粟占10%，呈人工栽培形态。经北京大学和英国、加拿大的权威部门以 C14 手段检测论证，距今8000年。

0: 欧洲地区发现的谷子早2700年。
1: 我们把新能够浮选出这些碳化的黍和粟，又分别拿到了日本、我们北京大学，还有个加拿大有多伦多，好像是，同时监测。同时监测，这个结果出来了，整个是监测的数据是一样的。兴隆沟浮选着的碳化粟和黍，8000年，这个一看了不得了。英国剑桥大学马丁琼斯来了，他认为奥汉浮选出的小米就是碳化粟，传到了欧洲。
0: 考古工作者在这里还发现了一座十分奇特的墓葬，人猪合葬墓。墓主人很有可能是一位聚落首领式人物，他身着棒裙，其右侧埋葬着两头整猪。据专家推测，这些应该与当时的图腾崇拜有关。

0: 陪葬的是一雌一雄两头野猪，八千年这个猪我们取了几个个体，在北京大学那个动物监测室嘛做了监测，其中几句吧有三句猪啊不是那种纯野猪了。
1: 对于中国人来说，猪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们熟悉的家字，从文字结构上可以看出，宝盖头下面是一个屎字，屎字就是猪的意思。猪是温顺繁殖力强的动物，对古人来说，圈养的生猪能提供食物安全感，因此蓄养生猪成了定居生活的标志。新石器时代初期，黄土高原并非像现在这样光秃秃，而是遍布沼泽和森林。当时最常被猎杀的就是各种牧科动物和野猪，而它们就成了最早被蓄养的动物。只是生性活泼的鹿科动物在家养条件下的繁殖能力大大降低，而脂肪含量更高繁殖能力更强的野猪便逐渐成为了蓄养的主要目标。长时间的人工驯化和喂养会让野猪的牙齿，尤其是用于研磨的臼齿慢慢变短，从生活习性和外形上越来越接近现代的家猪，利于家庭饲养。家猪也逐渐成为人们重要的生活资源。

在史前社会的墓葬遗址中，往往会发现整只猪和狗的遗骸，后来演变为单纯的猪头和猪的下颌骨，但数量却不断增加。

在黄河流域尤为明显，说明当时家畜的饲养规模已经相当可观。在兴隆洼文化遗址中出现了最早的龙形图腾，而且很多都与猪有关，如猪首龙、玉猪龙等。这些遗存物的发现都证明了在先古时代生活中猪的重要性。在驯化猪以外，人类又先后驯化了狗、鸡、鸭、牛、马、骆驼等一系列动物，它们中的大部分直到今天仍是人类肉类食品中的主要补充来源。今天我们常以全球化为时代的标志，令我们想不到的是，在几千年以前，古文明就已经依托于一些物种和其他载体，在悄悄地进行着全球化的过程了。

中国北方是小米的故乡。今天我们在中国北方见到种植最多的农作物，却已经不是小米，而是小麦。那么小麦是何时进入我们的粮食系统的呢？小麦的原产地又是哪里呢？

0: 在所有的这个农作物中呢，小麦是一个很传奇的谷物，是吧？
1: 我们都知道，世界上呢实际有四个主要的古代农业起源中心区，是吧？而小麦呢是起源于西亚农业起源中心区，啊，西亚农业起源中心区呢，就是以现今的以色列、约旦、黎巴嫩以及伊拉克的一部分，土耳其的南部。这样一块我们常说的半圆形地带
0: 啊，根据现在考古的发现证实，小麦呢大概在距今4000年左右传播到了中国，并且呢逐步的取代了我们中国的小米，成为了呢我们中国北方地区的主体的农作物。
2: 在距今3800年左右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小麦的出土量只占到不足1%，但是到了距今3500年左右的二里岗时期，小麦的出土量突然增加，达到了10%到20%，已经成为仅次于粟和黍的重要粮食作物。至此，距今5000至4000年间，涉及农业生产的主要资源全部出现在了中国，粟、黍、水稻、小麦、大豆五谷俱全，猪、狗、牛、羊也都出现了。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形容的是中国古代农业的昌盛。所谓五谷，一般认为包括谷子、米子、稻谷、大豆和小麦。所谓六畜，一般是指狗、猪、鸡、羊、牛和马。农业和畜牧业的兴起，对人类摆脱野蛮状态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它也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0: 充足的粮食就使得我们人类社会呢可以进行更细致的社会劳动的分工啊，使得一部分人呢脱离基本生活需求的生产活动，而从事更高级的一些社会活动，
1: 例如社会管理、艺术品的创造、手工业的生产、专门从事战争啊等等。而这些不同的社会阶层的出现，也使得我们人类社会结构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都直接导致了文明社会的出现。
2: 这是兴隆沟发掘的一个完整聚落遗址，地表调查显示共有房址150余座，房址均为长方形半地穴式建筑，呈东北西南向排列，布局规整，分为东、中、西三个区。通过对该遗址的整理研究，发现村落里居住的先民已存在等级之分。
3: 兴隆洼文化的房址，每座房子的面积大致都是在40到60平方米。在整个兴隆洼遗址呢，基本是中央中心部位，并排两个大的房址，每座房达到了140平米，说明个什么道理？这间房子是非常重要的，可能就是这个部落一个很最重要的人物居住的。
2: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随着定居范围的扩大，史前社会形成的部落联盟不断扩张，内外部矛盾日益激化。一些以改进生产技术的农业部落联盟，成功地完成了从原始文化向邦国文明的过渡，标志着人类文明形成的国家随之产生。 界文明史上，农业的发明与定居聚落的涌现，正是历史悠久的四大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河文明与中华文明，在朱大河流域相续发祥的共同起点。

河南省渑池县。1921年四月的一天，一个瑞典人第一次来到这片土地，他就是当时的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顾问安特生。他来这里的目的不是因为找矿，而是在这里的一个村庄发现了史前的彩陶片。这个村子的名字叫仰韶村。这一次发掘从1921年10月27日开始，历时36天，发掘出了大批的磨制石器、骨器和陶器，尤其是其中精美的彩陶，竟然没有在中国任何的文献里留下只言片语。这是一段怎样的历史？它又处于什么时代，以至于我们竟然一无所知？在第一次发掘之后，依据考古惯例，该文化被命名为仰韶文化，它成为了中国考古史上第一个被正式命名的远古文化体系，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诞生。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节目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下期节目再会，再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援建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0: 各位好，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陈光。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华夏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在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搜索并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找到直播帖和我们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近日，一场跨越千里的医疗接力圆满落幕。八名来自于西藏萨迦县的眼疾患者，在上海市第八人民医院接受精准手术治疗之后，全部康复顺利返乡。在这场由沪藏两地联动的眼科专项救治行动，切实解决了高原群众复杂眼病的就医难题。精湛的医术和暖心的服务，为雪域百姓解除眼疾困扰、实现容貌改善愿望，搭建起民族团结的医疗连心桥。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一起来分享一下这段故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市第八人民医院副院长、第十批援藏医疗队领队、萨迦县中心医院院长王阳，徐汇区中心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医师、第十批援藏医疗队队长、萨迦县中心医院麻醉科主任王安柱，徐汇区中心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第九批援藏医疗队队长、萨迦县中心医院常务副院长、眼科主任江志坚，和上海市第八人民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第八批援藏医疗队队长、萨迦县中心医院外科主任张志进。我们先欢迎四位嘉宾。王院长好，王主任还有江主任、张主任好。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4: 大家好。
0: 今天的这个节目对于我们援建之声来说，其实也是一个挺特殊的安排。就是我们过去呢，都是比如说第十批或者第九批，哎，同一批次的医生可能一起来到直播间。那今天呢，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挺特殊的安排，第八批、第九批、第十批三批次的医生同时来，对不对？所以我们第一个问题，我们先问一下王院长啊，就是您援藏3年，统筹萨迦医院的援建，刚刚来到当地医院之后，在诊疗过程当中，在工作当中，您发现当地的医院有没有什么短板？最大的问题在什么地方？
1: 好的，我是22年的7月份到的萨迦县，到萨迦县中心人民医院去工作，担任里面的这个援藏的院长。去了以后呢，也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以及工作，这边的话呢，萨迦县呢，它这个医疗资源的话呢，有一点就是相对来说，它的面积来说，它的覆盖面就比较小。这个整个萨迦县，它的整个的面积是5000多万平，就是应该是叫5000多平方公里啊。5000多平方公里，人口的话呢，才5万多人。5万多人呢，有一个萨迦县中心医院，加上了11个乡卫生院。乡卫生院，这个相对它这个面积来说，我们的医护人员它是比较少的。这是第一个啊，第二面积大。那它所覆盖面广，但是虽然人口稀少的话呢，它的这个医生做不到啊，像我们上海就是这么密集啊，这个我们在这多少人口比较多少医生，它这边的话呢，特别是农牧民，他可能在这个工作的话呢，可能在这个这一家人在这个山头，那一家人在那个山头。那这个医生的话呢，就是相对来说我们就很难做到像上海这边，比如说我一刻钟或者10分钟我就能找到一家医院，
0: 对，
1: 但很难很难。你像举个例子，我们萨迦县如果说有一个病人要转诊到日喀则市人民医院的话，他整个这个要2.5个小时翻山越岭。当中有一个这个山的话呢，就是我们垭口的话，它有5000多米的海拔，所以说这个对病人早发现早治疗，这个就是对我们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0: 对，
1: 这是一个短板之一啊。还有一个呢，这我觉得也是比较明显的是什么呢？这个因为处于高原嘛， 沙加县它这个平均海拔都是4000以上了，这个自然条件呢就是稍微差了一些。那杨宝和都这个我们的这个医生工作，你像在上海杨宝和都是98、99，
2: 对，
1: 在那边的话呢，就是这个杨宝和都就81，
2: 嗯，
1: 对吧？就81，就是
2: 80多，好像算是正常的数值啊。
1: 对，在他那边就是81，
2: 嗯，
1: 81。这个我在那边还出来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一到那边烧水
2: 啊，
1: 我就把它那个温度设置到100度，
2: 嗯。怎么也烧不开，
1: 我就下去办事情了。等我想在上海这边你设置好，它就自动就歇掉了。但是在那边，它的沸点啊，因为这个高原嘛，沸点它就低，
2: 对，
1: 80几度，它就不停的在这个沸腾。
2: 嗯。
1: 再等我过了一个小时上来，我这个水壶都烧裂了。
2: 对，烧干了。
1: 烧干掉了已经啊，所以说这边有它的这个特点。这个在因为刚刚就是岔开了啊，就是刚刚说的这个话呢，就是说因为它是属于高原，
2: 嗯，
1: 高原的话呢，就是有一些医生啊，确实啊。也是希望呢在一个比较好的治疗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工作，
2: 嗯，
1: 那我们4000以上的话，这个医生的话呢就是可能啊还是想我到低海拔的地方去工作啊，
2: 嗯，
1: 或者呢我到成都到拉萨到日喀则市去工作啊，这个我们这边的话呢就相对来说留不到一些很高水平的医疗人才。
2: 萨迦县海拔有多少？
1: 4000以上。
2: 4000以上，基本和定日县差不多的，
1: 差不多
2: 啊、
1: 嗯。但是沙加县城的话呢是4300，就是我们县医院，我们是4300多米。
2: 哎呦，
1: 所以说这么高的海拔的话呢，确实啊，我们也能理解。有些医生他可能选择可能医院的条件更好，更能发挥他的才能的这些工作场所去工作，
2: 嗯嗯
1: 啊，所以我们呢留不住这些人才，而且呢的话呢，我们的医生一批一批的去援藏时间呢也比较短，之前是半年，后面的话呢慢慢现在是变成1年了，
2: 对，
1: 但是1年的话呢你要创造一个学科，要把这个人梯队要带好，我确实觉得还是有难度的。
2: 对，
1: 还是你那一批一批的过去，也不可能说的我每一批都要这个专业的科室的过去。这个呢也，比如说我们后面的话会谈到的，就是眼科。
2: 嗯，
1: 眼科的话，像我们徐汇区能满足援藏条件的，
2: 嗯，
1: 45岁以上的以下的男性，可以独立做这个超声乳化治疗白内障的，实际上我们徐汇区的区属医院不多的。
2: 啊、哦，
1: 当时我们精挑细选的是徐汇区中心医院的眼科的江志坚主任
2: 啊、哦，
1: 就是他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就前面也没有、
2: 哦，
1: 后面的话呢，就他回来以后，后面也没有了，
2: 嗯，
1: 所以说对我们的压力就非常大。一个眼科的建设，可能有的时候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2: 对，
1: 需要这个传承，你不可能就是江志坚主任过去了。

0: 们自己的氧饱和低了以后导致了，你说因为他那边的话是走路多的话稍微走一走，比如说我们在上海爬个几层楼是没有什么感觉，
1: 对，
0: 在那边的话可能从一楼到二楼就会
1: 喘得
0: 很厉害啊，喘得很厉害。而且的话，你像外科医生，像我们这前面这个，我们今天来的几位嘉宾都是外科的。
1: 对，
0: 一个这个王安柱主任是徐汇区中宣的这个麻醉科的主任。
1: 嗯，
0: 包括我们这个张志坚主任是第八人民医院的这个普外科的一个副主任。
1: 对，
0: 江志坚主任是徐汇区中心的眼科主任。他们呢，因为在那边呢是要做手术，做手术的话呢，他就需要戴着口罩。
1: 嗯，
0: 那氧饱和度就更低。你说高反就更厉害，有时候我们手术做下来以后嘴唇都是紫的，
1: 哎呦，
0: 这个是一个，对吧？还有一个呢，在那边的话呢天气也比较干燥，
1: 对
0: 啊，皮肤瘙痒就非常明显，
1: 对，
0: 特别是就是说
1: 紫外线还强，
0: 三四月份，对，紫外线非常强，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出去了以后呢都基本上是戴墨镜的，
1: 对，
0: 戴墨镜，因为时间久了以后啊就是说这个眼睛的刺痛还是比较明显的，
1: 嗯
0: 啊，
1: 这个除了王院长之外，我们今天像王主任、江主任和张主任都是这个援藏医疗队的队长，对吧？是第八批、第九批、第十批，我们按照顺序来，好不好？我们就从最早的啊，我们先问一下张主任啊，因为您是比较早的一批这个援藏外科的队长了，对不对？您刚到萨迦的时候，当地的这个医疗能力怎么样？医疗水平怎么样？您在自己的这个在援藏的这段时间之内都做了哪些工作？
2: 因为我去当时呢就像王院长已经说了大概他们的一个情况，主要是呢当地啊还是这个地广人稀，老百姓呢其实对健康意识啊也不如我们想上，
3: 嗯，我们就是从这几个方面来阐述这个安全保障体系。
1: 那您是刚才您也说您是其实是第一个麻醉专业的医生来到萨迦的，
3: 哎，
1: 对吧？
3: 对的。
1: 对于您来说很多工作其实都从头开始，
3: 哎，对，
1: 刚才包括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在高原的代谢比较缓慢，所以我们可能这个需要减量20%-30%，像这样的数字应该都是您在工作当中来总结出来的。
3: 对的对的。
1: 那像这样的总结的工作会它难吗？或者说需要做哪些工作？
3: 就是我们平时在这个各种就是说使用药物的这方面呢进行一个减量，熟中这个管理呢要就是说来加强和优化，
1: 所以这还是其实是一个特别精细的一个活儿啊。
4: 从黄浦江畔到喀什古城，
5: 跨越万里逐梦山河，建功立业，
4: 赤子之心同频共创美好未来。
5: 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的全媒体节目
4: 援建之声，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话匣子 APP 同步直播。
1: 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正在播出的援建之声，我是陈光。那么刚才三位主任也是跟我们分享了这个麻醉科、眼科和普外科在工作当中他们都做了哪些工作。我们还得问一下王院长，因为您是总领队，对吧？刚才我们发言的三位主任呢是第八批、第九批、第十批三批次的医生，那您作为总领队来说，您怎么来做好各个批次的这个医疗援建工作的这种衔接啊、传承啊，像这些工作怎么开展？
0: 好的，这个实际上呢他们是来了三批，像我接触的应该还有一批第七批，
1: 您还接触过第七批？
0: 第七批
1: 是四批次的衔接
0: 的，因为第七批的同志呢有点事情今天没有参加我们这个节目。第七批的话呢实际上是这个之前我们大华医院的殷维峰主任，他是放射科的，他是2022年4月份去，我是2022年7月份去的，所以说呢他是我们的第七批，是我的，像我是接触了四批的医生和他们一起工作了。这个刚刚您说的呢就是怎么来把这些医生的，就是我们既然过去了花了这么大的人力物力财力过去了，怎么把他们的能发挥出来啊？这个我们呢当时像第一批我去了以后啊，实际上大多数呢还是一些抗疫的工作，但是呢边工作也在边考虑，就是我们一批一批的来到底要为当地解决哪些问题。后面呢我们就是根据，实际上我们是一个原则，就是我们缺什么来什么，而不是说我们这个科，因为我们在有一个规矩啊，到西藏。

0: 上去援藏的话呢，我们目前来说上海还是以男同志为主，
1: 嗯，
0: 还没有，就是基本我们就是必须是男性，对吧？另外有所以说就会出现了有的时候呢实在派不出的，可能就一些男同志比较多的科室就派来了，
1: 嗯，
0: 但是我们真正缺的
1: 嗯
0: 并没有过来，所以说我们呢当时也经过我们徐汇区卫健委的这个对我们的大力支持，就根据沙家县的需要，我这作为前方向沙家县卫健委这边去汇报，这边呢可能需要哪些专业的医生过来。
1: 嗯，
0: 后面的话呢，那个徐汇区卫健委的话呢，就根据这个我们前方的这些需求，从徐中心、大华、八院、徐汇区牙防所，还有社区医院，派相关的这个专业比较对口的医生过来，
1: 嗯，
0: 就是按序派驻。而不是说男同志多的排除，这个呢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你比如说我们前面几批的刚刚，王安柱主任是徐中心，他是这个第一个实际上是正正规规的是麻醉科医生过去的，对吧？是非常缺。我当时去了以后第一天去发现那边医生都是普外科过去的，以后而且他这个麻醉剂都有问题
2: 哦，
0: 就所以说我在这个样下去的话，手术风险会成倍的提高。
2: 所以其实过去要做的工作还是特别多的，
0: 还是
2: 对吧？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正在播出的《援建之声》，我们还要再继续问一下王院长，因为您过去之后，其实这个对接、协调、梳理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对吧？
0: 对。
2: 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故事？
0: 我可以分享一个故事啊，这呢也是眼科的一个故事啊，这个还是比较典型的一个高原的一个就诊的一个案例。
1: 嗯，
0: 这个我们呢实际上工作之余啊，在这个晚上的时候呢，吃完晚饭以后，习惯性的大家坐下来交流啊，一天的工作，
2: 对，聊聊天，
0: 聊聊天。
2: 嗯，
0: 这个当时呢，我们眼科的江志坚主任呢就跟我们分享了这么一个故事，我当时一听啊，这，嗯，我个人觉得也是比较感动的。
1: 嗯，
0: 这个当时呢这边有一个病人啊，这个病人呢是这样子，他呢就是十五六岁了开始呢这个视力就已经不行了。
1: 嗯，
0: 不行了以后呢，实际上虽经过多方诊治啊效果不是太明显，但是呢还能模模糊糊。
1: 嗯，
0: 但他结婚了以后，在怀孕期间的时候，实际上他的视力已经是严重下降了。
1: 嗯，
0: 几乎是看不见了，只能看到个人影啊，或者一个后面就是光影了。一直到这个后面的话呢，这个小孩养下来，实际上他分娩以后，这个小孩他就没有看见过，
1: 哦，
0: 就只听到哭声，说家里人帮助他一起哺育这个小孩，就是哭了以后，
1: 嗯，
0: 把小孩抱过来哺乳，哺乳结束了以后嘛，干嘛再其他人抱过去，他因为没办法照顾，
1: 嗯，
0: 实际上他就一直没看见，没看见。这老人呢，实际上后面他的女儿在跟我们在交流这个事情，他实际上是比较难受的，因为他在西藏期间，他这边的话呢，每个人都要有每个人的作用的。
1: 嗯，
0: 他呢实际上看到家里人，尤其是农忙期间啊，受刑科啊怎么样，他是很辛苦，很辛苦的，他就是没有办法帮着家里面，帮衬家里面。
1: 嗯，
0: 另外呢，这个家里面的这些，这个平时的时候呢，有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因为他要到村委会去跟小姐妹们喝喝甜茶、聊聊天，他也不能去，因为去的话呢是需要这个家里人把他送过去，还要接。
1: 嗯，
0: 所以说他过得一直实际上是不是太开心，啊，包括他女婿长什么样，他实际上好多都不知道。
1: 嗯，
0: 像这个他为什么不到我们这边就诊呢？因为他多次就诊了以后啊，效果不是太好，不太好了以后呢，因为还好他呢家里有个亲戚啊，就在我们沙家县中心医院工作。当时我们江主任过去了以后就跟他说了，他说，哎，这个我们有援藏的医生已经过来了，你为什么不去就诊？
1: 嗯，
0: 他说我拉萨都去过了，这个好像没什么效果，我就不想去。不想去了以后呢，就耽误了，又耽误了一两个月。后来我们这个医院的这个白内障手术，就是我们就风风火火的再开起来了
1: 啊，
0: 哦，效果还比较好，口碑就非常好。就是
2: 所以这个女性是白内障吗？
0: 白内障，她是实际上是
2: 很年轻啊，但是
0: 是多方面的吧，包括玻璃体多方面的原因
1: 啊，哦。
0: 这个后面的话呢，就是这个去了以后呢，这个家属的话呢，就又回去跟他说了，说江主任的手术还是不错的，
1: 嗯，
0: 效果蛮好，跟他说了，说了以后呢，他就抱着一个尝试的心态，
1: 嗯，
0: 就到我们医院来就诊了，
1: 嗯，
0: 来就诊了以后的话呢，这个江主任给他做了手术，做完了以后，打开纱布的这一刹那，他就实际上是热泪盈眶，
1: 嗯，
0: 因为实际上他的女儿在旁边照顾，他只听到女儿的声音，
2: 对，
0: 但是没有看过女儿长什么样子，
1: 嗯，
0: 他第一次看到说，我三十岁的女儿原来长成这个样子，女婿是这个样子，老公应该还是这，就是只有女儿。
2: 那心情太激动了，
0: 太激动了。包括他自己这个孙女啊，也这个外孙女也是的，平时他也在照顾，平时这个帮他梳梳头什么也能做做啊。但是呢，只能做少量的一个帮他带小孩。但是他第一次看到自己外孙女长什么样子，所以说他就特别感动。他说，这个改变了他的一家子的那种这个命运，尤其是对我们这个老年患者啊，他是。说到这个现在的话呢，有一次我们回访的时候啊，跑过去，我因为不认识这位病人，就因为江主任他知道，就开门的时候呢，从里面跑出来一位患者，一下子就走出来了，这个健步如飞的。我当时我有个疑问，是不是他？是他，我怎么会看上去没有问题嘛，是吧？他外观没问题。后来江主任说，就是这位患者，他很开心。后来还当我们面一边唱歌一边跟外甥女去梳头，
2: 这是实实在在的造福当地群众。
0: 对，这个实际上也是一个我们说的援藏的另外一个项目，就经济援，这个我们说的改变了他们家里的生活。为什么呢？他在家里的话，他不光他不能参加工作，不能参加一些家里的家庭的，比如说我要农忙期间做点事情，他还必须要他的女儿在家里要照顾他。因为他没有办法，他因为他看不完全看不见了，他可能生活都没法自理。
2: 对，
0: 而且他现在眼睛好了以后，他可以帮助他们带小孩。他的女儿和女婿可以到就近去工作，也可以到日喀则去打些短工啊，可以农忙期间可以工作。实际上这个也是帮他们经济条件，所以一下他个人的生活质量提高了，他家里的呢经济收入水平也是有一个明显的增长。
2: 这其实是个连锁反应，对吧？
0: 整个家庭。
2: 而且我觉得对于很多医生来说，就是我们一方面在做手术，但最主要的一个成就感来自于哪里？就是看到病人的这个药到病除，然后或者说手到病除之后，这个病人的生活、病人的精神面貌整个发生了一个巨大改变之后，这个时候的满足感特别强的，对吧，江医生？
3: 是，
2: 您当时什么感受？
3: 当时我也记得很清楚啊，因为之前发生很多很多故事，那么这是其中最深刻的一线。记得明就是星期五，我们本来计划下周一我们就要离开萨迦了，结束这个援藏的这个行程了。我们当时在跟当地的医生护士在畅想着萨迦眼科的未来啊。然后这个病人就来了，那么我们检查了之后呢，然后确实他因为除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白内障，那么虹膜前捏，然后瞳孔区就完全是一个激化，就白花花的一层，那么眼睛里面什么结构我们都不知道。那么看了一下，可估计我当时也有皱眉头啊，做其他的一些表情，那么就从家属的脸上就看出了又一次就是很失落的这种感觉。
2: 所以医生的表情对于病人来说非常重要。
3: 对，因为他之前也像王院说过，他去很多个医院都看过，那么当时也没有后续的一个治疗的方案出来。那是不是这一次又碰壁了？所以看到家属的这种微表情，我们想试试结束之前再努力一把。然后因为也毕竟也这个也很多检查设备也缺少嘛，也不知道这个治疗效果怎么样。反正我们把我们手术方案怎么做，那么可能出现了一些结果，跟患者充分的沟通好，患者觉得可能还是有一点希望的，也要很积极配合。当然他对我们上海的援藏医生是很信任的。星期六我们加班给他做了手术，那手术当中因为瞳孔很小嘛，我们就发挥聪明才智啊，当然这是向上海的这些大专家学来的，那么用一些缝线把这个瞳孔撑不大的瞳孔给它拉开了，那么最终我们顺利的做下了这个手术。那么最终效果是很好的。那么看到患者这种表情啊，或者家属的表情啊，这种我们想着我们在萨迦的任何一件努力，任何一次努力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2: 我们再问一下张主任，因为您现在已经回到上海了，对吧？
4: 对。
2: 现在回到上海多久了？
4: 我是那个二三年过去的，已经快三年了。
2: 就是因为您是普外科嘛。
4: 对。
2: 而且您应该是做了很多手术。当您回来的时候，当地的一个普外科的医生现在能够独立完成手术了吗？
4: 应该来说他们进步很大。其实在我们的援藏呢，它是一个连续性的。可能就是每一批医生他着重解决哪些问题，可能我们前面的医生啊，最重要的一点要解决我们当地的常见病多发病。应该来说他们对常见病多发病应该当地的医生应该掌握是还是相当不错的
2: 啊。
4: 我也看到他们这个开的也是不错，但是比较复杂一点呢， 因为每个医生他学习有个曲线的，哎，你只有把常见病多发病做好了，哎，可能后面我们可以再做一点，对我们普外科医生来说啊比较难一点的什么肿瘤根治，还有一个嘛，就是说
2: 医疗水平的提升其实是需要一代一代的援藏医生不断的这个帮扶的，
4: 对
2: 吧？
4: 对，就像一个大楼一样，你首先要把地基盖好，
2: 对，
4: 不断的，哎，可以建普通的房子，可以。
2: 您之前有普外科医生过去吗？
4: 有过去，
2: 也有，所以您就其实已经在接力过程当中了。
4: 对对啊，但是他们以前呢，这个王院长来之前的时候，他也说前面说过的，就是说普外科医生包括整个带教时间相对比较短一点的
2: 啊。
4: 不然，因为王院长了解这些情况，你要想做一个完整的一个学习曲线，可能一个医生至少一年，所以他把这件事情就改为一年了，从我这一届开始的。
2: 但现在应该是越来越多的手术可以由当地的医生来做，
4: 对对
2: 对，
4: 对
2: 吧？
4: 对
2: 啊、嗯，我们再问一下那个王主任，因为您是这个麻醉科的第一位这个援藏的医生，对吧？
4: 对，
2: 就在这个萨迦县来说，至少啊，
4: 对对对，
2: 您现在还是在那儿援藏呀，对吧？到什么时间结束？
5: 我是今年的4月底回来的。
2: 哦，4月底已经回来了。
5: 哎，回来了。
2: 您回来之后，就是在通过自己的援藏，当地的麻醉医生这个技能怎么样？
5: 当地麻醉医生
2: 在哪些方面有提升？
5: 在这个重点就是在这个监护水，就是说这个监护方面，还有这个操作方面都有一个大大的提升。在这方面都有一个大大的提升。
2: 就是他们其实是更系统了，
5: 对，
2: 对于很多数字来说，它可以更就是更精确了。
5: 你比如这个麻醉机的一些参数，他们呢就是说主要参数呢就主要参数他们是知道的怎么样去设置，但是就是说一些重要一些危重的病人啊，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去调整其他的参数啊，还有这个。术后这个拔管的这个就是说这个肺不张的情况还是蛮多的，他们对这方面呢认识性也不够的，然后呢我去了之后呢就是在这方面给他们做一些加强，然后手术之后病人苏醒过来之后呢，那血氧饱和度的恢复是比较快的
2: 啊，
5: 那肺不张的话他肺张不开，人醒了之后他肺张不开，
2: 对，
5: 所以他出现一个这个呼吸抑制的这个情况，这方面给他们加强了一些。
2: 我觉得我们四位嘉宾其实每一位嘉宾身上的故事都特别多，对吧？因为你们四个人其实分属四个不同的科室嘛，
5: 对的。
2: 如果是化成圆的话，可能你们在最中间有这么一个结合的地带，但是其他的大部分的经历都是个人自己的一个经验。那么其实每一位医生自己都能撑一期节目来分享一下，但是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在节目最后，因为四位应该都是回来了，对，王院长也回来了，
0: 回来了，都回来了。
2: 每个人我们呢给每位嘉宾两句话好不好，来分享一下自己的这个援藏经历，对于自己来说都有哪些改变和收获，好不好？我们哪位先来？
0: 我先说一句吧。
2: 对，王院长先来
0: 说。也是外面
2: 说
0: 的比较多的。之前呢我们总感觉好像这些呢就是好像有一点啊这个不是很实在的，但是我现在真正的我是待了3年嘛，就是感情呢也比较深刻，就是两句话。一个呢之前说的呢叫缺氧不缺精神，海拔高境界更高，这句话我是深刻体会了。另外一句呢，实际上我还是一次援藏心一次援藏情。这一句话我真的是我是非常非常有体会，就像这一次八位我已经回来了，但是我们还是组织了8位这个眼科的患者到我们马龙医院来工作，
2: 对
0: 对吧？包括那个这个王主任这个麻醉科结束了以后，实际上我们今年又派了2位麻醉科医生过去了
2: 啊。
0: 我们觉得就像刚刚说的一年还是不够的，
2: 对，
0: 但是呢我们麻醉科男医生相对还是有，所以说学会就危险我还是派了8院的另外一个叫瑞医生过去
2: 啊。
0: 我们一辈子都会有这么一个西藏情节，
2: 对。我们再请还是按照这个顺序来走好不好？第8批的张主任。
4: 王主任就像我们王院说的一种，去之前和去之后这个心灵得到净化，这个对我感触特别深的，就像那个王院说的，就是说一次圆餐行，这是一生
2: 援藏情，
4: 一次援藏行，一生西藏情。
2: 哦，西藏情。
4: 应该来说，我经常关注那个地方。 包括我们王院也组织了，其实他已经离开西藏了，但是也组织了很多事情，包括有大学生困难家庭
6: 啊，
4: 读书，我们一直进行一个帮扶，已经帮扶了很多年了，一直把这件公益事情一直做下去。
6: 嗯，
4: 其实我想的就这一句话，真的，他真的这种感情是只有经历过的才能体会到。我的这个心脏呢，心啊一直牵挂西藏。我们
6: 真的是和第二故乡一样。啊、
4: 对，我们说我们也是半个撒家人。
6: 嗯，江主任呢？
3: 那么我们在西藏一年的时间啊，我们实实在在体会到最深的就是最朴素的这种医患的信任
6: 啊。
3: 那么这个援藏这一年回来，我们也可以说是重新找回了从医的这个初心。
6: 嗯。
3: 那么别人在别人看来，可能我们动作啊、行动啊慢了，可是我想说的是，可能我们今后的行医会更稳。
6: 嗯，
3: 谢谢。
6: 嗯，最后王主任。
5: 哎，援藏这个一年呢。首先呢，它这个援藏呢，我觉得是一种历练，也是一种对我们个人来讲也是一种收获，对吧？一次援藏路，一生援藏情啊。然后艰苦的这种高原环境呢，让我们在那里因地适宜的开展了一些工作，也是对我们的一种锤炼，当地老百姓的这种信任和同事们的这种热情帮助啊，也是让我对这个医者使命啊有了一个更深的一个理解。懂得我们不仅是要治病救人，对吧？然后更重要的是做好传帮带的这种传帮带的
6: 打造一支带不走的人才队伍。
5: 然后这种精神力量呢会一直影响我以后的这种行医之路。
6: 好的，感谢四位的分享，再见。
0: 再见。
6: 好，以上是本期援建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的节目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本次节目监制丁芳，责编贾贤，编辑李璐，我是陈光，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的风，听听绿洲之上的歌唱。是载体，它承载着党和人民的心声，承载着时代的足迹。让我们在倾听

0: 心与心之间的交流，每一种状态都能以声音和电波
1: 连接。综合广播，
0: 有一个声音时刻在你身边。

0: 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踏实。

0: 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大家好，我是丽梅。
0: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一聊新媒，节目一开始就跟大家说好了，我们聊新媒。其实大家都知道近期新媒已经上市了，那相信大家应该有些人已经买了吧。
1: 秋天的第一口水果吃什么呢？
0: 吃新媒。
1: 对，因为说到秋天必吃的水果，我觉得新媒它真的占有一席之地。很多人第一次遇见它可能是装在袋子里的新梅干。
0: 对，我觉得新疆的朋友们肯定都知道，包括吃过新梅干，很多的干果店里它都是有的。那这个水果呢，总之就是有很多种吃法。哎，我到现在还看到了新梅汁。
1: 新梅汁、新梅酱是吗？还有呢，就是制作成的各种的果脯。刚才说新梅干，还有那种把核去掉的，是不是？光有这个果肉的，就是这个新梅干。那对于其实最早就是新梅引进到我们新疆、引进到喀什的时候，小爱知道吗？就很多人他没有吃到，他就是听说过，要不就吃的是那个新梅干。
0: 对，
1: 然后大家都好奇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水果。
0: 是的，那第一次品尝新鲜的新梅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哎，这个味道好特别呀，就是外表看着哎，它就是一个果子李子形状，但是味道它是不基础的。首先咬开之后，它基本上是这种金黄色或者是琥珀色的果肉，非常的饱满紧实。其实我个人还挺喜欢吃硬的这个新梅的，就是
1: 新鲜采摘的这种稍微发硬的这样子。
0: 对，因为还有一些这个新梅不是放的时间长一点，它会变得有点柔软，可以剥皮吃嘛。我觉得硬的好像更好吃。
1: 我也喜欢吃，就是那个嚼开之后就是一下那种爆汁的感觉，而且有那个咔嚓的声音。
0: 是的，
1: 你知道吗？就是你咬开的那个瞬间你就会被惊讶艳到。所以不是说到了说外表基础，哎，味道就不基础了。
0: 是的，吃起来非常的柔软细腻，果肉呢也是非常的香甜。
1: 表皮的脆和果肉的软，其实混在一起的时候就是那种双倍的快乐。
0: 是的，
1: 关键我觉得它的颜值也很高，是吗？说外表基础，其实我觉得它的外表不基础。你的这个刚刚采摘下来的这个新梅，你

0: 较高，热量呢并不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促消化，好吃不胖，好吃不胖。那近些年来一直是健身轻食人士的一个心头好。
1: 嗯，
0: 那每个尝过新梅的人都会有一些疑惑，这个鲜果这么好吃，为什么还是新梅干在市面上会更加多一点呢？
1: 嗯，因为这个产量有限，还有呢，刚才小 A 说到的说，就是它的果的大小不一样。其实新梅呢，它有好几个品种，
0: 嗯，
1: 就是我们平常吃到的这种小果的这种品种，其实相较来说是小果的这个品种，其实它是比较好的。当然，在节目。就是以下的节目当中我们会为大家介绍到新梅的品种。
0: 是的，那实际上新梅虽然是以梅来为命名的，但是这种水果它是樱桃李和黑刺李自然杂交的后代，其实也就是李子的亲戚欧洲李。而这种水果的生长环境非常的挑剔，是需要很多的时间去养护它的，成熟期呢短且集中，能吃到完全成熟只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而且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耐储藏，在引入中国之前呢，大多数都是以果脯的形式进行销售的。
1: 嗯，所以说很多的朋友是不是说，我怎么只吃到过新梅干，我没有吃到过新鲜的新梅？刚才就说到了，小爱给大家介绍到了，成熟期短，不耐储藏，还有呢，就是之前呢，它的名字是不是欧洲里的亲戚？
0: 嗯，是的，所以说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好像吃新梅干会更多一点。那还有呢，就是鲜果表面，就大家都知道新梅是这种紫红色或者是这样的淡紫色的，它的表面会有一层这个白色的霜。那鲜果表面的白色物质它也并不是脏东西，而是天然特有的一层果霜，从里到外的渗透着一股非常有活力的感觉，它呢其实也是果实新鲜的标志。就像
1: 非常机灵非常新鲜的这个李子，或者是我们说新梅，就是它只要表面的那层霜是完整的，你有没有感觉到就是它是刚刚摘下来的？
0: 嗯，是，它其实就像蓝莓一样，大家记不记得蓝莓如果刚新鲜摘下来之后，它是会有一层白色的霜在果实的外面包裹着的，包括你去清洗它可能也不一定能够清洗得掉。
1: 哎，是的，
0: 所以说新梅它跟蓝莓一样，外面这一层白色的霜其实更多的是就是表现了它很新鲜，包括呢它的一个新鲜程度。如果说大家喜欢吃更加软或者是更加甜一点的新梅，我是喜欢吃脆的嘛，肯定也有这个喜欢吃软的朋友们。买回家之后用塑料袋扎紧，放在气温比较高的地方，其实现在就不用放到冰箱里，它呢就可以完全成熟，就会变得软软嫩嫩的。
1: 嗯，一到两天就可以了，大家不要放的时间长了，放的时间长了之后呢，它就会变成那种软软的，就是你吃起来口感不太好，
0: 会有点烂了。
1: 放在袋子里它真的会这个坏。然后呢，如果是你变软的时候，你把它拿出来摊在桌子上，你可以不要把它放到冰箱里头，因为大家知道新梅干，就你但凡是自己摊在桌子上或者是这个摊在窗户上的时候，它都能变成那个干，
0: 它会变得皱皱巴巴，
1: 对，它能变成新梅干。其实小爱有没有发现，就是新梅干也是非常好吃的。
0: 嗯，是的，新梅干一般就是家里有点吃不完的时候，就把它放在这个篮子筐子里，放到阳台上晒一晒，变成新梅干，然后熬水来喝。
1: 嗯，对，是的，懂新梅的老饕都知道，吃新梅还得看新疆，还得看喀什，那还得说加什县。
0: 是的，提到这个新疆的新梅，就不得不提到加什县了。这个是我国最早引进试种新梅的地区之一，当地培育出的品种加什新梅，果子个头特别大，核又特别小，比起普通的西梅，果肉呢更加软嫩一些，汁水呢也相当丰富，口感是这种酸酸甜甜的。当然现在我个人吃到的基本上都是偏甜的。
1: 嗯，是的，因为这里的日照时间比较长嘛，昼夜温差大，就是利于这个糖分的积累，又有帕米尔雪水的浇灌，给新梅提供了天然的生长环境。
0: 嗯，没错了。那说到这里呢，这个新梅虽然说是甜甜的味道，哎，大家都很喜欢吃。那秋天在新疆吃新梅也有一份这个非常不一样的特色在里面。但是啊，就是有一个点是什么，就是对山梨糖醇敏感的朋友们，吃新鲜的新梅的时候尽量少吃一点。因为很多人都知道喝新梅汁吃新梅可能会有点对，会有点肚子肠胃不舒服，会比较敏感。
1: 对对，所以很多的朋友就说到了，说了吃了油腻的东西之后，或者是吃了大餐之后呢，就要喝点这个新梅汁。
0: 嗯，
1: 哎，其实呢这并不是说如果你山梨就是这个山梨糖醇不耐受的朋友，我建议就不要喝新梅汁了。
0: 对，直接吃新梅吧。

0: 一次大概200到300克就可以了，不要吃太多，
1: 没错，
0: 或者是少量的多次，找到自己适合的那个量，你不能一吃完就跑厕所。
1: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来聊一聊家事的新梅为什么叫新梅。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丽梅。
0: 那我们前面说到了家诗的新梅，何谓称新？八月，新疆家诗瓜果迎来了盛季，满载着甘甜与丰沛的汁水的水果，在不断的填饱大家非常热爱这个水果的一个胃了。其实，在新疆家诗这一片种下什么都甜的一个沃土上，有一种水果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新梅，它呢热量很低，甜度很高，被誉为了紫玉圣果。
1: 家诗新梅，这是享誉全国，应该这样说。
0: 为什么

0: 在新疆加诗新美并不叫西美呢，而叫新美呢，是不是很多的听众朋友和我一样，曾经呢也带着这样的疑惑？
1: 是的，其实事实上加诗县是国内最早培育新梅的地区之一，此前加诗县种植的酸梅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素有中国酸梅之乡的一个称号。那加诗新梅是由加诗县原有的卡尔玉鲁克酸梅品种与国外引进的法兰西等欧洲的李子的一个品种相互嫁接，然后杂交而成的一种新品种。
0: 为准确的区分这种西梅的新品种，加诗呢就将这种培育出来的新品种叫新梅。所以加诗新梅呢到底新在哪里呢？
1: 加诗县是国内最早引进试种新梅的地区之一，20多年间加诗县在新梅的品种的培育方面从未止步过。多年来加诗县与中国农科院包括自治区的农科院等科研院合作，组建了中国农科院营养健康食品产业创新研究所、新疆农科院加诗县现代农业产业技术研究院，包括了新梅特色产业技术研究院等8所科研院校和8个科研团队，然后呢提纯复壮培育研发出了新梅一号、新梅二号、新梅三号等优良的品种，牢牢地掌握住了品种品质的一个主导权。
0: 首先新在哪里呢？就是品种新，是不是刚才说到了培育出的新梅一号、二号、三号的优良品种？其实呢一号呢就是法兰西，就是我们经常会在说到的，大家知道我们就是说新梅一号，哎，大家听到这个新梅一号的时候就知道它是法兰西的这个品种。那加诗的新梅的种植的品种呢就是以新梅一号就是法兰西为主的。
1: 没错，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大家都知道了它有什么样的不一样。那我们前面也是提到了它确实是培育杂交而出来的，那现在呢我们再来聊聊有什么不一样。首先加诗新梅的果实是偏这个圆形的，果肉很饱满，口感甜度适中，果皮一般是这个深红色或者紫红色，而智利的西梅果实比较大，形状呢更多的是椭圆形或者是圆形，果肉比较软，口感酸甜，果皮可能更多的是这种黄绿色或者是鲜红色。那在这个很多的援疆的一些大力支持下，加诗县也于2021年建成了岳家新梅现代产业园，引进了京东、百果园、金安达，还有这个中立，还有德惠好物等8家鲜果销售企业，像是汇源呐、广东的元亨啊，还有广东优珍等5家精深加工的企业，研发出了果汁、果酒、果干、果酱等22个品种。而且引入了3家的包装企业，设置了精深加工能达到20万吨，形成了从种植到采摘再到分选冷藏再到包装加工销售的全部的一个产业链条。
0: 这就是产业型。它新在哪里呢？刚才说到了品种新，那刚才说到这就是产业新。那此刻呢我们的听众也在问说，三个品种，新梅一号是法兰西，那新梅二号叫什么名字？其实它叫女神。那其实它们的区分怎么来区分呢？法兰西呢就是果实呢大小匀称，而且呈这种扁圆形，就是我们经常见到的果实呢是深红色或者紫红色的，平均的单果重呢是20克左右，这个呢甜度是非常的高，可以达到25%到28%，口感好，然后直接鲜食的。那女神呢其实它的果实是比较大的，就刚才小爱提到的，如果家里果实特别大，大过了50克的，基本上呢就是女神的这个品种。它呢果皮为深邃的蓝黑色，果肉呢是金黄色，最高的可以达到69.2克。那果实的质地呢是比较硬实，而且呢耐储运和储藏。那新梅三号呢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斯泰勒呢和女神的这个果子稍微的有些像，它呢融合了多种的果香，吃起来有点像什么呢？像那个芒果的味道，带一些就是菠萝和芒果的香气，适合鲜食。但是它们两个品种和法兰西来对比的话，最好的鲜食的就是口感最好的，就是新梅一号。
1: 是的，那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一些，它包括援疆还有现代新米产业园，其实也更加能看得出来新美已经在逐渐走出新疆，走出喀什，走向更多的地区，然后也让大家看到了我们的新美它确实是非常值得非常有特色的一种水果了。
0: 嗯，
1: 那还有呢，就是

0: 在很多方的努力，包括这么多年的研发下，嘉市县的成片的戈壁滩上逐渐也是铺开了新梅园的一个绿色。截至目前，嘉市县全县种植的新梅是57万亩，挂果41万亩，预测今年的产量是35万吨，产值62亿元以上。那种植面积其实已经到达了全国的50%，已经非常大了啊，产量也占到了70%，是全国最大的新梅产销基地。推广新梅的这些年来，嘉市县的新梅也是积极地走出了新疆，向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是推介新疆的味道，让大家知道我们这边不只有吐鲁番的葡萄，不只有嘉市瓜，还有嘉市的新梅。
1: 对，这就叫推广新。新在哪里呢？那2020年呢，嘉市新梅通过地理标志证明商品认证，被纳入了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2023年的8月，首届嘉市新梅药食同源论坛举行，嘉市新梅的药食同源话题呢冲上了微博热搜，阅读量呢超过了3.6亿人。同年，嘉市新梅亮相广州塔、千灯湖两大地标。
0: 嗯，是的，同时也搭乘着江品南下、粤品北上的平台营销快车。2023年的12月，广东对口沅江地区的名优产品走进大湾区系列活动的举办，嘉市新梅加工的如新新梅汁，还有这个新梅干等产品，也是悉数亮相了，抓住了大湾区消费者的一个味蕾。在2024年的4月，20余名采购商走进了嘉市县，参观了粤新梅的。参观了粤新梅的这样一个产业园，了解了嘉市新梅的魅力，同时也促进了采购意向超过了1000万斤。
1: 嗯，对对，粤嘉新梅现代产业园，大家到嘉市的时候呢，也可以去了解一下，也可以去参观。那2024年的7月，2024年中国新疆喀什嘉市新梅万里行系列活动，将嘉市新梅带到了北京、上海、广州、佛山、嘉兴、长沙，还有西安这些城市，与世界呢共享嘉市新梅的甜蜜。
0: 嗯，没错。而且呢，在8月6号到7号，2024年的时候，在2024年这一年呢，新梅行业大会及第9届中国新疆喀什嘉市新梅展销会也在嘉市县举行了。展销会的期间呢，全国各地的客商签订了超过18亿元的嘉市新梅的采购意向合同。那今年嘉市新梅也于这个8月15号正式的上市了，2024年首批45吨的出口马来西亚的新梅发车了。嘉市新梅同时也是以蓬勃之姿欢迎全国乃至世界的消费者共赴一场这样的味觉盛宴，包括味蕾的一个盛宴。
1: 嗯、对对，那今年的8月13号就是今天，大家也不要错过的是什么呢？就是现场的直播，我们也近距离的来观看一下新梅的基地和新梅的采摘的过程和新梅的发车的过程。所以说到了秋天的第一口水果，拒绝不了的，那么当然是吃嘉市新梅了。所以说今天大家会在哪里看到呢？会在快递助农嘉市新梅的专场直播当中来看到江品先帝的最新的内容。
0: 是的，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2: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3: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4: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2: 欢迎锁定 FM101.2 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丽梅。
0: 我们前面跟大家介绍了嘉士县的新梅，包括它到底新在哪里，从三个方面说到了它的新。那2026年的嘉士新梅大家已经吃过了吗？对新梅的了解又有多少呢？其实每年新梅好像味道都不太一样，包括个头啊、酸甜程度等等。我觉得也是因为嘉士县一直在培育新梅的这条路上不断的深耕，同时呢也在不断的去开发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去试口新梅，包括让更多的人喜欢上嘉士新梅。
1: 嗯，是的，新梅已经上市了，不知道大家今年吃到了新鲜的新梅吗？因为嘉士县在我们喀什地区12县市里呢，土地种植面积是最大的，200多万亩。这几年的开发利用率呢，有望突破300万亩。无独有偶，嘉士新梅在国内嘉士县的种植面积呢，也是最大的，半壁江山。刚才也说到了，就是占50%以上。
0: 嗯，没错。那其实嘉士新梅，我们前面也介绍到，它确实是这样杂交出来的一种水果。那新梅来到嘉士县之后，有了得天独厚的一些自然条件，比如说盐碱地，还有就是光照时间非常的长，还有昆仑山的雪水一直在灌溉，这个也就造就了新梅的甜度很高，种植的果子呢也越来越好，竟然不知不觉的就占领了全国新梅产业的70%左右。肉眼可见的，它确实在嘉士县生长得特别好，同时也是时代俊杰的一个佼佼者。
1: 种植面积是超过了一半，但是新梅的产业超过了70%。那所以说嘉士新梅

0: 天下，可以这样说吗？应该可以这样说吧，因为嘉实新梅是极具鲜明地域特色的优势的这种重点的龙头产业，那也是喀什地区全力扶持发展的富民产业。
1: 嗯，没错，那嘉实新梅是极具鲜明地域和特色的一个优势重点产业，也是喀什地区全力发展包括扶持的一个富民产业。我们前面提到了2024年嘉实新梅它确实有很大的一个贡献，包括突出的成绩，那在当时是位列全国的农产品牌的榜的这个第52名，并于今年获得了2025年度的全国星级的一个土特产推介品牌的一个称号。那同时也是希望在每一年它都有不同的一个突破吧，
0: 比如产量呀，比如销售额呀，还有呢就是它的品质，是不是希望每年都有一个新突破。当然今年从上市的情况来看，确实也是丰收的一年。那目前呢，嘉实县的新梅的种植面积达到了57万亩，预计今年的产量呢突破41万吨，带动了人均增收是1.7万元以上，已经成为了群众增收致富的摇钱树，真正实现了一颗新梅带活一个产业，富裕一方百姓。
1: 是的，那像是电商平台的直播呢也是如火如荼的。往年可能我们看到的更多的都是其他地区的一些特色产品，然后有这样的一个直播电商去卖。那咱们其实新疆喀什包括嘉实也都有了。2025年的时候，嘉实新梅不同于2023年的1/3的一个减产，也不同于2024年的平平淡淡，2025年是真正嘉实新梅的爆发之年了。因为嘉实新梅节也在2025年的时候如火如荼地进行了举办，达到了历史最佳的一个版本。就比如说有很多的这个好看的女孩子跳着舞蹈和嘉实瓜一起作陪，嘉实新梅当仁不让地成为了最佳的主角。在直播间里面让很多人看到了嘉实新梅。
0: 对，这也是能感受到这个电商平台的发展。还有呢就是得益于什么呢，就是大众对嘉实新梅的了解。因为在去年的时候，小艾还记得吗，就是在各大的平台上包括一些官方的媒体上都说到了嘉实新梅的营养价值，嘉实新梅的药食同源。当时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还给大家来推荐。
1: 没错，那我们这一些这个消息也确实是让大家发现了嘉实新梅更多的好处，它是有药用包括这个养用的这样的一些价值的。
0: 因为大家好像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治疗便秘，就是便秘的人喝点新梅汁或者吃点新梅果之后呢就会容易上厕所，但是它不仅仅只是治疗便秘哦，它还是美容养颜排毒抗衰的水果中的贵族。也有朋友说水果中的爱马仕。吃新疆嘉实新梅是品质生活的代表。
1: 对，
0: 这是当时网友留言说到的。
1: 是，其实为什么大家会这么说呢，其实大家上网搜下就能看到，2025年的时候嘉实新梅不是有一些它是会运到其他的地方或者其他的省份进行售卖嘛？然后它的那个包装盒我当时看了我都挺惊讶的，就是非常的精致，它是一颗一颗这样排列，一颗一颗这样摆，然后外面的盒子很精美，里面的盒子呢也是看着非常柔软，好像是不会伤害到新梅。
0: 对，每个都是包裹起来的，是吗？都是用网状的给它套起来的。
1: 是的，然后看着呢就会觉得这一看就是高端的礼盒的这样的一个包装，就感觉像是这个非常非常的价值很高的样子。
0: 因为刚说到的新梅一号，就是我们说到的法兰西，其实它是不耐储存的，所以很多的朋友吃到的可能它不是这个法兰西的鲜食品种，吃到的可能是这个女神呐，这些它的口感呢就不如法兰西这样鲜食的这么好的口感。但是呢在去年的很多的平台当中，我们看到小 A 说到用盒子是非常精心的把它运送到外地去，让我们外地的朋友也能第一时间吃到新鲜的好吃的新梅。
1: 对的，而且呢就是我们自己本地可能如果去买新梅的话，塑料袋子一拎就走了，然后就稍微好点可能有个框框给你大概包装一下。但是我们现在走出新疆的新梅，它确实首先从品质上来说是一等一的好，再其次它的个头非常的大，然后呢还有它的这个包装确实是不会让它容易腐坏。而且我们的新梅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两年的新梅它的品种变化，它的肉质更加脆嫩紧实了，就不会说软软趴 啪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就造就了它不太容易坏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嗯，口感细腻，就是香甜浓郁，就是它的果香呢，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会有一个层次的变化，刚吃进去的是那种甜甜的浓浓的果香味，然后嚼着嚼着你就会吃到那种李子的甚至是杏子的那种淡香味。所以说很多的朋友说偏爱加湿杏梅的原因。
1: 嗯，没错了。所以说呢，这个新梅它确实越来越不一样了。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回到节目当中聊一聊加湿新梅有什么样的营养成分和药用价值吧。

0: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踏实。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丽梅。
0: 那我们前面说到了加氏县的新梅，它究竟有哪一些营养成分和药用价值呢？
1: 刚才说到口感细腻，香甜浓郁，那它的药除了口感好之外，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丰富。首先呢，它就是碳水化合物与蛋白质。
0: 对，
1: 那加氏新梅富含有单糖、聚糖和蛋白质，糖度的维持在25%-28%之间，为身体呢提供能量和构建物质的基础。
0: 是的，还有就是矿物质了，含有17种的氨基酸，还有铁、钾、钙、磷、硒等微量元素。其实含硒的这个微量元素的水果比较的少，而硒有的时候确实也是比较重要的。所以说新梅它特别的不是在名字，更多的是在它的口感，包括我们前面也是提到了，新梅虽然说它很甜，但是吃起来呢，它其实不会给大家带来特别多糖分，
1: 就是没有那种齁甜的感觉，是不是？
0: 它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也是可以吃的，就是少吃一点就可以了。
1: 而且呢，我们说到了，就是我之前爱吃新梅，不知道它有这么就丰富的营养。当我知道它里头含有这个钾呀、钙呀之后，我就更爱吃了。除了这些之外呢，它还有维生素，因为新梅呢富含 B 族的维生素维 C、脂溶性 A、E， 还有贝塔胡萝卜素、叶绿素、叶黄素、花青素、胡萝卜素等。到底含了多少呢？
0: 是的，每100克的果肉当中含维生素 C 达到了3.25毫克，而这些维生素呢，在维持人体正常的生理功能，包括促进生长发育，还有增强免疫力的方面，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一些作用了。
1: 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矿物质、维生素之外呢，还有有机酸，比如说到了我们了解到的，就是草酸、果酸、柠檬酸、酒石酸，还有甲酸，总酸的含量呢是每公斤达到了5.54克。
0: 是的，有机酸它是能够促进肠胃蠕动、消化吸收，包括矿物质转化的。这个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人、有些朋友吃多了新梅可能会觉得哎呀想去一下卫生间，因为它确实促进了这个肠胃的蠕动嘛。
1: 还有纤维素，你看富含水溶性及非水溶性的膳食纤维，所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它真的是一个全身是宝的水果，子欲圣果，我觉得名副其实。
0: 是的，那除此之外，加氏新梅的药用效果呢也是很显著的。首先第一个，这个是很多女性关注到，其实现在很多人不分男女了都在关注抗氧化。抗氧化，新梅当中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还有多酚类的化合物，具有很好的抗氧化的作用，有助于延缓机体和大脑衰老的过程，预防多种慢性疾病。研究结果表明，每100克的果肉含量有0.157克的花青素，加氏新梅的抗氧化能力是各类水果蔬菜当中最高的，它比蓝莓、黑莓都要高出2倍多，比橙子、红葡萄还有樱桃高出了7倍多。
1: 那这是抗氧化促进消化的功能，也是它的就是一大亮点嘛。因为很多人知道新梅的时候，吃到了之后觉得这个果子促进消化，促进肠胃的蠕动，因为什么？它的膳食纤维和柠檬酸、苹果酸还有琥珀酸都是有机酸的这个共同的作用，促进了肠胃蠕动和消化液的分泌，有助于改善胃肠的功能，促进食欲，缓解便秘。
0: 没错，还有就是保护视力了。新梅当中含有一定量的维生素 A、 胡萝卜素还有叶黄素，它是有助于保护视力，预防眼疾的。
1: 还有一个，缓解疲劳。新梅当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抗氧化物质，有助于缓解疲劳，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加氏新梅含有17种的氨基酸，这些氨基酸是构成蛋白质的基本单位，对于人体健康具有多种的保健功能。
0: 是的，那还有就是降血压，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因为确实我一直以为新梅可能是在这个维生素啊，包括还有抗氧化等等促进消化这方面有药用价值。那它这个缓解疲劳，还有前面我们说到的抗血压都还没有提到呢。降血压，新梅当中的花青素它等多种营养元素包括物质有

0: 扩张血管、降低血压、预防心血管疾病等作用。传统的这个很多的医院会用辛酶做治疗发热、头痛、高血压、高血脂等症状的药物，配方是传统的药食两用的一种水果果品。
1: 是的，它还有一个作用是抗菌作用。辛酶当中呢含有一种名为甲酸的有机酸，具有较强的抗菌作用。甲酸呢可以抑制金黄色葡萄球菌、链球菌等有害菌的生成。所以你看抗菌作用，同时呢它就抗炎。
0: 是，那抗炎的作用，辛酶当中还有一种名为黄酮的物质，具有抗炎作用。而黄酮可以抑制炎性细胞生长，从而有一定的药用价值了。
1: 那还有抗肿瘤的作用，辛酶当中含有一种名为多酚的物质，具有一定的抗肿瘤的作用。多酚呢可以抑制肿瘤的细胞的生长、扩散和转移，从而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
0: 是的，还有就是维持酸碱平衡与净化血液，这个就很神奇了，听着。因为辛酶当中富含钾，对于保持肌肉的弹性，还有维持人体的电解质平衡，它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的。同时呢，还有助于人体代谢过程当中缓慢的释放能量，所以说对于需要有减肥的朋友们，这样的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同时呢，还富含铁，它是构成了血红蛋白的一个原料，能够携带血液当中的养分，尤其是对孕妇、哺乳期的妇女还有婴幼儿是极为重要的。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保持运动的人在今年夏天其实挺适合来尝试辛酶的。为什么？因为首先你有这种运动或者是大量的运动的时候，它是可以有这个维持电解质平衡作用的。所以说吃辛酶，那我们也就相当于补充了电解质的水或者电解质的饮料。而且还有前面说到，对于减肥的人有一定的帮助。很多人会觉得辛酶这么甜，肯定糖分很高，我不能吃它，对于我减肥来说是有一些这个影响的。其实不然，因为它的这个维持酸碱平衡与净化血液，它是有助于人体代谢过程当中缓慢的去释放能量，而不是一下子把你血糖顶到底。那前面也说到了，它是有降血压的作用，反而可能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糟糕。
1: 而且它的热量非常的低，
0: 是
1: 你想在秋天的时候吃到这个自黑透亮的辛酶，这个辛酶上裹着琥珀色的果肉，轻咬一口，酸甜在舌尖炸开的感觉，汁水顺着指缝往下淌，肉厚核小，甜而不腻。吃完一颗呢，真的是忍不住拿起第二颗，根本停不下来。所以有这个网友在网上留言的时候也说到了，说原来辛酶这么好吃，这个让我对它有一个重新的认识。因为他说前些年的时候吃到了辛酶觉得酸酸的并不好吃，但是没想到吃到加持辛酶之后才知道原来自己错过了很多，
0: 对，
1: 很多的甜蜜。对，
0: 是的。而且我们前面不是说到了，刚跟大家介绍它很多药食同源的一些这个吃法啊，包括它的营养价值到底都在哪里。那很多人都知道女性她是要补铁的，都知道这个铁的重要性，而刚好咱们的辛酶它是富含铁的，而铁又是构成血红蛋白的原料之一，也就是说女性来吃辛酶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前面介绍，对于孕妇啊、哺乳期、婴儿，其实它也就是对于这些营养元素是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的。那当然婴幼儿是不可以吃的，但是对于孕妇我觉得是可以少量的去吃一 点，
1: 可以说是老少皆宜的一种这个水果。而且呢大家知道吗，如今江品先地快递助农活动呢也走进了加市县，所以说大家第一时间呢就能吃到这个新鲜的辛酶。那以快递加电商加产地直发的模式，搭建起了从果园到餐桌的产供销地一体化的服务链条，冷链护航极鲜快递，让远在千里之外的大家呢也能尝到枝头刚摘的新鲜的甜蜜的加持辛酶。
0: 没错，所以说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我们直接走出家门就买一点。如果说是有些外省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喀什的这个冷链呀，或者是包括这个运输，关注直播也可以买点加持辛酶尝一尝。因为前面不是提到了吗，包装肯定是特别好的，不会让它损伤，到你手上的时候也是可以新新鲜鲜的吃一段了。
1: 是的。那大家如果是远方的朋友来到喀什的时候，那一定记得要吃辛酶，最好呢能吃到田间地头，是不是自己亲自去看一看自己亲自采摘的新鲜的辛酶。
0: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4: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老王后一贯温厚少言，很少有发火生气的时候，像眼下火冒三丈的样子确实还属少见。孙有壮被吓住了，结结巴巴解释着说：俺就是随便说说，随便说说呢，老革命千万别生气，俺说了能算吗？还不得营长教导员定吗？他敢！老王头又把烟袋锅子在雪地上猛劲儿磕了一下。他这个他显然指的是吴铁锤欧阳云逸了。欧阳云逸擦拭着眼镜一言不发，吴铁锤则狠狠瞪了孙有壮一眼。这个孙二愣子哪壶不开提哪壶，说话也说不到个点子上，明明是讨论杀朝鲜牛的问题，偏偏打上了大青花的主意，这不是猪八戒照镜子自找难看吗？大青花是老王头的命根子，前卫营乃至团师人人皆知，拿他的大青花打牙祭，还不等于是要了老王头的命吗？吴铁锤心想，自找难看还在其次，关键是岔开了杀不杀牛的话题，下面怎么说呢？老王头统帅着他的骡马们在鸭绿江边轰轰烈烈撒尿做了标记之后，一路跋涉在通往长津湖战区的冰雪道路上，途中遭遇敌机扫射打掉了几匹，其余皆在翻越最后一座大山东白山的时候损失殆尽。山高岭险，道路结冰，上山的时候人扛肩扛，总算把一匹匹骡马弄上了山，但是下山的时候因为骡马的腿不能打弯，都在溜滑溜滑的山路上劈了腿翻了身，一匹匹摔死在深深的山沟里。老王头把大衣和薄棉被铺在冰路上，让他的大青花踩着被子大衣走，走两步扑一扑，走两步扑一扑。因为受到了这一特殊的礼遇，大青花才得以安然无恙，才来到这个长津湖畔。曹连长莫衷一是，一会儿说打牙祭该打，一会儿说朝鲜牛不能杀，一会儿说朝鲜牛放在那里其实作用并不大，一会儿又说打不打牙祭也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困难嘛，大家都能理解，重要的是打美国鬼子，打了美国鬼子什么吃的东西都有了，还在乎几头牛？欧阳云逸把擦拭好的眼镜重新戴上，一字一句对大家说，毛主席要我们爱护朝鲜人民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朝鲜老乡的耕牛属不属于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当然属于，所以不仅不能杀他们，还要爱护他们，保护他们。我们是志愿军，中国人民志愿军，来朝鲜是为了帮助朝鲜人民打击美国侵略军，而不是来祸害朝鲜人民的。我们不是国民党，也不是还乡团。吴铁锤却不以为然，老欧你扯远了，打牙祭怎么打到国民党还乡团那里去了？ 你要不同意杀牛也行，你倒给想个办法，看怎么把这个牙祭打了。欧阳云逸说，我有什么办法？我没有办法。这不就是了？吴铁锤大手一摊，吴一六有道理，目前的情况下只能杀牛。我不同意。欧阳云逸站了起来，吴铁锤一脸的无奈，你看看老，杀又杀不得，吃又没得吃，战士们都在饿着肚子，喝西北风吗？拿什么去打下街雨里的飞机场？实在不行就饿着，缴获了战利品再补上。违反群众纪律的事儿，说什么不能干。我是营长，我要对部队战斗力负责，我要对政策纪律负责。打美国鬼子重要还是几头破牛重要？吴铁锤牛劲儿上来了，都重要，缺了哪个也不行。欧阳云逸同样执拗。吴铁锤有些气急败坏，打仗的事情我说了算，有什么问题我顶着，不会让你担什么责。你，欧阳云逸被噎住了，脸庞涨得通红。他知道吴铁锤犯了牛脾气，只要他一犯性子，八头水牛也拉不回来。吴铁锤对吴一六下达了最后的命令，把全营筹到的几头牛和土豆集中起来，一块杀一块煮，天黑以前弄好，弄不好我揍你个凶。吴一六听完吴铁锤的命令，又看看欧阳云逸的脸色，六神无主。吴铁锤火了，上去就是一脚，用家乡话骂掉，小鬼屌，老子的话是放屁吗？不执行老子的命令，别看你和我一个村的，我照样一枪毙了你。吴一六挨了吴铁锤极有质量的一脚，不敢怠慢，一溜小跑着安排去了。欧阳云逸与吴铁锤争执的时候，大家都在看着他们。在他们的印象中，尽管过去的那些日子他们俩也有过争执，也有过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但是像现在这样两人都怒气冲冲的大声争吵还是第一次。怎么说呢？吴铁锤有吴铁锤的道理，欧阳云逸有欧阳云逸的道理。吴铁锤一心想着打仗，欧阳云逸要考虑着政策纪律，各有各的理。实在是这个地方条件太差，环境太恶劣了，如果有东西打牙祭，哪怕有东西能填饱肚子，这两个在战场上一起

0: 华夏一语连心，大爱永驻，四海同心相应，和谐共生，
1: 溯源千年文脉，对话非遗新生，解锁典籍里的中国，
0: 一词一句总关情，
1: 千言万语绘中华，
0: 跟着马一拉说说说。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十届自治区党委第九轮巡视完成反馈，陈小江出席集中反馈会议并讲话，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会议。各地工业园区以新质生产力赋能产业集聚，筑牢高质量发展硬支撑。第十六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

0: 外事工作专项培训会开班。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根据自治区党委部署，十届自治区党委第九轮巡视反馈工作近日全部完成。本轮巡视反馈采取集中反馈和巡视组一对一反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0: 集中反馈会议通报了巡视发现的突出问题，对抓好巡视整改作出部署。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会议。七个自治区党委巡视组分别向本轮巡视回头看的六个区直部门、四个开发区、四家区属国有企业一对一反馈了巡视情况。反馈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开展巡视工作的重要性，切实增强做好巡视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深化政治巡视，更好发挥巡视利剑作用。要以更加坚决态度、更加扎实作风、更加严格要求、更加有力举措，抓好第九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扎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要压实整改责任，强化被巡视党组织主体责任、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认真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实现，建立整改台账，逐条逐项整改到位。要强化整改监督，落实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监督职责，加大调研督导、约谈提醒、现场检查等工作力度，对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严肃问责。要深化成果运用，坚持当下改和长久利相结合，持续推进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做到整改一个问题，健全一套机制，规范一个领域。巡视期间，自治区党委巡视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有关规定转自治区纪委监委、自治区党委组织部等有关方面处理。
2: 喀什各地工业园区锚定新质生产力培育目标，通过技术赋能、产业集聚与价值创造，加速抢占产业发展高地，以实干实效奋战三季度，为区域经济增长提供强劲支撑。
3: 在英吉沙县某纺织企业标准化生产车间，智能化设备全速运转，裁剪、熨烫、质检等工序高效衔接，流水线满负荷运行，订单生产紧张有序。
1: 英吉沙县某纺织企业生产厂长曾凡俊：
4: 现在我们的订单已经排到了十月份，作为生产一线，我们有信心、有决心保质保量完成每一个客户的生产任务。
3: 该企业依托先进自动化设备，精准对接市场需求，带动500余名群众稳定就业，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英吉沙县某纺织企业总经理苗艳福：
5: 我们紧盯生产总任务，稳生产、抓市场、提高品质、创效益，奋力争取全年发展的全面红。
3: 舒富县锚定全年目标任务，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进海河工业园区道路建设项目。
1: 舒富县交通运输局干部胡惠民：
6: 项目建成后，既能完善园区路网结构，增强园区内部联通和外部辐射能力，为招商引资夯实交通基础。
2: 8月11号，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外事工作专项培训会正式开班，140余位外事服务工作人员和大学生志愿者参与培训。
7: 培训聚焦经贸洽谈、外宾接待、多方经贸对接等喀交会重点工作场景，在讲解传统接待礼仪、涉外翻译等基础业务的同时，重点围绕跨文化沟通、不同国家风俗差异、精细化商务服务等内容开展授课，采用理论精讲加案例剖析加情景模拟加实战演练的沉浸式教学模式，理论与实操相结合，帮助参训人员快速掌握礼仪要点。
1: 喀什大学外国语学院学生志愿者纳德亚哈伊拉提：
8: 喀交会是喀什对外开放、联通欧亚的重要平台，在后续的志愿服务中呢，我将学以致用，充分发挥语言优势，严格遵守外事工作规范，用心做好各项服务工作，搭建友好交流纽带，展现喀什青年风貌。
1: 喀什地区行政公署外事办公室礼宾科科长王源：
9: 本次外事培训坚持实战、精准、提质增效，紧扣客舱接待、商务洽谈、应急处置等展会高频场景，围绕国际交往礼仪、跨文化沟通、国别习俗经济开展教学。
2: 近日，记者

0: 从喀什地区社会保险服务中心获悉，全地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 288.82 万人，同时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水平较上年大幅提升。
1: 截至六月底，喀什地区累计完成 4.55 万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断档补缴工作，补缴 6227.32 万元。
2: 喀什地区社会保险服务中心基金财务与统计精算科四级主任科员如山谷买买提，
3: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水平比上年大幅提升，持续优化社保经办服务，超过 80% 的社保业务实现了网上可办。
1: 目前喀什地区超过 80% 的社保业务实现网上可办，引入社保数字员工，聚焦职工参保登记、失业保险金申领等十个高频服务场景，将单笔业务办理时长由传统人工办理十分钟压缩至 1.5 分钟。
2: 喀什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工作人员阿布都克热木阿布利米提，
0: 近期叶尔羌河进入主汛期，水量持续增加，曼盖提县抢抓黄金窗口期，将汛期充足河水高效引入林区水系，分片分区对十万亩胡杨林实施引洪灌溉，全力修复荒漠植被，精准破解缺水难题，夯实防风固沙生态屏障。
2: 入伏以来，持续高温导致林区水分蒸发加剧，天然和人工胡杨林出现不同程度旱情。麦盖提县林业和草原局主动对接叶尔羌河水利管理部门，精准研判水情旱情，统筹推进生态输水作业。麦盖提县胡杨林场党支部书记刘广忠，
4: 今年叶尔羌河汛期来水充沛，林场抓好有力灌溉期，将退化胡杨林纳入到重点灌溉区域，通过灵活调节输水流量和灌溉时长，最大限度利用汛期来水，保障胡杨林生态补水需求。
2: 为保障输水见效，各管护站点全员值守，实时监测水情伤情，同步排查火灾隐患，确保渠道畅通，灌溉全域覆盖，全程守护生态补水安全有序推进。麦盖提县胡杨林管护员一名买买提，
5: 我们每天沿输蓄渠道灌护20多公里，查看林地伤情和输蓄情况，不断管护生态补水后，老胡杨树长势旺盛，自然繁育的胡杨幼苗越长越好，野生动物也多了起来。
2: 叶尔羌河麦盖提段长127公里，沿岸胡杨林是绿洲核心生态屏障。近年来，通过常态化补水、科学管护和系统治理，这道屏障得到进一步巩固。
0: 暑期以来，喀什各地书香氛围浓厚，阅读热潮持续升温，文化惠民举措让群众尽享阅读乐趣。
6: 走进喀什新华书店，清凉静谧的环境里，书香扑面而来。读者们以各自的方式沉浸于书海，或共读，或品析，或研习，书香充盈着每个角落。为应对暑期客流，书城不仅增设了休闲座位，还延长营业时间，推出主题书单。这里已成为市民消夏充电的第二客厅。
2: 喀什市第22中学学生谢一代麦麦提艾丽，
7: 我每天都来图书馆学习，并完成自己的暑假作业。这里很安静，环境也特别好，还特别舒适。
2: 喀什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销售部副经理赵婷婷，
8: 为更好地推进全民阅读活动，方便市民避暑阅读，我们延长营业时间至每日21:30，门店全天开放空调，打造清凉舒适的沉浸式阅读空间。
6: 与此同时，英吉沙县积极响应全疆图书消费补贴活动，专项投放400万元惠民资金，推出购书直接减免40%的优惠，活动持续至9月30日。截至目前，县新华书店图书销售额约8.9万元，汇集群众近2000人次，有效激发了当地购书热情。
2: 英吉沙县英吉沙镇居民阿伊努尔·艾比卜拉，
9: 新华书店的图书都是六折，作为我们家长来说觉得非常优惠，之前也是来购买过，知道这个六折的价格，今天又来购买。
2: 英吉沙县新华书店门市主任曹梦提，
10: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更多的人走进书店，爱上阅读，让书香浸润英吉沙的每一个角落。
0: 眼下，喀什各地西红柿陆续进入采摘旺季，一颗颗鲜红饱满的果实，不仅丰富了村民的菜篮子，更。

0: 成为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红火产业。
1: 在英吉沙县城关乡色提利乡的西红柿拱棚基地内，种植户抢抓农时采摘、分拣、装箱，现场一派繁忙。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光热资源，通过科学管护、错峰种植、订单销售等方式，有效拓宽了西红柿外销渠道。
2: 英吉沙县城关乡喀什艾日克村村民乃菲斯·奥布利：
3: 棚里的西红柿长得越来越好，果实品质上乘，销路很顺畅，一个棚能有5000块钱的收入。
1: 近年来，英吉沙县持续发力设施农业，西红柿产业有效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了强劲动能。与此同时，麦盖提县库木库萨尔乡的设施大棚内同样喜迎丰收。当地种植大户采用智能温控、精准滴灌等现代化种植技术，科学化管护培育出的西红柿果形规整，酸甜多汁，品质出众，市场认可度持续攀升。
0: 夜幕下的喀什各地夜市烟火升腾，人声鼎沸，特色美食也正成为撬动文旅融合、激活消费市场的一把金钥匙。
1: 在泽普县城区一家特色烤鸽子店，按照传统工序腌制烤制的乳鸽，让客人唇齿留香。
2: 河南游客张金凤：
4: 这次来泽普旅游，听说这里的烤鸽子比较好吃，今天我就尝试一下。这家店的烤鸽子烤得外焦里嫩，特别入味。
2: 泽普县烤鸽子店负责人阿丽米热买买提案例：
5: 我们将继续严把食材品质和烤制工艺，保证每一只烤鸽子口感正宗、营养健康，不断丰富品类，升级服务，让泽普特色烤鸽子走出小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在你眼中，新疆

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卡姆、麦西热府、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9曲18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

0: 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
1: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2: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20:30，
3: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2: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1: 花间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4: 树叶里藏着整个旅程，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路飞。
5: 才学会飞行，
4: 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播小芳。今天这整整一个小时，我们将一同穿越千年，共赴繁华盛唐，一起来读马伯庸短篇佳作《长安的荔枝》。此刻的喀什，烤包子、缸子肉的烟火漫过街巷，阳光温温柔柔落在土坯墙上，而千年前的长安，朱雀大街，车水马龙，曲江池游人如织，宫墙之内，琼楼玉宇，人人沉醉盛世风光。可今天我们不聊盛唐盛世的锦绣繁华，不聊贵妃美人、帝王风雅，我们透过一枚小小的荔枝，看见藏在盛世繁华之下，普通人被命运裹挟，拼尽全力谋生的挣扎与温柔。很多朋友熟悉马伯庸是从厚重恢宏的历史长篇开始，长安时辰写进了长安街巷的暗流，文字宏大磅礴，但长安的荔枝是完全不一样的短篇，篇幅不长，故事简单，却字字戳心。天宝年间，杨贵妃深沉在即，圣上一句轻描淡写的心愿，要新鲜荔枝从岭南千里送往长安。这个不可能完成的差事，落在了从八品小官李善德身上。一纸文书千斤重担，岭南到长安5000余里路途，鲜果极易腐烂，朝臣大小官员纷纷避之不及，唯有李善德临危受命，手里攥着全家老小的生计，被逼着完成一件近乎天方夜谭的任务。读完整本书，你才会懂得，所谓一骑红尘妃子笑，世人只看见帝王贵妃的浪漫奢靡，看不见马蹄踏碎的百姓生计，看不见底层小吏在官场

夹缝里左右为难，步步煎熬的半生。马伯庸没有刻意批判盛唐的权贵，也没有刻意渲染官场黑暗，他只是把一个小人物扔进巨大的时代漩涡里。李善德不算清官，也绝非贤臣，他只是一个想要安稳度日、护住妻儿的普通官员。为了一枚荔枝，他走遍岭南山野，丈量水路、陆路，周旋商贾、异族、地方官吏，在层层剥削、人情算计里，一边妥协退让，一边守住心底仅存的善良底线。

能完成的差事，肩上扛着家庭生活的重担，周旋人情世故，在规则和本心之间反复拉扯。那今天的这一小时，咱不谈宏伟大唐史诗，只跟着李善德走完这一场励志转运之路，略懂繁华之下普通人的生存微光。世人皆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一句诗写尽千年。可马伯庸用一本书告诉我们，诗句背后藏着一个普通人拼尽全力夹缝求生的一生，那些光鲜亮丽的盛世表象之下，是无数李善德负重前行，咬牙周旋。接下来我慢慢走进这个荔枝的故事，我会亲自为大家朗读书中李善德初接圣旨陷入绝境的经典片段。我们先走进故事的开端，聊聊李善德的困境。李善德年过四十，半身勤恳，寒窗苦读换来一个不起眼的从八品官职，在长安勉强安家，家中妻子幼女相依为命，只求安稳度日，从无争权夺利之心。一纸敕令突然起来，圣上命他以荔枝使身份运送新鲜荔枝自岭南抵达长安。朝中人人清楚，岭南湿热，长安路途遥远，新鲜荔枝多三日便会发黑腐烂，这件事根本无解。此前接手此事的官员要么贬官流放，要么倾家荡产，无人敢接。权贵随手将这块烫手他山芋丢给无权无势的李善德，只等看着他出错犯罪，一旦任务失败，等待李善德的便是抄家流放，妻女流离失所。当拿到文书的那一刻，李善德站在长安街头，满心绝望。他没有靠山，没有钱财，没有人脉，偌大的长安无人愿意伸出援手。换做旁人或许早已认命崩溃，可李善德骨子里却藏着一股普通人的韧劲。他没有自暴自弃，独自远赴岭南，亲自丈量山川水路，记录温度、储运、驿站、鲜果、保鲜所有的细节，日夜演算，一遍一遍推演转运路线。马伯庸写得格外真实，没有主角光环，没有贵人相助，岭南当地官吏层层克扣，商贾漫天抬价，驿路损耗，水路阻滞，每一步都布满阻碍。为了保住荔枝新鲜，李善德尝试研字、密封、分段转运，耗尽心力，一次次失败，又一次次重新规划。最动人的是身处绝境，李善德也从未丢掉本心。地方官员想借荔枝差事大敛钱财，拉拢他一同剥削百姓，分取暴利，许诺他给他高官厚禄。可李善德清楚，巨额转运损耗最终都会分摊到底层的农户一族身上，他一边要完成帝王交付的任务，一边拼尽全力减少百姓负担，在官场规则与良知之间艰难平衡。我们总以为古代小吏皆是趋炎附势之徒，可李善德代表了万千的凡人，他也想升官发财，也畏惧皇权律法，也懂得人情世故，可心底始终留着一丝柔软，他不愿意用底层老百姓的血汗换取自己的安稳仕途。这份藏在小人物身上的善良，是整本书最动人的底色。那聊到这里，我们的这一节的环节，接下来马上要开启。接下来的话，我会为大家朗读书中李善德领下敕令，独自奔赴岭南的开篇片段。好的，一首来自我们的歌曲《琵琶行》，回来之后我们再来朗读书中的

欢迎继续回来锁定收听 FM101.2， 我是主持人小芳。咱们今天跟大家聊的是长安的荔枝，接下来我将为大家朗读的段落是李善德意外接到荔枝敕令骤然坠入绝境的原文片段。李善德今年42，从九品下的上林署监事干了整整13年，无靠山，无银钱，无姻亲，唯一的念想便是在长安城西置一处小宅，妻女安稳度日。那日午后，堂上官吏漫不经心递来一道敕牒，淡淡一句：“岭南贡鲜荔枝，哎，命你为荔枝使，按期送至长安。”他指尖一麻，牒旨险些脱手。满朝文武谁不知，岭南至长安5000余里，离枝一日便色变，二日相变，三日未变。往年数次承办荔枝转运的官员，轻则贬谪千里，重则家产超没，全族受累。满朝堂的高官权贵，人人避之不及，偏偏将这必死的差事推给了无权无势的他。李善德转着那张薄薄的敕牒，一步步走出皇城朱雀门，街上车马喧嚣，游人笑语盈盈，曲江池畔丝竹悦耳，一派盛世太平。可周遭所有的热闹，半点落不进他心里。他想起家中年幼的女儿，想起操持家务的妻子，若荔枝逾期腐坏，圣心震怒，妻女便要流落街头，从此无家可归。四下无人可求助，家中无一人肯为他说半句公道话。高官只管等着享用千里鲜果，没人在意一个底层小吏的生死存亡。他立在长安之上，冷风卷着尘土扑在脸上，心中翻涌无尽惶恐。可片刻之后，他抹了一把发酸的眼眶，心里生出一点不肯认输的韧劲。既然无人替我扛下这桩难事，那便我自己去。岭南千山万水也好，路途艰险也罢，总要亲自走一趟，算一算，试一试。回到家中，他只简单同妻子交代几句，收拾简单行囊，第二日天微亮便踏上了独自前往岭南的漫漫长路。前路漆黑如夜，可他别无选择，只能孤身前往。读完这段文字啊，仿佛亲眼看见了李善德手握一纸敕令站在朱雀大街茫然无措的模样。一句荔枝仙运长安，轻飘飘七个字，压垮一个普通官员全部人生。很多听众读到这里会心生共情，生活里我们何尝不是李善德。一份难以完成的工作，一地琐碎的生活压力，无处依靠的孤身时刻，所有人都只看结果，没人在意你背后熬过多少艰难。上层只想要一枚新鲜荔枝，没人在乎路途千万人的奔波苦难。生活只要求我们交出满意答卷，很少有人看见我们深夜独自硬扛的时刻。接下来我们走进故事中段，聊聊李善德在岭南挣扎周旋的日子，看看他如何在利益算计里守住内心的底线。李善德抵达岭南之后，才算真正踏入这场磨难。当地盛产荔枝，可种荔枝的农户生活贫苦，荔枝成熟时节，官吏压低收购价格，转运耗费的银两全部转接给农户，
稍有反抗便会遭受责罚。李善德初到岭南，地方官员设宴拉拢，拿出丰厚银两，示意他抬高转运预算，从中私分。只要李善德点头，便能平步青云，摆脱底层小吏的窘迫生活。葛塔拉亲自走进荔枝园，看见农户辛苦劳作一年，收获大半被官吏掠夺，孩童衣衫破旧，农户愁容满面，他终究无法同流合污。书中有一段细节令人动容，李善德蹲在荔枝树下，看着农户小心翼翼采摘鲜果，听闻转运所需耗费巨大，农户来年税负还要加重，心中满是愧疚。他明明只是奉旨办事，可却不忍心让底层百姓为皇家一时口腹之欲承受苦难。于是他开始奔走周旋，重新规划转运方案，缩短驿路损耗，优化储运手段，想尽办法削减不必要的开销，拒绝官吏合伙敛财的提议，哪怕因此处处受人排挤刁难，也不肯践踏百姓生计。马伯庸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没有塑造完美的圣人，李善德其实也曾动摇，也曾羡慕高官显贵的生活，也曾害怕获罪流放。他有普通人所有的软弱、贪念、胆怯，可在关键抉择面前，良知战胜了私心。这份不完美的善良，远比完美的英雄更贴近我们的普通人。很多人读完书会感叹，盛唐的繁华是分层的，皇宫之内贵妃随手享用千里鲜果，权贵饮酒作乐，一路上一族日夜奔波，岭南农户终年辛劳，底层小吏夹缝求生。一枚荔枝撕开盛世华丽的外衣，露出人间真实的疾苦。接下来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将会为大家朗读李善德探访荔枝农户内心挣扎自省的片段。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收听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方。那接下来的这段是写李善德走入荔枝园，亲眼看见农户疾苦，内心挣扎自省。我循着山道走入连片荔枝林，时值盛夏，满树丹红累累垂枝，香气漫满山坳，一眼望去一派丰饶。可守在树下的农户脸上没有半分丰收的欢喜。一位老农弯腰采摘荔枝，脊背弯得如同压断的木弓，指尖被果皮刺出细密的伤口，渗出淡淡的血珠。我上前同他闲谈，才知其中苦楚。官府定的收果价钱极低，一年到头采摘的荔枝大半要低价上缴，而此番为运送鲜荔枝入长安，各项车马驿站保鲜物料开销，官府一分不肯多出，全属摊派给岭南农户。老农长叹一声，粗糙手掌抚过荔枝树干，唉，大人，我一家老小全靠几个荔枝树活命，若是再添种好，今年秋收之后，怕是连粗粮都吃不上，家中稚子要饿肚子过冬。我蹲下身，看着树下散落的残次鲜果，心中阵阵发沉。宫中贵妃只是一时口腹之欲，一道旨意下来，千里之外无数百姓就要跟着承受重压。当地通判私下寻我，悄悄许诺，只要我把转运预算翻上数倍，多出的钱银我们二人平分，往后在朝中还能为我举荐升迁。夜里我独自坐在荔枝田埂，反复思量，只要点头，我便能脱离底层困顿，继而往后衣食无忧。可这白日老农愁苦的模样一遍遍浮现在我的眼前。我是奉旨办差，任务必须完成，可我不能踩着岭南百姓的血汗换着一身的荣华。第二日一早，我闭门重算转运账目，反复调整路线，简化储运流程，能省下一分一毫开销，便少一分百姓负担。纵然地方官吏因此对我冷眼相待，处处设绊，我也不肯松口，与他们同流合污。这满山的鲜红荔枝是盛世点缀，可不该成为压垮寻常百姓的重担。读完这段，满心都是小人物的无奈和温柔。李善德手握差事，进退两难，向前一步是同流合污，退后一步是家破人亡，夹在中间只能独自煎熬。很多时候生活也是这般，规则摆在眼前，随波逐流便能轻松获利，坚守本心就要承受磨难。大多数人会选择妥协，可李善德选择了最难走的那条路。接下来我们要聊聊全书的核心内核，李善德完成转运荔枝之后做出的最终抉择。下半尾声我还会继续为大家进行朗读。历经千难万险，李善德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鲜荔枝如期送至长安，贵妃欢心，圣上大悦。按照常理，他本应该加官进爵，摆脱困顿生活，从此平步青云。可故事的结局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朝堂之上权贵争先争夺转运荔枝的功劳，将所有付出归于自身，李善德的日夜奔波无人提及，
同时当初拉拢他敛财的官员心生记恨，暗中构陷，想要除去不肯同流合污的李善德。李善德看清了官场的真相，就算凭借吏治一事升官，往后依旧要周旋无尽的利益算计，不断牺牲底层百姓换取仕途顺遂。他半生追求安稳，可真正站在功名利禄门前，才明白这样的安稳需要丢掉自己仅存的良知。于是他做出了所有人都想不到的选择，他向圣上呈上奏折，完整写明吏治转运沿途百姓承受的沉重负担，直言皇家口腹之欲损耗万千名声，恳求削减吏治岁贡，减轻岭南百姓赋税。这份奏折等同于自毁前程，冲撞权贵。结局里，李善德失去官职，无法留在繁华长安，携妻女前往岭南山野定居，远离朝堂纷争。旁人看来这是落魄失败，可对李善德而言，这是真正的解脱。他不用再夹在皇权和百姓之间左右为难，不必为了一枚荔枝透支万千普通人的生活。马伯庸借李善德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盛世再繁华，荣华再诱人，都不及守住心底一份坦荡珍贵。人人得追逐长安城内的名和利和禄，可李善德最终选择奔赴山野。

烟火。比起朱雀大街的锦衣玉食，岭南山间自在平淡无愧于心的日子才是他真正想要的生活。这本书啊，最治愈的一点在于它不是强行的灌输给我们宏大的道理，只是在讲述作为一个普通人在面对抉择时候的取舍。我们一生总会遇见无数类似于荔枝差事这样的事情，有诱惑摆在眼前，有压力裹挟前行，但我们始终是拥有自己独立选择的权利。我们可以选择不随波逐流，守住内心那一点柔软和底线。接下来来到本场最后一段的内容，我会为大家朗读李善德放下仕途决意归隐岭南的内心独白段落。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继续。

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欢迎继续回来锁定收听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小芳。接下来我会为大家继续讲解我们的这期书本《长安的荔枝》，为大家朗读的是李善德攻城之后看透官场浮华，决意舍弃长安仕途归隐岭南的内心独白。行经荔枝如期送入长安，官宫中一片欢喜，满朝权贵争相领功，无人提及我千里奔波日夜演算的辛劳。当初劝我敛财分银的官员见我不肯同流，暗中罗织罪名，处处构陷。我站在长安宫墙之下，望着城内连片朱门豪宅，忽然觉得无比疲惫。我寒窗苦读半生，所求不过是安稳度日，护好妻儿。可这套堂之中，荣华皆要以良知交换，步步算计，处处倾轧。若我顺势往上爬，往后只会一次次牺牲底层百姓，换取自身前程。这样的高官厚禄，于我而言毫无意义。思虑整夜，我提笔写下一道奏折，写进转运荔枝沿途百姓承受的赋税徭役盘剥，恳请圣上削减每年岭南进贡荔枝的定数，减免农户摊牌开销。奏折递出那一刻，我便清楚长安这份官职我是留不住了。果不其然，没过几日，贬谪文书下达，我被免去所有职务，逐出京城。旁人都替我惋惜，说我白白错过了一步登天的机会，可我心中没有半分悔恨。繁华长安，朱雀长街，琼楼玉宇，终究是困住人心的牢笼。岭南山野虽清贫，却有漫山荔枝淳朴农民，不用周旋尔虞我诈，不必违背本心做事。归乡收拾行囊，我带着妻女离开长安，回望高耸的皇城，没有不舍，

也有一身的青松。往后定居岭南，守几棵荔枝树，日出耕作，日落安歇，不必再承受不可能完成的差事，不必在皇权和百姓之间左右为难。世人皆追逐长安红尘富贵，可我只求心中坦荡，无愧天地，无愧山野万千农人。一骑红尘的繁华，留给宫中贵人去赏，山间平淡烟火，才是我余生想要的归宿。读完这段独白，心中满是平静动容。李善德用半生奔波换来一场清醒，放弃长安繁华，换取一生心安。很多读者会问，马伯庸写千年前一枚荔枝的故事放在当下有什么意义？其实书中所有挣扎全部映照现代人的生活。我们为了生活奔波忙碌，被迫接受许多身不由己的任务，身边充斥投机取巧、随波逐流的声音，很容易为了利益丢掉初心。李善德给了我们另一个答案，不必强求人人都做惊天动地的英雄，普通人能在重压之下不伤害他人，在诱惑面前守住本心，便是难得的勇敢。就像当年李娟在阿勒泰黑夜里放声歌唱，李善德则在盛唐官场漩涡里守住心底一盏微光。那句流传千年的一骑红尘妃子笑，从前我们只懂浪漫奢靡，读完长安的荔枝，我们读懂诗句背后千万普通人的负重。繁华从来不是凭空而来，每一份光鲜的背后都藏着无数不为人知的煎熬与牺牲。马伯庸的文字克制又细腻，没有激烈控诉，没有刻意煽情，只用一个小小的转运之路道尽时代与人性，短小的篇幅容纳官场名声人性取舍寥寥数万字，胜过许多厚重长篇。这也是长安的荔枝能够长久打动无数读者的原因。如果你此刻也正在扛着生活的重担，周旋繁杂人情，身处进退两难的困境，不妨翻开这本薄薄的《长安的荔枝》，看一看李善德的挣扎与抉择。你会明白，不必逼自己去迎合所有的规则，不必为了所谓前程丢掉本心，平凡人守住坦荡，便是一生最好的答卷。往后若是你感到前路艰难，不妨学学李善德，哪怕身处漩涡，也护住心底那一点善意，不必执着追逐旁人眼中的繁华，无愧于心，便是属于自己的安稳归途。世间千万荔枝差事，愿我们都能守住本心，从容走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所有听众朋友们耐心的相伴。这里是万卷时光，字里人间，我是小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2: 大家好，我是阿令。
3: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4: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5: 我是孙燕姿。
0: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简单对话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们是超级 DJ， 简单对话。今天来动感101做客，我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最近的好听的歌曲。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在某天把我叫醒》。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是在某天把我叫醒，也是我们自己的单曲。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歌曲是来自逃跑计划的《你的爱情》。推荐这首歌是上一次看歌手的时候，然后看到逃跑计划在舞台上演绎了这首单曲，当时好像是2016年，然后被这首歌的编曲以及旋律线给击中了自己的就是大脑。然后他是2021年出了一首新专辑叫《回到海洋》，然后这首歌也是他的一个主打歌曲，然后编曲上也做了一些新的改编，所以可以推荐大家听。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你的爱情，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爱情神话。这首歌是一首比较带有英伦风格的一首融合了都市感的一首歌曲，然后它在编曲上是由许君操刀，然后由荒井打鼓，然后毛不易在这首歌里面颠覆了对他一个以往的一个曲风的一个认知来演绎这首作品。然后我认为这首作品是一首就是三个人三个风格都很好诠释的一首歌曲，所以我推荐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包括这部电影我也非常的喜欢。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爱情神话》，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声音玩具》，没有人能够比我更接近对方。然后推荐理由是，《声音玩具》对我来说一直是中国摇滚乐的一个标杆，然后它这首歌很好诠释了声玩的美学，不管是其中的词汇也好，所表达的内容和深度，以及编曲上声玩独有的吉他的音色，还有吉他的编排，我觉得这首歌代表了声玩，所以我推荐大家可以去听一下正儿八经的声势英伦。
1: 你看，心也不停旋转。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者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简单对话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们是超级 DJ， 简单对话。今天来动感101做客，我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最近好听的歌曲。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在某天把我叫醒》。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是在某天把我叫醒，也是我们自己的单曲。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歌曲是来自逃跑计划的《你的爱情》。推荐这首歌是上一次看歌手的时候，然后看到逃跑计划在舞台上演绎了这首单曲，当时好像是2016年，然后被这首歌的编曲以及旋律线给击中了自己的就是大脑。然后他是2021年出了一首新专辑叫《回到海洋》，然后这首歌也是他的一个主打歌曲，然后编曲上也做了一些新的改编，所以可以推荐大家听。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你的爱情，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爱情神话。这首歌是一首比较带有英伦风格的一首融合了都市感的一首歌曲，然后它在编曲上是由许君操刀，然后由荒井打鼓，然后毛不易在这首歌里面颠覆了对他一个以往的一个曲风的一个认知来演绎这首作品。然后我认为这首作品是一首就是三个人三个风格都很好诠释的一首歌曲，所以我推荐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包括这部电影我也非常的喜欢。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爱情神话》，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声音玩具》，没有人能够比我更接近对方。然后推荐理由是，《声音玩具》对我来说一直是中国摇滚乐的一个标杆，然后它这首歌很好诠释了声玩的美学，不管是其中的词汇也好，所表达的内容和深度，以及编曲上声玩独有的吉他的音色还有吉他的编排，我觉得这首歌代表了声玩，所以我推荐大家可以去听一下正儿八经的声势英伦。
1: 你看心也不停旋转，而明天又该去向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简单对话，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们是超级 DJ 简单对话，很开心做客动感101，继续给大家推荐好听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是《美好留在你身边》，这首歌它传递的是一个告诉大家不用害怕所谓的世俗的一些目光，以及别担心你所遇到的一切不好的事情，只要勇敢走下去。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我认为是我对待这个世界，就算这个世界遇到了再多的不好的事情，但只要大步的往前走吧，总会去收获到一些美好的东西，因为美好很有可能它一直都在你身边。这是一首歌，我会认为大家听了也能够感受到一个温度。
7: 这世界有狂，他们都说对，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美好留在你身边》，来自简单对话。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是郭顶的《有什么奇怪》。2016年那个郭顶发了一张专辑叫《飞行器的执行周期》，然后这张专辑在中国内地获得了非常大的荣誉，然后几乎是每首歌都是家喻户晓。个人比较喜欢《有什么奇怪》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在这十首歌里面是清新脱俗的，它的律动和它的歌词写的都特别的让我感觉非常的有特点，所以我会推荐这张专辑里的这首歌《有什么奇怪》。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有什么奇怪，接下来为大家推荐是来自万能青年旅店的山雀。第一次听到山雀的时候，感觉歌曲传达的美有点超越自然的感觉，这首歌反正给我的感觉是特别的美的，非常的自然。反正我为大家推荐，就是我觉得是我非常能够击中我自己的个人审美的一首歌曲。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简单对话，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简单对话，继续和大家分享我最近在听的好听的音乐。接下来这首歌是方大同的《回流》。我是偶然间，就是因为朋友圈，我看朋友圈很多人刷就分享这首歌，然后我偶然间就听到了。我感觉这首歌它跟我们以往听到方大同的歌曲确实不太一样，唱歌这种细腻程度更有感情了，更能够直击人心了，这就是回流给我的感觉，所以我可以给大家推荐这首歌，是前一段时间还比较打动我的一首歌曲。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王菲的《归途有风》，然后推荐理由是，我认为这是近几年来王菲出的歌曲里面最能够打动我的一首，也是我认为她在多年之后重新回归于唱比较偏独立和摇滚风格的一首曲风。这个歌曲它是一首电影的同名歌曲，然后她在里面非常好的完美的诠释了这部电影要表达的内容，以及这个歌曲里面传递出来的一种非常宏大的一个场面，以及到最后它有加入了一些偏旋律类说唱的形式，还有它的层层递进的一个编曲类型，

他都对于当时我坐在电影院里面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的一个很大的冲击，所以我会认为这是近几年来最好的一首 OST， 也是近几年王菲最打动我的一首歌曲。

0: 嗨，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欢迎来到童心闪闪，我是你们的新朋友木妮姐姐。
1: 像那棉花糖，
0: 小朋友们准备好收听今天的广播了吗？咱们今天啊，好玩的内容可不少，首先咱们来听听小明星带来的好听的歌曲，你们期待吗？之后的咔咔兔故事时间会给大家带来两个好听的故事，天上掉下个毛茸茸，还有一个是不万能的机器人。到十万个为什么环节，我们一起来了解悬崖上的舞者大脚羊，还有揭秘为什么袋鼠喜欢用前腿打架。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和各位小朋友们一起开启我们今天欢乐的广播之旅。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卡卡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0: 天上掉下个毛茸茸，小头爸爸带着大头儿子去花店，给围裙妈妈挑选晚上的礼物。大头儿子跑到隔壁毛叔的小卖部门口，两眼放光地望着里面。突然，一个女孩跑过来，拿起酸奶就喝。大头儿子急忙抓住她，大叫道：
1: 毛叔，这里有小偷。
0: 毛叔走出来解释道：
2: 大头，他不是小偷，是我的侄女毛蓉蓉。
1: 啊，你真叫毛蓉蓉？这名字太好玩了。
0: 大头儿子哈哈大笑。
3: 你头那么大，还好意思笑话我。
0: 毛茸茸也不甘示弱，眼看两人要吵起来，还好小头爸爸买完花过来带走了大头儿子。父子俩走着走着，被池塘里的鱼吸引住了。小头爸爸认为黄色的鱼好看，大头儿子说红色的好看，两人争得不可开交。毛茸茸跑过来将两条鱼捞了上来。
1: 你怎么把鱼捞出来了？
0: 大头儿子指责道。毛茸茸看了一眼他们身后，猛地将手中的渔网塞给小头爸爸，转身跑走了。父子俩一脸疑问，突然身后传来了管理员的怒吼：
4: 你们竟然敢捞鱼！
0: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急忙扔掉渔网，撒腿就跑。好不容易跑到安全的地方，两人刚停下来喘口气，后面就传来了毛茸茸的笑声。大头儿子生气地问道：
1: 你为什么跟踪我们？
3: 我们做朋友吧。
0: 毛茸茸自顾自地说道。
1: 不，你刚刚还诬陷我们。
0: 大头儿子很生气。
3: 是你先笑话我的。
0: 毛茸茸也很生气。
1: 哼，我只是觉得好玩。
0: 大头儿子的这句话彻底将毛茸茸惹恼了，他追着大头儿子要打他。
4: 别摔着了。
0: 小头爸爸也在后面跟着跑。小头爸爸摔了个跟头，把花弄折了。这下麻烦了，晚上拿什么送给围裙妈妈呢？大头儿子赶紧和爸爸一起抢救花，但并没有什么用。父子俩坐在那里，大眼瞪小眼。这时，毛茸茸又出现了。
3: 我有办法让花活下来。
0: 大头儿子急忙问他要怎么做。
3: 第一步，将折断的地方剪成斜面。第二步，把花放进水瓶里，这样它能更好地吸收水分，还能开几天呢。
0: 听完这些，大头儿子夸奖道：
1: 原来你这么懂花。
0: 毛茸茸开心地笑了。见此情况，小头爸爸鼓励道：
4: 你们两个可以做好朋友呀。
1: 我带你去认识更多好朋友。
0: 大头儿子拉起毛茸茸的手，去找朋友玩了。

0: 记得把地打扫干净。
1: 不万能的机器人。围裙妈妈朝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父子俩叮嘱完便出门去了。
2: 放心吧，等你回来地上肯定一根头发都没有。
1: 小头爸爸积极保证。
2: 大头儿子。
1: 围裙妈妈刚走，小头爸爸就开始打大头儿子的主意了。
3: 是小头爸爸答应妈妈的，我又没答应，我还有美术作业要做。
1: 大头儿子急忙溜走了。
2: 我就不信没有大头儿子我还不能扫地了。
1: 小头爸爸思考了一会儿，拿出了手机。
2: 我想订一台扫地机器人。
1: 扫地机器人送来了，但是他没有手，怎么扫地呢？小头爸爸对大头儿子解释说，他可以感应到脏东西，然后将其吸进去。他们决定测一下他是不是真这么厉害。大头儿子将撕碎的纸扔到地上，扫地机器人很快便将碎纸打扫干净，这下不用自己扫地了，太棒了。父子俩惬意地坐在沙发上，边吃水果边往地上扔果皮，扫地机器人则在一旁勤勤恳恳地打扫卫生。小头爸爸突然想起他的设计图还没画完，起身回书房去了。客厅里只剩下了大头儿子。大头儿子看电视看得正投入，丝毫没意识到鞋带开了。扫地机器人清扫垃圾时，将大头儿子的鞋带误认作垃圾，想将它吸进去。一场鞋带争夺战在大头儿子和扫地机器人之间展开了。大头儿子费了好大力气才将鞋带拯救出来。小头爸爸忘记将图纸放在哪里了，翻箱倒柜找了好久，最后图纸从两本书中间飘落到了地上。扫地机器人感应到图纸的存在，进入书房，开始朝图纸的方向移动。
2: 不许动。
1: 小头爸爸急忙将他拦住，这才救下了图纸。大头儿子终于画完了他的美术作业，想把它拿给小头爸爸看。他起身时不小心将紫色颜料碰到了地上，还踩了一脚，这下不好了，扫地机器人直奔

0: 颜料而去。
1: 快停下来，
2: 快停下来，
0: 父子俩急忙阻拦扫地机器人，但没有用。机器人越过他们设置的重重关卡，将颜料扫了进去，还在地板上移动起来。霎时间，地板上多了许多道紫色线条。
1: 不要扫啊！
0: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追着扫地机器人跑，想将它关掉。在地板快被紫色涂满时，他们终于将机器人关上了。
3: 看来不能把所有的事都交给扫地机器人。
0: 小头爸爸得到了教训。
2: 对呀，机器人不是万能的。
0: 父子俩拿起抹布，乖乖地擦地去了。

0: 面包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睡狼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
3: 悬崖上的舞者大脚羊。大脚羊大多生活在干燥的荒地或沙漠地带，加拿大一些特产的野生大脚绵羊出现了退化现象，它们的大脚变小了。科研人员指出，这很可能是打猎竞赛造成的后果。对于雄羊来说，它们种群中基因不够强壮，自然造成了后代基因的退化。大脚羊是北美和西伯利亚地区三种山地羊之一，另外两种分别为白大脚羊和西伯利亚的雪山排羊。为什么袋鼠喜欢用前腿打架？两只袋鼠用后腿站立，伸出前面的两条腿来拍打对方的脸和脖子，这种样子很像在表演拳击。其实这样的举动不过是在跟同伴玩耍做游戏，并不是在打架，因为袋鼠的两条前腿力气比后面的两条腿和尾巴都要小，动作比较轻，一般都不会伤害到自己的同伴。袋鼠是主要分布于澳大利亚大陆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部分地区，其中有些种类为澳大利亚独有。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地球不只属于我们，更属于子孙万代。
0: 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时每刻的责任与担当。
3: 让我们同心同行，守护蓝天白云，守护绿水青山。
0: 用爱心呵护家园，用行动善待地球，
3: 让蓝色星球永远美丽安康。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快乐的时间啊总是过得飞快，今天的童心闪闪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啦。不知道刚刚的小明星歌曲还有天上掉下个毛茸茸不万能的机器人这两个故事大家喜不喜欢呢？希望好听的声音可以陪伴大家度过一段轻松愉快的时光。各位小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0: 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2: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理流程，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0: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伊朗民兵武装称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方管控之下，美军表示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

0: 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1: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2: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0: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3: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0: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4: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0: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5: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1至7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1.8 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 6.2%， 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 3.9 个百分点，地表水1至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增长 2.4 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8: 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倒逼作用持续显现。截至七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的转型。
7: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炭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
9: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7: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
4: 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10: 收严 PM2.5 的浓度限制，并同步加严 PM10、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其他污染物的浓度限制，推动空气质量从明显好转迈向好上加好、好持久，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推动污染物排放啊持续下降。
11: 今天一批重大工程项目迎来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今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13: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五项世界第一。
14: 今天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九成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15: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 5.7 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14: 连宜管道连淮段全长 143.8 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宜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16: 今天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17: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6: 深圳证券交易所近日集中推出创业板三条主题指数，为投资者把握经济转型升级红利提供优质工具。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报道。
18: 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指数已先后落地，光伏指数8月14日将正式上线。深交所三条聚焦新质生产力的主题指数将全部推出。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19: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这次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18: 全新上线的三条创业板主题指数，每条都完整覆盖对应赛道上下游核心龙头企业。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19: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
18: 三条指数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20: 标志着 A 股对新质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

0: 超过2000亿，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咱用脚投票。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
1: 台风影响区域结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加快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啊，这个裂掉
3: 了，
2: 这早熟的哈。
4: 台风携狂风暴雨过境浙江，浙江台州玉环市多个果蔬种植基地受到损害。一家基地的负责人高卫东说，再过半个多月就能成熟上市的70亩文旦柚，1/3都被水泡过。
5: 水位一下子就涨到那很快，涨了30-40公分了。这个地平面到这个树上面有50公分左右，现在叶了都坏掉了，整个经济损失大概文旦柚30多万。
4: 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一对一给出灾后管护方案，全力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玉环市文旦特产服务中心专职副主任耿芳：
6: 现阶段呢，哈，就是果园水位下下去之后呢，我们建议农户就是尽快清理果园。我们建议果农呢，哈，等天晴之后，然后尽快开展这个病虫害防治，主要配置这个杀菌剂跟杀螨剂，适当的添加一些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会比较尽快的恢复舒适。
4: 台风过后，台州温岭全市1.2万亩甘蔗倒伏受淹，依托甘蔗热带气旋分离指数保险，全市已投保甘蔗顺利启动理赔，近500万元保险赔款陆续直达299户蔗农账户。甘蔗种植户涂瑶瑶：
7: 保险赔付的那么快啊，解决了我们燃眉之急。
8: 安徽池州东至县部分家庭农场种植的水稻在雨后出现不同程度倒伏，当地组织30多支农技服务专班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东至县农业农村综合技术服务中心农技人员季凡：
9: 还在灌浆，灌浆然后水暂时可以不排，然后但是我看它这个已经开始硬了，然后过段时间呢就可以把水排掉了。
8: 在淮北市睢溪县的农田里，农技专家实地查看玉米长势和土壤伤情后，结合实际情况为种植户开出雨后田管良方。睢溪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殷修刚：
10: 我建议广阳农户呢及时开口排水，促进我们根系这个快速生长。我们在探亩过后呢要及时的接播种肥料，现在目前我们穿线的玉米基本上处于这个丑熊散门期，大概再过就是5到6天，我们穿线的玉米基本上是我们接触，我们强加实际重点做好叶面肥的喷施。
8: 台风过后，江西各景区景点设施、路面环境及游乐设备出现不同程度积沙、污渍及轻微破损，各地快速启动灾后恢复工作预案，细化工作分工，开展全方位排查清理与修缮修复工作。在庐山峰景区、大口瀑布、三叠泉等核心景点已完成全面修复整治。庐山亲子乐园负责人魏潇介绍，园内各类游乐设施已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切实保障游客游玩安全。
11: 工作人员抓响时间，对各景点道路开展清淤作业，搬运清理路面淤积泥沙，同步对沿线边坡、沟渠等重点区域逐一开展险情排查，防范次生灾害。目前各项整治工作有序推进。
12: 高校开学在即，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学流程，帮助学生应贷尽贷，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3: 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如果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14: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2个增加到4个，工作人员由2人增加到8人。
13: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 大学生刘鹏飞，
3: 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和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13: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

0: 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1: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
2: 在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被称为小候鸟的孩子们从家乡来到这里，与在当地务工的父母团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助力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3: 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雨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4: 就像政府安排的年学啊，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5: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是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3: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2024年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凯琼：
6: 今年的话，500多人，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3: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
7: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想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3: 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8: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超 2.36 万件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案件被查处，罚没金额 1.45 亿元，对违法行为形成强大震慑。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部和东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广东中部和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9: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广东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9: 2026年南海海域休渔期于16号12点结束，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16号17点到17号5点30分全线停运，为开渔让出安全通道，届时粤桂琼三地大量渔船将集中出海，陆续经过琼州海峡。
2: 平陆运河实船试验今天进入第二天，首次进行了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这也是实船试验中最关键的一环。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多国民众近日举行集会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1: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12: 当地时间8月12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

0: 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如果不遏制日本现在重新武装的企图，历史的悲剧恐怕将会重演。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1: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2: 针对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近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挤压论是反事实的政治臆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十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多次访问中国。
4: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全球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3: 八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 3.0 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是一种纯粹的反事实推测，因为他们并不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先假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在图兹看来，所谓中国冲击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比如美国工人丧失就业岗位，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
5: 伊朗民兵武装负责人塔伊布1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塔伊布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
7: 如果真的有某种安排确实在酝酿，那么核心内容还是要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双方已经就信号线图达成一致。但是在政治层面呢，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坦白来讲，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2: 其他国际消息，哥伦比亚10号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

0: 265人死亡，496人失踪，超过 5.3 万人受灾。
1: 伊拉克总理12号重申，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
0: 数据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4%， 6月出现的环比下降未能持续。
1: 英国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二季度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 0.4%， 经济学家警告，英国下半年经济可能进一步失去增长动能。
0: 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降至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可能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刚果金已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449例，死亡2061例，防控工作一直处于被动追赶状态。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张浩森、季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辽宁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言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9曲18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落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
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1: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20:30，
2: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1: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0: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周四了啊，感觉这一周过得还是挺快的啊。那这个周四的下午呢，我们也来聊一聊哈，咱们这个最近的一个互动话题。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关于你最近手机里边啊有没有一张发朋友圈的关于喀什随手拍的一个画面，哎，大家可以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啊。
1: 那太多了，说到这个近期呢真的是有很多我觉得都可以代表喀什的一些图片了。就比如说最近的喀交会，因为这两天我在现场嘛，所以拍了一些照片。我觉得确实很能够代表喀什发展越来越好，包括很多的一些发展，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交往交流交融的一些这个展厅，我觉得都非常有意思。昨天的时候确实也拍了一两张。
0: 没错。哎呀，我翻了一下我最近的关于喀什随手拍的朋友圈啊，是关于这个咱们姜超的。那姜超8月9号哈，这个总决赛的时候呢去到人民广场，然后呢当时最终中场哨声响起的时候，然后看到大家在广场上热情的欢呼啊，就是那种由心而发出来的喜悦和兴奋的感情，就是你在现场能够感受到非常的热烈啊。所以当时呢我也把这个画面记录下来了，然后发了朋友圈啊。觉得真的是这个姜超给咱们喀什人民带来的这种荣誉感，让我们感受到了咱们喀什队这个为家乡争光，包括呢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关于足球的记忆啊，真的是令人印象深刻。
1: 是的。其实这两件事情都算是
0: 最近比较火的一件事情啊。
1: 对，这一两个月内发生的比较多、比较大，而且很火的事情。那很多的朋友们也都看到了姜超他的一个热烈程度，包括其实我对足球。

0: 真的是很厉害啊。然后呢，每一次看比赛，我去现场的时候都能感受到咱们喀什人民的热情，包括对于我们这支球队的热爱，以及呢我们的球员在球场上奋勇拼搏为家乡争光的那种自豪感。
1: 嗯，是的。
0: 燕子呢也分享了好几张照片哈，我觉得真的非常好看，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描述一下这个画面哈。第一张照片呢是关于一张这个在河边拍的蓝蓝的啊海，蓝天当中带着这样一条啊这个类似于哈、啊、这个云带的这种照片。
1: 嗯，是
0: 天非常的蓝。蓝天当中呢飘着一片云彩，
1: 看着还挺好看的。
0: 嗯，这一天的天气应该非常好啊。然后另外第二张照片呢是一朵向日葵啊，这个向日葵有点像网图了哈。
1: 对，
0: 太美了。
1: 燕子这个手机像素太强大了、嗯、向日葵上面这个绒毛都可以清晰的看到。
0: 是的哈、啊、而且呢包括整个的这个构图啊也都是非常好看的哈。喀什咱们的向日葵也是非常有名的，其实我一直想去就是大片大片的这个向日葵基地去看一看啊，我还没看过这个大片大片的向日葵。我记得这个月的时候我去逛喀什古城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们很多的古城里面的居民家门前就种了向日葵，哎，然后呢特别的好看。
1: 嗯，是的，燕子说到了，这是他今天早上骑车的时候拍的。
0: 嗯，还有一张最后的照片是这个玉米杆，然后呢上面还有这个零星的，这是雨水还是
1: 雨水吧？因为昨天晚上不是下雨
0: 了吗？哎，哦，对的，对的，昨天晚上又下雨了哈。所以说，哎，这两天天气觉得还不错啊。这两天基本上晚上的时候都会下一点小雨，然后第二天早上去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这个空气啊非常的清新。
1: 嗯，没错。嗯，
0: 好的，那各位听众朋友们呢，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你最近在我们喀什随手拍的一些照片是什么？一起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经过了接近一年的录制呢，我的第三张专辑编号89757即将在3月25日全球发行。这次的专辑呢是用电影的手法，以一个机器人的眼光看整个世界。这个机器人呢就是我，我的编号就是89757，你一定要记住哦。 8, 9, 7, 5, 7, 好，现在呢先请你听一首我预售版里独家收录的单曲《被风吹过的夏天》，独家哦，这是我写给我的小师妹金莎的合唱歌曲，只有买我的这张预售 CD 才能有哦。听听看我的小师妹的表现，我觉得她很棒哦，她将来一定会是在内地很成功的一位歌手，别忘了还是要继续支持正版，支持好音乐。

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

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咱们这个咖交会哈，千呼万唤使出来，终于要来了啊！明天8月14号呢，我们将开启咖交会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的启幕啊，14号到18号。那我们也再一次的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一届咖交会的一些啊亮点，包括呢我们这届咖交会一些不同的地方。
1: 是的，首先呢是在这个招商方面，
0: 对的，这个参加的企业方面呢有不同啊，相较于去年来说呢，增长了27%，达到了1427家，其中呢，确定参展的优质企业为1011家，整体的市场活力和参与的热情持续的提升。
1: 是的，在招商方面呢，本届咖交会充分地发挥了山东、上海、广东、深圳、沅江省市的一些资源优势，联动5大招商片区分局，那对接企业900余家，定向挖掘了参展商，精准地对接优质产业资源，同时借助了亚博会、思博会等国家级平台设置专属展区，吸引了800余名的国内外客商洽谈咨询，那实现会前广邀约、全域聚客商，持续放大咖交会品牌的辐射效应。
0: 是的，通过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招商推介矩阵，本届的咖交会呢有效拓宽了招商的覆盖面，优化了参展的结构。那数据显示呢，来自江外的企业达到了523家，占比51%。那对外开放的集聚效应也是进一步的凸显。与此同时呢，本届的咖交会头部企业阵容也实现了全新的突破。我们的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华为、比亚迪等世界500强企业，创维、荣耀、大疆等国内的领军企业以及本土知名品牌也是悉数亮相，多元优质企业呢是同台参展，大幅提升了展会的科技含金量与产业的层级，搭建起了产业供应链高效对接的高端载体，为喀什产业急剧壮大和深化向西经贸合作注入了更强劲的硬核动能。
1: 没错，
0: 这届的咖交会呢也是持续的优化了办会的理念，主动转变思路，将舞台更多的交给市场主体，通过压缩政府推介的时长，增加了企业发言的比重，为供需双方对面的洽谈精准的对接预留了足够的时间，使展会呢交流更加的实效。那同时呢，
1: 8月15号举办的地区产业合作招商推介活动时，将专门设置的现场产业对接平台，推动经开区各县市与企业深度融合，精准匹配需求，同时增设实地考察的一些环节，组织客商走进自贸实验区、喀什片区，还有产业园区、特色基础、沉浸式感受喀什产业基础与营商环境，切实提升了对接的一个质效。
0: 明天就是咖交会了，大家是不是有点兴奋呢？大家有没有去买票购展，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这届咖交会你比较期待的是什么？
1: 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我昨天去看了，其实基本上陈列的都差不多了。可以说这一次它整个展会，包括两个大的展厅，还有一些这个散的小展厅，非常非常的完善。而且大展厅的里面有很多就是我个人在前两年没有看到的东西，我觉得还是蛮惊喜的。
0: 是的哈，我们的这个展位基本上已经布展，应该已经布展完成了哈，所有的展位
1: 基本上差不多了，
0: 已经布展完成了，可能有一些在今天晚上可能会加班加点再继续这个布展。
1: 对，精细化的一些地方陈列可能需要再整一整，但是大的布局基本上已经完成了。
0: 是的，明天呢就是正式的这个咖交会了。

0: 那14号到18号，我觉得周末的话，大家有空其实可以去逛一逛，包括呢明天的这个下午哈，有时间也可以去逛一逛咱们喀交会。刚刚小爱说的，今年的这个展位，包括呢展厅里的一些布局也好，以及陈列出来的一些商品也好，和往年大有不同。
1: 嗯，
0: 也让我非常期待啊，想看看今年的喀交会到底现场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
1: 嗯，没错。那说到喀交会，还要跟大家再次说一下，喀交会期间，喀什城区的这些路段停车场是免费停车的。
0: 哎，
1: 为了切实保障第16届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期间的辖区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通，全力保障广大市民、参会的客商以及游客便捷停车、顺畅通行。那现在就喀交会期间城区临时免费停车路段停车以及相关管理事项如下：免费的临时停车的时间是2026年8月14号到8月18号，免费停车的路段，本次开放的是道路双侧临时的准停车位，那所有的车辆必须严格的按照这个路段设置好的准停起点还有终点指示标识有序的去停放。
0: 嗯，具体的路段及泊位数量咱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一个呢是这个新城南路啊，莫士塔格东路十字路口至世纪大道十字路口段，道路两侧呢是准许来进行停车的哈、啊。
1: 嗯，
0: 也就是在喀交会前面的这个大十字这边哈、啊。嗯，然后呢还有这个总共的停车泊位是有202个。那临时免费开放的停车场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哈。
1: 嗯，
0: 本次的除了道路能够有临时的泊位之外呢，同步也是对外开放了免费的停车场。那具体的停车场及泊位数量也跟大家来说一说。首先是，也就是我们喀交会斜对面的新怡发停车场，它总共呢是共计开放临时免费停车泊位100个。
1: 是的。
0: 第二个呢是喀什市人民法院院内的停车场，总共呢开放临时免费停车泊位25个啊，也就是过了这个马路之后，在前面啊，在咱们的市人民法院这边，
1: 嗯，
0: 然后呢，仅供喀交会期间外来参会的人员、游客及市民呢临时开放。所以呢，咱们喀什本地的朋友哈、啊，这个咱们知道停车哪些地方比较方便，或者说呢，咱们去进行逛展的过程当中啊，我觉得吧，尽量的咱们去乘坐公共交通会更好一些，把更多的这个车位留给咱们外来的朋友啊，为他们呢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体验。咱们呢这个出行的时候选择公共交通，或者说我们这个拼车出行会更好一些。
1: 是的，甚至可以绕开这条路。
0: 哎，是，甚至我们把车停远一点。嗯、我去年我们去逛这个展会的时候呢，就停在了，我记得是在，这个青年北路这一块哈，然后呢走个10来分钟过去也是可以的哈。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把这个车呢稍微停远一点，就不要全部扎堆往这个咱们会展中心的这个方向去啊。
1: 嗯，
0: 同时呢也跟大家来说一道啊，这个停车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些事项。那所有的车辆驶入停车场的时候呢，需要谨慎的低速行驶。另外呢还有啊，停车期间也需要去严格的遵从现场公安交警的一个指挥疏导。每年在喀交会期间，交警都会在现场去进行指挥交通，而且呢每年的喀交会期间呢，这条主路啊也是非常的拥堵，世纪大道这条路也是非常的拥堵。所以呢这个非必要时间呢，这个咱们还是呢把这个车呢停在这个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啊，避免造成这个交通的流量啊增大。
1: 嗯，没错。
0: 同时呢也跟大家说到了，因为在喀交会期间确实这个车流会显著的增大，包括我们的世纪大道、新城南路这些展会周边的路段会出现拥堵。所以呢大家呢提前的去规划好出行的路线，错峰出行。嗯，明天早上开始应该这个地方世纪大道这边呢就应该开始会进入这个拥堵的高峰时段了。所以呢大家如果说这个在出行的时候呢，可以选择去进行相应的一个绕行啊，因为这一段我记得很清楚啊，往这边过的时候，去年差不多从世纪大道如果说是东向西的方向过来的话哈、啊、或者西向东的方向，平常可能2-3分钟就通过的这个路段，那可能的话需要等上10多分钟甚至半个小时才能够进行通过。所以大家的话可以去绕行的，尽量的去进行绕行，因为在喀交会期间这边还是挺拥堵的。
1: 没错，那在这样的一个路况下，我们要适时的采取这个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同时也会全力保障展会周边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通，也希望大家能够自觉的遵守，积极配合了。
0: 嗯，是的。

0: 量出行，出行晴雨，守护你的每一次出发。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2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2: 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接下来关注最近几天的天气情况，预计8月13号到15号，喀什各地是多云渐晴，平原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高温，傍晚至夜间各地有5级左右偏北风，风口风力8到7级，阵风9级。偏北部分区域有零星阵雨，其中13号局地哈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有可能是在晚上哈。
2: 是的，未来3天内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断续有小雨，像塔县、叶城县的山区局地有中雨，塔县的科克亚乡至塔和曼乡，还有大同乡至马尔扬乡，还有热斯喀木村，包括岑林县玉带镇一带呢是有这个大雨的。未来3天内平原城区最高气温是34度左右，最低气温是20度左右。
1: 其实从天气的情况来看，最近的雨水还挺多的啊。今天应该昨天晚上下了雨，然后呢明天哈也有可能会有这个雨的情况，一直到这个周末呢都是处于一个比较多云的状态，可能部分区域会有这个雨的这个产生，所以呢这个大家洗车哈还是要可以缓一缓啊，
2: 谨慎一些吧。
1: 对，谨慎一些。好的，那了解完了路况啊，了解完了天气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一个情况吧。八点钟之前呢，路上是一个非常拥堵的情况，在古城周边。那从现在的后台看的话，拥堵的路段仍然没有得到缓解。我们的迎宾大道这边，北向南的方向和前进路交汇的路口呢，现在这个队尾是越来越长了。再往下走，来关注一下咱们这个地区第一人民医院这边呢，现在如我所料基本上也快要堵上了啊，迎宾大道连接着解放北路已经快要堵通了这一条路啊。
2: 是的，已经算是非常长了，而且从广东路再到深圳路再到利民路的十字路口这边基本上全部都是车。我觉得还是尽量避开这一块吧。那今天比较特别的是友谊路这边也是出现了一些路面情况，从喀什宾馆这里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以前的十六大十字这边都是拥堵的。
1: 对，我建议大家啊，如果说咱从北边回来哈，咱们走这个新城北路啊，就是从古园路然后转一下再往新城北路下来，然后呢这条路还是挺不错的啊。你看这个刚好到咱们国际会展中心这边北向南的方向啊，新城南路这边呢也是一路通畅的情况。这条路还比较不错，就大家不要往古园路这边扎堆了，因为古园路的话啊可能要汇入到这个世纪大道这边的会展中心这边，今天的这个车流量这边也是挺拥堵的。尽量呢往前再开一段时间走这个新城北路下来会更好一些。
2: 没错。
1: 那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土曼路吧，土曼路还是和之前一样啊，已经啊到昆仑塔这边了哈，昆仑塔这边了，北向南的方向，也就是九龙泉这边的啊，这个队尾也是越来越长，包括呢滨河北路这边也是一个拥堵，和咱们是这个
2: 从大巴扎上。

0: 阿巴扎这边下来的这个路况哈，还挺堵的。然后再来关注一下咱们大十字这边哈，现在呢人民东路还是和之前一样，从毛主席雕像的这个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堵到大十字。然后的话另外一端天南路的丁字路口这边过来，西向东的方向再和咱们摩天轮交汇的这个路口，现在也是有一段的拥堵。与此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西环路哈，啊不，我们的新民路，新民路的话从咱们融媒体中心的门口南向北的方向和咱们古城万达交汇的十字路口，现在车流量也比较大。包括呢今天西环路这边啊也关注一下吧，西环路呢南向北的方向，也就是大众路这边到明宇路交汇的这个路口，现在呢也是比较拥堵的一个情况了啊。
1: 嗯，没错，
0: 内环的一个方向。再往下走，我们来关注一下这几条主干道，建国路啊今天和深哈大道现在是一路畅通，以及呢我们的班超路和建设路现在也是一路畅通。但是呢我们的健康路这边，天南路的丁字路口这边过来，东向西的方向到这个和解放南路交汇的路口，现在呢是有一段的拥堵。与此同时呢，和我们的穆士塔格东西路交汇的这个路口与世纪大道南路交汇的路口呢，这边我记得好像是在修路啊，然后呢好像是单向通行，所以呢这边就只有一边啊这个路，然后呢供双车道进行通行，所以路面变得很窄，那这边也是挺堵的一个情况啊。东向西和西向东和世纪大道南路交汇的这个路口现在车流量非常的大。其他路段的话哦，再往这个东边走也堵哈、啊，朝阳路哈、啊，朝阳路包括呢我们和乔戈里大道交汇的这一段啊，乔戈里大道过来之后、这个东向西的方向和朝阳路振兴北路交汇的这一段也是挺堵的。朝阳路这边不知道为什么也是挺堵的一个方向啊。其他路段的话我们从后台看还不错，深哈大道这边世纪大道南路交汇的这个路口，南向北的方向和深哈大道交汇的这一段，这边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个情况。
1: 是的，其实每次走到深哈大道这边可能都会多多少少有这么一点点的拥堵。
0: 对，
1: 但是呢它缓解的比较快，我觉得这个就还是比较好的。
0: 就是一般的话两个红绿灯哈还是能够通过。
1: 是的，它跟其他的一些路段像解放北路啊迎宾路这边的堵的车还不太一样。我们在世纪大道这边缓解到还是挺快的。
0: 对，因为过了这边之后，就因为在修快速路的一个情况，过了这边之后它立马就能分流了，主要是在这个路口这边车道变得窄了，所以就造成这样的一个拥堵的情况。来关注一下昆仑大道吧，昆仑大道从咱们的物流中心这边下来，北向南的方向和南关桥交汇的路口，现在呢也是有一段排队的路况。总体来说目前的路况呢就是这样，那大家行驶在路面上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你们在路面上行驶的一个状况吧。
1: 是的。
0: 好的，关注完了咱们的路面上的信息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些其他方面的消息啊。那同时啊说到这个高温，那其实呢这几天的这个温度啊总的来说其实还是比较的凉快了啊，早晚的温差会比较的大。正午的温度呢还是比较高。那我们也来说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继续来跟大家来分享啊。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来分享一下最近你在朋友圈拍的这个照片啊，就是跟在我们这个喀什啊，或者说路边啊，或者说这个骑行的路上、上班的路上、开车的路上遇到的一些好看的照片，发朋友圈的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
1: 没错。
0: 那其实最近呢周三的时候吧，上周周末的时候，我在家里呢做了这个泡菜哈、然后呢还做了这个泡椒，突然呢就感觉挺喜
1: 成功了吗？
0: 成功了啊、这个泡的这个酸豆角确实是很成功。然后呢吃起来是脆脆的哈，然后呢略微带一点点的酸味，酸甜酸甜的，不是很酸、但是很下饭也很下面。
1: 这个时候就该拿这个肉末炒一个这个豆角肉末了。
0: 是的，准备呢这个准备休息的时候去买点肉然后炒一炒，但是我就拿这个光下面，昨天在家里吃面的，昨天在家吃的晚饭就是光拿这个面就下了一点面，然后呢拌了一点酱油，然后做汤底嘛、然后呢就拌着这个豆角吃下去了。完了之后这个辣椒还没有完全的熟，一般的话可能要过个四五天哈、但是呢我做完之后尝了一下，这个味道还挺香的啊，但是呢
1: 是
0: 特别的辣。 那大家呢也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

0: 让人加速变老，影响的堪比抽烟喝酒更严重啊。
1: 是的，
0: 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哈。很多人总觉得啊，这个高温只关系到电费的多少，但近年来呢，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啊，如果说一个人长期反复的暴露在高温当中，可能会加快衰老。
1: 是的，那温度每升高 1.3 度，生物学的年龄平均增加8到11天。哎，听着确实不多，但是你长期这样的话，哎，那就时间会有点长，
0: 积少成多了啊。
1: 对，因为在医学研究当中有个概念叫生物学年龄，它反映的不是一个人在地球上生活了多少年，而是自己的身体的器官代谢、免疫和心血管系统究竟是处于什么样的状态。比如说同样是50岁，有的人血压、血糖、肺功能和肝功能都保持良好，但有的人已经出现了多种慢性疾病。两个人的时间年龄相同，那但身体的老化程度并不一定相同。研究人员可以结合血压、肺功能、血液生化指标，还有炎症指标，包括 DNA 甲基化等信息，估算一个人的生物学年龄。
0: 嗯，是的，有一项研究表明哈，这个受试者受到温度的影响，每升高 1.3 度，参与者的生物学平均年龄就平均增加8到11天，影响的强度呢，跟抽烟、过量的饮酒、缺乏运动处于同一量级。研究还发现，体力劳动者、农村居民以及生活在空调配置较少社区的人群呢，受到的影响会更加的明显。同时呢，需要注意的是呢，并不是说每个人每经历一天的高温就会固定衰老，这个多少天，也不代表这个寿命缩短了8到11天。这项研究啊，真正提示的是，持续的高温对身体的影响可能会存在一个累积的效应。偶尔热个一两次，其实也许没关系。但是呢，如果说咱们连续多年长时间的处在很热的环境当中呢，身体就会老得更快。
1: 嗯，是的。
0: 那高温的危害为什么会这样大呢？首先啊，咱们不要小看这个高温，它可能会从以下几个方面给咱们的这个身体啊增加负担。第一个呢，是心脏需要更努力的工作，因为在炎热的环境当中呢，身体的这个需要更多的办法去进行散热，那就会使血管会扩张，让更多的血液流向体表。与此同时呢，心率也会加快。如果说大量的出汗没有及时得到补充，血容量还会下降，心脏的工作负担呢就会进一步的增加。尤其对于年轻人来说呢，这种变化通常可以耐受，但是对于老年人、冠心病患者、心力衰竭的患者和高血压的患者来说呢，高温可能会压垮身体平衡的一根稻草。
1: 嗯，是的，所以说高温的危害为什么这么大？首先是心脏需要更加努力的工作，我们在炎热的环境当中可能会
0: 需要，哎，是的。第二个的话是需要这个肾脏可能会要承受更多的这个脱水的压力。
1: 是的，还有就是应激反应了。我们前面提到的高温会让人进入到应激反应，还有这个高温可能会影响到身体的衰老时钟。
0: 嗯，是的啊。另外呢，这个也是一项研究说到哈，较高的环境温度和指数对我们的 DNA 甲基化年龄加速有关。居住地区哈，经历更多高温日的人呢，多个表观遗传衰老的指标更高。那这项研究呢，也是测量方法并不完全相同，但结论都指出了同一个方向，高温对人体的影响可能不仅是停留在口渴、疲劳和出汗，还可能会延伸到更深层的生理和细胞的变化。
1: 嗯，是的。
0: 那也有朋友说到了，面对高温咱们应该怎么办呢？其实真正有效的抗热衰老并不是说吃保健品，目前呢也没有可靠的证据来证明。那某种这个保健品、抗氧化品，所谓的抗衰补剂期可以抵御高温带来的影响，其实呢这是不对的哈，不科学的。真正的有效办法是尽量的减少热暴露，让身体呢及时的降温。
1: 嗯，还有就是高温天气运动不要盲目的追求暴汗，很多人认为暴汗就是锻炼身体，但其实不是的。
0: 嗯，没错哈，咱们呢要避开这个最热的时段出门，然后呢以及呢我们在喝水的时候，其实也一直反复的跟大家在说，不要等到你身体觉得要口渴了再喝水。喝水补充的时候呢，要每天多次少量的去饮水，不要呢真正等到你渴的时候再喝水，这个已经身体是相当缺水的一个情况了。同时呢，要让夜晚真正的凉下来啊，比如说家中有空调的时候呢，可以合理的使用，不必要为了所谓的排湿养阳呢去硬扛高温哈。
1: 嗯，对的。还有就是开空调也不是说为了舒服，更多的是一种保护自己的健康。
0: 嗯，所以哈，归根到底，一次炎热的天气并不会让人老几岁，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提示，反复长期的暴露高温环境可能会增加心脏、 肾脏的代谢系统负担，也可能会影响人体更深层次的衰老过程。
1: 没错，
0: 所以是时候咱们应该重新去认识一下这个高温的影响了。它不仅说会导致中暑，也有可能是一种长期的健康风险。所以啊，咱们在夏天的时候呢，该开空调就开哈，那也是不只是为了舒服，也是为了我们更重要的健康保护吧。
1: 没错。
0: 好的，那今天的下班在路上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最近啊，其实这个三伏天还没有过，但是呢还温度挺高的，正午的时候还特别的热啊。有一项这个研究表明啊，高温正在热

0: 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博州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上述地区的山区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北江北部、南江西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7级左右西北阵风，南江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偏东风，局地伴有短时扬沙或沙尘暴，全江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博州东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北部、昌吉州北部、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45度以上。重点提示，未来3天，北江西部天山山区、南江西部山区、昆仑山北坡局地累计降水量较大，发生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需加强防范。
3: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国家能源集团董事长邹磊、总经理冯来法；
2: 煤炭工业发展15/5规划印发，新疆煤炭供应保障列入全国5大基地。
3: 从部门分办到一门通办，我区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便利化改革。
2: 各地供热冬病夏治工作加紧推进，城镇供热改造检修任务已完成超80%。
3: 7月，全江旅游行业用电量超4.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3.6%。
2: 总投资50亿元的新疆维吾尔药业国际产业园加紧施工，建成后将成为全江单体面积最大的医药产业园。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今天在乌鲁木齐会见了国家能源集团董事长邹磊、总经理冯来法一行。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平团欢迎邹磊、冯来法一行来江考察合作。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锚定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的战略定位，立足国家所需、新疆所能、群众所盼，大力推动油气产业发展提质增效，加快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持续壮大新能源规模，着力完善电网设施，不断提升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能力。国家能源集团大力支持新疆能源产业发展，在助力新疆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展现了央企担当，做出了积极

0: 及贡献，希望国家能源集团继续发挥产业、科技、人才等优势，进一步深化同新疆在能源领域的战略合作，共同打造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和现代煤化工产业高地，加快推进新能源项目建设，加大在南疆资源投放、项目布局、产业投资力度，促进南疆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带动各族群众就业增收，助力实施青少年筑基工程，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推动央地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增进团结，促进稳定。邹磊感谢新疆长期以来给予国家能源集团的关心和支持，他表示国家能源集团将切实担负起央企职责使命，围绕新疆实施十五五规划，做活南疆企业等重点工作，推动央地合作走深走实，全力以赴保障能源安全，加快煤炭、新能源等重点项目投资建设，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促进能源绿色低碳发展，积极服务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高产业发展，带动就业能力，促进南疆高质量充分就业，持续加大民生帮扶力度，不断增进各族群众民生福祉。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哈丹卡宾、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开局十五五，奋起新征程。
2: 新疆台消息，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这一规划将新疆煤炭供应保障列入全国五大基地，提出持续推进山西、蒙西、蒙东、陕北、新疆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高标准规划建设一批大型现代化煤矿，提升规模化、集约化开发水平。2030年，五大煤炭供应保障基地产量占全国比重超 80%。规划强调，新疆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应统筹江电外送、江煤外运通道、大型风光基地建设和现代煤化工项目布局，以准东、土哈、伊犁等地区为重点，合理安排开发节奏，提升集约化、规模化开发水平。规划提出加强骨干煤炭铁路运输通道建设，完善西煤东运、北煤南运多式联运系统，补强重点运输通道配套集输运体系，加快江煤外运通道能力建设，构建形成一轴两翼多联江煤出区铁路通道体系，有序推进新疆准东、新疆哈密等煤质油气战略基地建设。
3: 挂满藤蔓，工作人员正在采摘、分拣、装箱。今年这里首次在100座大棚里试种网纹瓜，产量预计超过100吨，产值200万元左右，全部提前签订收购订单。公司经理苗丽荣：
4: 从源头把控品牌，实行分级筛选订单销售，能量直达上海后销往国内外。
3: 泽普县依托上海对口沅江帮扶力量，对原有老旧种植大棚进行标准化改造，同时全面推广吊腕栽培、水肥一体化科学管理技术，聘请专业农技人员驻棚开展全程技术指导。泽普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党支部书记郭文飞：
5: 此次首批订单品种试种成功，增强了我们对网纹瓜的种植信心，持续扩大种植规模，做强泽普特色瓜果品牌。
3: 上海沅江前方指挥部、泽普分指挥部持续帮扶泽普特色农业发展，通过资金扶持、技术下沉、市场赋能，重点培育网纹瓜等特色瓜果产品。上海沅江前方指挥部、泽普分指挥部产业扶持组组长王栋：
6: 计划在上海设置前置仓，通过压缩物流时效，降低综合物流运营成本。我们呢还计划借助线上宣传、直播带货，来打响泽普的这个农特产品的品牌。
2: 眼下正值棉铃生长关键期，近期我区大部持续出现35度以上高温天气，局地气温超40度，各直棉区气象农业部门联动施策，护航棉田稳产增收。请听报道。
7: 在轮台县哈尔巴克乡富康市上户沟乡，农田小气候自动监测站24小时不间断监测田间温湿度、土壤伤情等数据，每10分钟更新回传，点对点推送管护建议。 轮台县远江农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从事棉花

0: 种植两种繁育的企业。公司董事长徐远江告诉记者，
1: 在煤气乡镇以前呢，一亩地大概要400多方穗、500方穗，但是还不如300方穗左右的棉花产量高。现在单株成林树已经是9个桃子以上了，产量要500多公斤。
0: 高温加剧了蚜虫、红蜘蛛、棉铃虫等高发虫害风险。农技人员下沉田间，提前摸排虫害种类、受害范围以及发病程度，并指导农户使用植保无人机进行飞防，实现防虫、叶面追肥、化控管护一体推进。马纳斯县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吕小庆，
2: 根据不同乡镇的最高温度出现的天气的前后情况呢，来分物种、分阶段的给农户制定抗高温的措施和病虫害防控措施，从凭经验变成了靠数据来进行的田间管理的科学化。
3: 眼下，我区各地草场进入打草季，牧民们忙着将牧草收获打捆，为牲畜越冬备好草料。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在沙湾市博尔通古乡鹿角湾万亩天然草场，割草机齐查收割，搂草机归拢成行，打捆机压缩成捆，全程机械化作业紧密衔接，流畅高效。牧民们分工协作，一组顶草装车，一组码放整齐，现场忙碌而有序。牧民阿布杜拉·热玛阿赞：
5: 我们这个割草地方是5000亩，能打出来个5000捆草。
4: 沙湾市博尔通古乡拥有261万亩四季草场，其中鹿角湾草场面积约5万亩。沙湾市博尔通古乡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图尔叶汉索勒唐：
6: 我们提前通处安排，明确作业时间、区域和流查标准，规范农机作业，科学管控，既能保障牧民储备充足，越冬饲草，降低养殖成本，也能保护草场，推动草原畜牧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4: 八里坤县18万余亩天然草场也迎来打草收获季，为牲畜过冬储备了充足的口粮。八里坤县牧民道热尼·举马别克忙着在自家草场打草。
7: 现在我们家养的是5匹马，40多只羊，这里能出40捆草，我们一个冬天能够用。
4: 阿勒泰市48万亩草场打草工作也在有序推进，当地通过实施草原补播改良、毒害草治理、围栏管护、新建人工种草等生态修复项目，草原植被覆盖度不断提高。阿勒泰市林业和草原局林草保护中心副主任阿斯哈尔·叶林：
8: 继续坚持生态保护与牧业发展，协同推进以科学管护草原，助力农牧民增收。
9: 八月，南北疆各地种植的万寿菊、雪菊、红花等特色花卉进入集中采摘期，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0: 在于田县托格日嘎子乡，成片的万寿菊随风摇曳，花农们穿梭其间，忙着采摘、打包、转运鲜花。种植户阿迪拉·艾山告诉记者：
11: 今年我家种了3亩万寿菊，能够卖到7500元左右。今年的万寿菊比去年长势好，我计划明年还继续种万寿菊。
10: 今年于田县万寿菊种植总面积达3.17万亩，预计亩产可达2000公斤，总产值预计可达7900万元，带动2.1万户家庭就业增收。为彻底解决农户销售后顾之忧，当地引进和田晨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构建政府扶持加企业运营加农户参与的发展模式，由企业统一收购各乡镇种植的万寿菊。公司负责人张永江表示，今年收购量预计可达1.2万吨。
12: 今年我们按照1.25块每公斤的价格敞开收购，保障这个农户鲜花不愁销路。后续我们也会持续稳住这个收购价格，打通产销链路，带动更多乡亲们依靠特色种植增加收入。
10: 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西沟乡千亩雪菊也开始集中采收。种植户马学礼告诉记者，今年田间管护到位，雪菊产量和品质较往年稳步提升。
13: 我们每亩地就是说大概收入在4000块钱左右，我20多亩地应该在10万以上。
10: 进入八月，玉米县13万亩红花籽集中进入成熟采收期，机械化收割作业全面铺开。玉米县哈拉布拉乡霍斯卡巴克村种植户李虎天种了30亩红花，他告诉记者，机械在收割红花籽的同时对红花秸秆进行打包。

0: 回收，最大化挖掘红花种植附加值。
1: 收了以后，花籽我们拿去以后卖到那个榨油坊，这个秸秆嘛，我们打成包拿回家给牛羊当饲料了。
0: 红花是玉米县特色经济作物，被保障采收制效。玉米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站农技人员开展常态化巡回指导，全程为红花产业稳产增收保驾护航。玉米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站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董淑芳。
2: 当前红花已全面进入主力收割关键期，我们重点围绕湿期采收、科学晾晒、安全储存等关键环节开展进一步技术服务，全力确保今年全县红花颗粒归仓，丰产丰收。
3: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4: 乌鲁木齐多云，25到35度，
3: 阿勒泰晴，17到33度，
4: 塔城晴，19到38度，
3: 伊宁小雨，20到33度，
4: 伯勒多云，22到37度，
3: 克拉玛依多云，26到38度，
4: 奎屯多云，24到37度，
3: 石河子多云，21到37度，
4: 昌吉多云，25到38度，
3: 哈密小雨，26到35度，
4: 吐鲁番小雨，30到42度，
3: 库尔勒多云，28到37度，
4: 阿克苏多云，21到32度，
3: 阿图什小雨，23到34度，
4: 喀什小雨，24到33度，
3: 和田多云，24到32度，
4: 乌鲁木齐多云，25到35度。
3: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蓝天、王栋，主播耿从、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5: 6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6小时。
6: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老王后一贯温厚少言，很少有发火生气的时候，像眼下火冒三丈的样子确实还属少见。孙有壮被吓住了，结结巴巴解释着说：俺就是随便说说呢，老革命千万别生气，俺说了能算吗？还不得营长教导员定吗？他敢！老王头又把烟袋锅子在雪地上猛劲儿磕了一下。他这个他显然指的是吴铁锤欧阳云逸了。欧阳云逸擦拭着眼镜一言不发，吴铁锤则狠狠瞪了孙有壮一眼。这个孙二愣子哪壶不开提哪壶，说话也说不到个点子上，明明是讨论杀朝鲜牛的问题，偏偏打上了大青花的主意，这不是猪八戒照镜子自找难看吗？大青花是老王头的命根子，前卫营乃至团

诗人人皆知。拿他的大青花打牙祭，还不等于是要了老王头的命吗？吴铁锤心想，自找难看还在其次，关键是岔开了杀不杀牛的话题。下面怎么说呢？老王头统帅着他的骡马们在鸭绿江边轰轰烈烈撒尿做了标记之后，一路跋涉在通往长津湖战区的冰雪道路上。途中遭遇敌机扫射，打掉了几匹，其余皆在翻越最后一座大山东白山的时候损失殆尽。山高岭险，道路结冰，上山的时候人扛肩扛，总算把一匹匹骡马弄上了山。但是下山的时候，因为骡马的腿不能打弯，都在溜滑溜滑的山路上劈了腿，翻了身，一匹匹摔死在深深的山沟里。老王头把大衣和薄棉被铺在冰路上，让他的大青花踩着被子大衣走，走两步铺一铺，走两步铺一铺。因为受到了这一特殊的礼遇，大青花才得以安然无恙，才来到这个长津湖畔。曹连长莫衷一是，一会儿说打牙祭该打，一会儿说朝鲜牛不能杀，一会儿说朝鲜牛放在那里其实作用并不大，一会儿又说打不打牙祭也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困难嘛，大家都能理解，重要的是打美国鬼子，打了美国鬼子什么吃的东西都有了，还在乎几头牛？欧阳云逸把擦拭好的眼镜重新戴上，一字一句对大家说，毛主席要我们爱护朝鲜人民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朝鲜老乡的耕牛属不属于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当然属于，所以不仅不能杀他们，还要爱护他们，保护他们。我们是志愿军，中国人民志愿军，来朝鲜是为了帮助朝鲜人民打击美国侵略军，而不是来祸害朝鲜人民的。我们不是国民党，也不是还乡团。吴铁锤却不以为然。老欧，你扯远了，打牙祭怎么打到国民党还乡团那里去了？你要不同意杀牛也行，你倒给想个办法，看怎么把这个牙祭打了。欧阳云逸说，我有什么办法？我没有办法。这不就是了？吴铁锤大手一摊，吴一六有道理，目前的情况下只能杀牛。我不同意。欧阳云逸站了起来。吴铁锤一脸的无奈，你看看老，杀又杀不得，吃又没得吃，战士们都在饿着肚子，喝西北风吗？拿什么去打下街雨里的飞机场？实在不行就饿着，缴获了战利品再补上，违反群众纪律的事儿，说什么不能干。我是营长，我要对部队战斗力负责，我要对政策纪律负责。打美国鬼子重要还是几头破牛重要？吴铁锤牛劲儿上来了，都重要，缺了哪个也不行。欧阳云逸同样执拗。吴铁锤有些气急败坏，打仗的事情我说了算，有什么问题我顶着，不会让你担什么责。你，欧阳云逸被噎住了，脸庞涨得通红。他知道吴铁锤犯了牛脾气，只要他一犯性子，八头水牛也拉不回来。吴铁锤对吴一六下达了最后的命令，把全营筹到的几头牛和土豆集中起来，一块杀一块煮。

天黑以前弄好，弄不好我揍你个熊。吴一六听完吴铁锤的命令，又看看欧阳云逸的脸色，六神无主。吴铁锤火了，上去就是一脚，用家乡话骂掉：小鬼屌，老子的话是放屁吗？不执行老子的命令，别看你和我一个村的，我照样一枪毙了你。吴一六挨了吴铁锤极有质量的一脚，不敢怠慢，一溜小跑着安排去了。欧阳云逸与吴铁锤争执的时候，大家都在看着他们。在他们的印象中，尽管过去的那些日子他们俩也有过争执，也有过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但是像现在这样两人都怒气冲冲的大声争吵还是第一次。怎么说呢，吴铁锤有吴铁锤的道理，欧阳云逸有欧阳云逸的道理。吴铁锤一心想着打仗，欧阳云逸要考虑着政策纪律，各有各的理。实在是这个地方条件太差，环境太恶劣了，如果有东西打牙祭，哪怕有东西能填饱肚子，这两个在战场上一起摸爬滚打了多年的亲密搭档绝对不会动这么大的肝火。欧阳云逸又擦了擦眼镜，对吴铁锤说：你要杀就杀吧，我保留意见，而且我要给上级反映。吴铁锤说：反映吧，你是教导员，有这个权利，决定我做的，是杀是剐我顶着，脑袋掉了碗大的疤，多大点事情。欧阳云逸摇摇头，一个人独自离开了，后果可想而知。情况反映到团部，团政委张之白感到情况很严重，问师参谋长兼团长的范叔宝怎么办。范叔宝也做不了主，所以就又把情况反映到了师部。师长黄天柱一巴掌拍在木板桌子上，对政委向修远说：怎么样，这个铁锤子又给我捅娄子了吧？上次袭击美国人的搜索队说是什么遭遇战，让他打马虎眼蒙过去了，现在连老百姓的耕牛都敢杀，再不修理修理他，还指不定会闹点什么乱子呢，必须严肃处理。向修远同样感觉到问题的严重与复杂，宰杀群众的耕牛即使在国内也是一件要命的事情，因宰杀老百姓耕牛被执行枪决的人过去也不鲜见，何况眼下还是在朝鲜。可是要怎么处理这个吴铁锤呢？撸了他。黄天柱皱着眉头说。向修远很认真地看了看他：你舍得？临阵换将，兵家大忌。黄天柱挠着短短的头发茬子说：你看怎么办？大部队作战，执纪要严，给他个处分吧，以儆效尤。一个处分太轻，这小子根本不会当回事儿。黄天柱杀鸡害猴之心非常坚决。你的意见呢？向修远问他。黄天柱一抹脸：党内处分，行政降职，降成副营长。向修远说：当副营长他就指挥不了前卫营了。这个好办呢，黄天柱说：副营长带营长职务，还是前卫营的头，想撂挑子不干没那么便宜。向修远笑了：分明是你撸了人家嘛，怎么成了吴铁锤撂挑子不干了？关键是

此风不可长。他支持黄天柱，我们是来抗美援朝打美国鬼子的，美国鬼子还没打着，倒把朝鲜老乡耕牛杀了吃了，怎么对得住人家？此风当杀。两人还商量了对于欧阳云逸的处理意见，欧阳云逸反映了情况，也自请处分。毕竟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他没有能够制止住，身为营教导员，他觉得自己责无旁贷。欧阳云逸是一个襟怀坦荡的人，新四军部队的老作风都这样，他说向上级反映就会反映，自行处分。

传达到各团营。这时候师团营之间还有电话联系。吴铁锤、欧阳云逸都是党内警告。吴铁锤比欧阳云逸还多了一条，撤销营长职务，降为副营长，但是继续履行营长的职责。吴铁锤觉得他有点对不住人家欧阳云逸，本来是他自己单枪匹马的行为，却捎带着让他背了个处分。处分就处分吧，一个处分背着，两个处分扛着，再来一个处分用脑袋顶着，反正不能叫部队打不了这个战前牙祭就去跟美国佬刺刀见红。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战史对此有详尽的记载。我部进入朝鲜后，在连续八天的急行军中，经常雪地露营，生活十分艰苦。但是各部队遵照党的爱护朝鲜人民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的指示，严格地执行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普遍重视了解和尊重朝鲜人民的风俗习惯，做到了态度和蔼、进门脱鞋、学习顶水等等。投入战斗前，部队生活异形艰苦，破坏政策纪律的现象开始萌露。特别是在战斗中宰杀耕牛达近千头之多，影响到战区群众的农业生产，依法进行了严肃处理，并且拨了大批粮食物资，派专人至战区进行了调查清理、道歉赔偿等善后工作。多年以后，向修远回忆起吴铁锤在长津湖畔杀牛的事情，还是长吁短叹，情况紧急，环境又是那样的残酷与恶劣，在那种极端条件下，除了杀牛似乎也别无他法。部队总不能空着肚子上火线。但是话又说回来，无论什么样的艰难困苦，无论多么残酷恶劣的环境，都不能而且也不应当成为原谅自己的理由。政策纪律是军队的生命，没有了政策纪律，军队岂不是一盘散沙，与乌合之众的土匪又有什么区别呢？向修远想，这就是命，是命中注定的事情。在他看来，所谓的命就是历史，而历史是无法改变的。一抹残阳钻出了厚重而低垂的云层，悬挂在西天之上。暮色苍茫，远远近近的崇山峻岭一片昏暗，山上的树木都在摇晃着，一团一团的雪花开始从阴沉沉的天空上飘落下来。吴铁锤、欧阳云逸把部队集合在山脚下，除了途中因病因冻死亡和冻伤掉队的以外，过江时800人的前卫营还剩下了600多人，迎面两棵松柏，中间横卧一杆，杆子上吊挂着吴铁锤祖传的雕花云龙纹檀木匣铜锣，在锣的下方摆放着十几个箩筐麻袋，分别装着煮熟的土豆和牛肉，残阳的暗淡余晖投放到吊挂着的铜锣上面，折射出一抹冷冷的寒光，一阵紧似一阵的寒风浮动着锣面，锣随风而动，铮铮有声。欧阳云逸首先讲话，宣布了师党委关于给他和吴铁锤同志处分的通知，讲了战斗的意义与要求，讲了为什么来到这里和到这里以后干什么怎么干，总之也算是个简短的战前动员吧。最后特别强调，

0: 为了几头牛，营长吴铁锤同志受了处分。但是吴铁锤同志是为了战斗，是为了全局，吴铁锤同志还是营长，还领导全营，都要严格执行吴铁锤同志的命令，服从他的指挥。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吴铁锤讲话当然不会像欧阳云逸那样条理分明，他开门见山，我就讲两句话，第一句罗，第二句下接于里飞机场。关于他这个祖传的雕花云龙纹檀木匣铜锣，吴铁锤说他用不着废话太多，因为不管老兵新兵，早到的晚来的都知道他这面锣。他们这个部队打仗吹冲锋号，敲冲锋锣，是自打新四军时候就有的老传统。长津湖打美国鬼子陆战一师也不例外，冲锋号一响，紧跟着就是一阵急急风，全部人员不管是指挥员还是战士都要使劲儿往上冲，不使劲冲我就要揍你个熊。撤退的时候是慢三锤，锤我吴铁锤的锤叫做鸣金收兵，听到这个慢三锤就得给我脱离战斗，谁要恋战不给我撤下来，我也一样揍你个熊。吴铁锤的声音很大，几乎是在吼叫着，压过了阵阵的松涛，在山谷中回荡。黑压压的队伍中鸦雀无声，所谓的急急风慢三锤是吴铁锤祖传雕花云龙纹檀木匣铜锣的两种不同敲法。冲锋的时候锣声急促，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一个劲儿的响，叫做急急风。撤退的时候锣声悠长，哐哐哐，有节奏的敲，叫做慢三锤。慢三锤一响，意味着一场血战拼杀的结束，可以鸣金收兵，喘口气了。第二句下接于里飞机场，吴铁锤接着喊，为什么打这个下接于里飞机场呢？这是陆战一师的仓库，所有好吃的东西，当然也包括武器弹药，都是先用飞机驮到这个地方。打下了下接于里飞机场，穿美国皮靴，吃美国罐头，喝美国香油。欧阳云逸在一边听了直皱眉，战士们却是议论纷纷，群情高昂，队伍里一片沸腾。可是在欧阳云逸看来，吴铁锤是掐头去尾。打下接于里飞机场，师长政委早有交代，两个目的，切断敌人来自空中的后勤供应，取敌所有，补充自己。向修远还特别强调，只要打下了下接于里机场，切断了美国人的这一条空中大动脉，陆战一师就成了丧家之犬，只有等待着覆灭的命运。而吴铁锤则只把打下下接于里飞机场的目标定在穿美国皮靴、吃美国罐头、喝美国香油上，岂不是避重就轻吗？但是当着几百名战士的面，欧阳云逸自然也不能纠正或是反驳他吴铁锤，毕竟打仗的事情嘛，以军事指挥员的意见为主。至于芝麻西瓜的，打下了下接于里飞机场什么都好说。教导员营长都讲过了话，接下来开始打牙祭。吴铁锤、欧阳云逸以下600多人，每人3个土豆，一块土豆

小的盐水或是清水煮牛肉。全营其余的土豆都集中到了一起，一共杀了五头大大小小骨瘦如柴的黄牛，外加一头老驴，没有多少肉，盐也用光了。汤汤水水分到各个班排，每个人其实只是尝尝味道而已，但这已经是前卫营出击下决于里飞机场之前所能筹集到的全部物资了。吴铁锤告诉大家，三个土豆一块牛肉先垫垫底，等夜里打下了下决于里飞机场，他和教导员领着他们去打美国人的牙祭。战士们虽然被吴铁锤的话语所鼓舞，但大多的人并没有将这三个土豆一块牛肉一次性吃光。拳头大小的牛肉干掉了，土豆却是当宝贝一样的保管了下来。大战在即，谁知道会遇到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呢？老兵们对此都有经验，他们准备把这几个土豆用在最困难最需要的时候。吴铁锤、欧阳云逸当然也不会把他们的全部物资一次性全部拿出来打牙祭，总还要搞一点战略储备。剩下的几筐土豆牛肉都交给了吴一六和老王头，由他们统一保管。陕北红军老王头身居后勤马夫班，他的骡马虽已损失殆尽，到目前只剩下了一匹大青花，马夫班实际不复存在了。但是吴铁锤却不能叫他端着三八大盖去冲击美国人的下决于里飞机场，毕竟是陕北红军嘛，年事已高。吴铁锤考虑叫老王头协助吴一六在后面搞搞后勤保障。非常时期情况特殊，老王头受令后感到责任重大，他把剩下的土豆牛肉反复清点，当宝贝一样的守护了起来。因为从陕北老根据地一路跋山涉水来到长津湖畔的王三自然明白，在这个供给极度匮乏的长津湖畔，哪怕是一个冰冻的土豆也能挽救一名战士的生命。从所剩无几的储备中也留了一些给欧阳云美几个女同志及乔静子。战斗即将打响，市医院的两个治疗队马上就要开上来展开救护，欧阳云美他们就在原地等待着自己的队伍开上来。吴铁锤把一小包土豆几块清水煮牛肉交给了欧阳云梅，同时也把乔静子交给了他。他总不能带着乔静子去冲击美国人的阵地。吴铁锤的一只大手抚摸着乔静子扣着大棉帽子的脑袋，对他说，阿巴季要去打美国佬了，这一仗打下来全是好吃的东西。乔静子似懂非懂，无言无语，只用黑亮黑亮的眼珠一直看着这个胡子拉碴自称阿巴季的人，直到他在漫天飘舞的雪花中远去。孙有壮把他缴获而又由向修远发给他的陆战队兜头大衣交给了他的老乡李桂兰。他对李桂兰说，穿惯了自制的土大衣，猛不然穿上这个洋家伙还真是有点不习惯，你穿的单留着吧。李桂兰一句话也没说。孙有壮走远了以后，他才猛然想起了什么，跑过去把发给自己的三个土豆塞在了他的怀里。欧阳云逸也来和蓝小平以及妹妹告别，他的手上戴上了蓝小平专门为他编织的蓝色毛线手套。
同样将自己身上的陆战队兜头大衣脱下来交给了蓝小平。欧阳云逸对蓝小平说，孔子云有来无往非礼也，这件大衣送给你了。蓝小平不要，说这个毛衣还没有织好，没有大衣你会冻坏的。欧阳云逸说，没关系的，你冻得手里拿不住针，穿上大衣暖和了就织得快，你织得快我就穿得早，再说冲锋陷阵穿着大衣碍手碍脚的，还是脱下来利落。蓝小平笑了笑没再推辞，他想欧阳云逸也许是有道理的，他要尽快把这个毛衣织完。欧阳云逸对他的妹妹欧阳云梅解释，戴上了人家的毛线手套总要有所表示，这就叫君子风度，下次缴获了战利品也送他一件，他是怕自己妹妹心里委屈。欧阳云梅却很大度，说他才不稀罕美国佬的破大衣，有什么战利品都给蓝小平，蓝小平这个将来的嫂子妹妹高兴了，他难道会不高兴？欧阳云逸第一次在自己的妹妹面前红了脸。雪越下越大，最后的一抹残阳已经影踪难觅，天空中一片混沌。部队都出发了，欧阳云逸走到前面去了，吴铁锤则站在了松树下面，他要尿上一泡尿，而后跟上他的部队。这个松树很大，李大个儿抱了抱，大概两个他才能搂得过来。树干上的雪都冻成了冰，巨大的树冠舞动着，发出呜呜的声响。吴铁锤解开裤子刚要尿，李大个儿也凑过来岔开了两腿，他说他也要来上一泡，好有个标记。起初两个人都把尿尿在松树的根部，但是尿着尿着就有了前后之分，吴铁锤尿得靠前一点，李大个儿赶上来，李大个儿尿在了前面，吴铁锤又超过去，你追我赶，尿着尿着就上了树干，两道冒着热气的尿液滋在结冰的树干上，把树干上的冰雪滋得犹如五月的花瓣纷纷扬扬。李大个儿非常羡慕，以讨好的口气说道，营长，你这个尿真是了得，滋得那么高，全营欧阳教导员哪个比得了吗？吴铁锤不屑地说，不要讲欧阳教导员，就是美国佬也尿不到这个记录。奥利弗·史密斯师长一觉醒来发现，他身前身后漫山遍野的都是中国人。作战指挥军官麦克劳克林少校把他从睡梦中叫醒，告诉他侦察到敌军大部队运动的迹象，紧跟着前方后方部队的有线电话与无线电步话机就响成了一片。从西北方向的柳潭里到师部所在的下街雨里，从身后的古土里再到后方的真兴里，到处都是敌军，到处都报告有敌人的大部队在运动。史密斯心里明白，这就是中国人，传说中的中国人，不动声色的中国人，隐蔽而又突然，预料之中，但是又在意料之外。不久前，李斯伯格团长派出的搜索队遭到了袭击，他们损失了七名陆战队员。什么人偷袭了陆战队？幸存者对此莫衷一是，有的说是北朝鲜人干的，是北朝鲜的残余部队
或是游击队。有的说是中国人干的，是未曾露面的中国人。史密斯与李斯伯格心里面都认定是中国人，是中国人的部队，并且不是一般的部队发动的袭击。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北朝鲜的人民军早已溃不成军，怎么可能引火烧身向强大的陆战队发动攻击？只有中国人，中国人直奔他们而来，一点儿也不拖泥带水。中国人的目标就是他史密斯的陆战一师。从师部的韩国联络员那里，史密斯了解到一句中国的谚语，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叫什么狼来了。现在狼终于真的来了，当然丢失了一份作战地图，丢掉了一些武器，一闻到中国饭的味道就撤退。激烈而又杂乱的枪声惊醒了刘易斯黑人二等兵的又一个好梦。所谓激烈杂乱，都是他的班长肯尼斯本森下士的判断。本森下士与刘易斯趴在用土袋搭成的掩体后面，麦卡锡中尉就在他们的旁边。为了堆砌这个掩体，他们真是费了不少的力气。天寒地冻，泥土又如石头一样僵硬，绝壕为体该是多么困难，哪怕只是弄出几袋土来。但是李斯伯格上校和哈里斯营长的命令非常严厉，不管你采用什么办法，天黑以前每个班都必须要有能够御敌的掩体，哪怕使用炸药也要把土给堆上。刘易斯对此牢骚满腹，认为他根本没有什么必要，他们只是路过此地而已。在通往鸭绿江的道路上，他们这个营已经到达长津湖西北方向的柳潭里，当夜在此住宿，天亮以后他们将会向下一个目标柳潭里西北方向的五平里跃进。当天进驻柳潭里的陆战队有他们这个团的两个营及另外一个团的部队，他们的连队驻扎在村子外围，他们所在的掩体后面就是班里的防寒帐篷。村庄的规模与他们一路而来所遇见的朝鲜山村比较起来虽然不算小，但是大部分的房屋已为联军的轰炸所毁，只有几个饥寒交迫的朝鲜难民挤作一团。他们或是不愿意，或是不能够逃离这里以避开战事。当然，在他们那里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情报。看起来一切相安无事，没有什么令人沮丧的坏消息。但是要不了多长时间，刘易斯就会为他的牢骚满腹而后悔。李斯伯格团长与哈里斯营长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他们躲藏在匆忙间堆砌的土袋掩体后面，幸运地击退了中国人的第一场波浪式夜间进攻。对于麦卡锡中尉及其本森下士和刘易斯而言，往事真是不堪回首，长津湖畔所遭遇的突然袭击简直就是一场噩梦。几天过去了，本森下士还处在难以言表的自责之中，他感到自己罪孽深重，觉得是因为自己的一时疏忽才葬送了班里七名陆战队员的士兵。为了从沉重的精神包袱中解脱出来，本森下士求助于弗雷特随军牧师，希望接受上帝的惩罚。弗雷特随军牧师为七名陆战队员进行了祈祷，也为本森下士做了祷告。他告诉肯尼斯·本森，上帝是宽厚仁慈的上帝，上帝对当时的情况了如指掌，罪不在他，他已力所能及，所以上帝宽恕了他。上帝也会照顾好那些孩子们，他的七名同伴，
他们都会在上帝所造的新天地中永生长存。

0: 硬汉子本森泪如雨下。刘易斯一直处在如梦似幻的梦境之中。同样是弗雷特随军牧师的祷告，同样接受了上帝的宽恕和原谅，刘易斯的想法却与他的班长截然不同。在刘易斯看来，上帝并不清楚他们陆战队为何而来，为何而战，并不了解他们为什么就到了荒无人烟的长津湖，到了这个他从未听说过的地方。现在好了，七名虔诚的基督徒去往了天堂之路，再也没有回来。麦卡锡死里逃生归队后，不仅受到了李斯伯格团长和史密斯的严厉斥责，而且被取消了优质服役的资历，这将意味着他的晋升与待遇都会大打折扣，他在陆战队服役的前景也十分不妙。麦卡锡中尉情绪低落，好在他们，他刘易斯和本森下士幸运地躲过了一劫，他们都活着回来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在自治区民政厅调研座谈，强调持续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不断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喀什地区召开就业工作推进会，喀交会开幕在即，参展企业全力备战。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8月12号在自治区民政厅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不断提高养老服务质效，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为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做出更大贡献。
6: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乌鲁木齐 SOS 儿童村，查看机构建设管理和家庭式抚育情况，亲切看望孩子们，鼓励他们健康快乐成长，自信自立自强，长大后成为栋梁之才。陈小江勉励有关同志和抚育人员要身怀仁爱之心、关爱之情，照顾好孩子们，努力打造温馨之家、幸福之家、希望之家，让每个孩子都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在自治区民政康复中心，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听取医养结合康复照护工作情况介绍，查看老年人护理和生活等场所。陈小江叮嘱，要切实提升健康养老服务保障和安全管理水平，精心照护好每一位老人，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在自治区民政厅，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了解民政事业服务中心平台建设、运行发展等工作。座谈中，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听取全区民政工作汇报，同自治区民政厅领导班子成员及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等交流。陈小江强调，要构建普惠可及的养老服务体系，统筹推进养老服务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健康支撑体系建设，完善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网络，丰富养老服务供给，深化养老服务改革，促进养老服务扩容提质增效，积极发展银发经济，大力营造孝亲敬老的社会氛围。要强化社会救助帮扶，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低收入人口、困难群体等动态监测，及时精准开展救助帮扶，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确定救助保障标准，按时足额发放救助资金，切实兜牢兜实民生底线。要提升社会福利水平，推动福利机构优化提质和创

0: 据《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和《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制定，考核的都是高中生体测内容，考核内容标准公开，自己锻炼即可，不需参加任何培训班，不用花冤枉钱，心理素质100分，主要对性格特征等进行测评画像，均是职业适应能力100分，重点对社会常识、职业兴趣、能力倾向进行评估测评，有专门的系统，线上答题自动生成成绩。
1: 这个考试该不会很难吧？
0: 这个不是考试，只是回答问题而已，没有超纲的知识点。
2: 此外，贯穿全程对应征青年思想政治素质进行考察，通过谈心、交心、走访调查、日常考察等方式，全面了解思想素质、入伍动机等，择优确定入伍对象。综合素质是硬道理，能否当兵完全靠自己。综合素质评估成绩得分及排名通报本人，根据综合素质量化评估成绩匹配能力优长，个人可填报两个服役方向的志愿，结合个人志愿，系统自动生成辅助定兵方案，一次性定人、定去向、定替补。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的子女、兄弟姐妹和现役军人子女优先确定，条件兵优先确定，中共党员获得县级以上表彰奖励的先进个人，在抢险救灾和灾区恢复重建中表现突出的优秀青年等，可以确定为重点定兵对象。党委会研究调整定兵方案，定兵会集体作出定兵决定，
3: 一致通过定兵方案。
2: 定兵结果张榜公示，接受全社会监督，
1: 让最优秀的青年奔赴最合适的岗位，你的每一分努力都不会被辜负。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4: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

0: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是
1: 把日子过得明朗。人生本就是酸甜苦辣，百味俱全，无论什么滋味，甘于自足，才能欢欢喜喜过好每一个当下。懂得知足的人，即便身在泥淖，也活得有滋有味。成年人的心态，乐观是标配，知足是高配。很多时候，所谓快乐，其实都不过是对当下的满足。珍惜拥有的一切，过好眼前的生活，你终会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花开花落，顺其自然，得失从缘，随遇而安。想要走出逆境，既要知足常乐，更要学会保持淡然，从容面对挫折与磨难。真正的从容，不是躲避喧嚣与纷争，而是平静地对待生活。人的境遇总是有起有伏，顺遂也好，坎坷也罢，都不妨坦然以待。面对生命的起落，从容才是一个人最合适的心态。当你能保持淡然，守住豁达的心境，自然不惧风雨。修一颗平常心，哪怕遇到的风雨再大，你也能一蓑烟雨任平生。

我们这一生都在不停努力，为了生活，为了梦想，为了家人，我们收起懒惰，放下安逸，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全都投入到想要做好的事情上。可现实常常不尽人意，努力过后未必立刻如愿，挫败、失落、自我怀疑接踵而来。但我始终坚信一句话，你付出的努力会有答案。短期的得失衡量不出努力的价值，一时的低谷也代表不了最终的结局。很多人只看到别人成功时的风光，却忽略对方背后长年累月的沉淀。努力这件事，贵在长久，贵在坚守。也许此刻你身处低谷，看不到前路微光，但你所有的付出都在潜移默化改变你，丰富你的阅历，磨练你的心性。也许收获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只要守住初心，踏实耕耘，不轻易半途而废，时间一定会给你一份匹配你所有付出的答复。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同聊聊奋斗路上的坚持与期待。

你付出的努力会有答案。有句话说得好，人需在世上磨，方能立得住。一个人做事的态度决定着他的人生高度。精力不分散，思想不守旧，做事敢坚持，才能成为自己人生的掌控者，能深耕。有位作家曾说，集中精力于单一目标，才能有所成就。有时阻挡我们进步的不是自己能力不足，而是精力分散。持续的专注和努力往往比频繁变换目标更能带来实质性的进步。只有在选定的领域中不断深入，不断积累，不断突破，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辉煌。懂持续。有位哲学家曾说，人生像马拉松赛跑一样，只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称为胜利者。正所谓水能穿石，功在持续不息。坚持是对自我的超越。

是在挑战中不断成长的过程，坚持是对成功的无限渴望和对梦想的深刻理解。那些对目标锲而不舍的人，才更能体会到享有成功的喜悦。敢破局，听过一句话，我们唯一的局限是思想上的限制。很多时候，我们面对问题束手无策，并非因为问题本身无解，而是我们的思维方式限制了我们寻找解决方案的可能性。其实，让思维变个赛道，往往能够为我们打开新的思路，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智者之所以为智者，不仅在于他们对目标的坚持，更在于他们在适当时刻对策略的灵活调整。在遇到障碍时，他们知道何时应该转弯，何时应该寻找新路。敢于破局的人，总能在绝境中发现生机，将不可能变为可能。愿你能在该奋斗的年纪里不留余力，活出自己的精彩，在未来的拐角处遇见更好的自己。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

0: 垒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大家好，我是丽梅。
0: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一聊新媒，就是节目一开始就跟大家说好了，我们聊新媒。其实大家都知道近期新媒已经上市了，那相信大家应该有些人已经买了吧。
1: 秋天的第一口水果吃什么呢？
0: 吃新媒。
1: 对，因为说到秋天必吃的水果，我觉得新媒它真的占有一席之地。很多人第一次遇见它可能是装在袋子里的新梅干。
0: 对，我觉得新疆的朋友们肯定都知道，包括吃过新梅干，很多的干果店里它都是有的。那这个水果呢，总之就是有很多种吃法。哎，我到现在还看到了新梅汁。
1: 新梅汁、新梅酱是吗？还有呢，就是制作成的各种的果脯。刚才说新梅干，还有那种把核去掉的，是不是？光有这个果肉的，就是这个新梅干。那对于其实最早就是新梅引进到我们新疆、引进到喀什的时候，小爱知道吗？就很多人他没有吃到，他就是听说过，要不就吃的是那个新梅干。
0: 对，
1: 然后大家都好奇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水果。
0: 是的，那第一次品尝新鲜的新梅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哎，这个味道好特别呀！就是外表看着，哎，它就是一个果子李子形状，但是味道它是不基础的。首先咬开之后，它基本上是这种金黄色或者是琥珀色的果肉，非常的饱满紧实。其实我个人还挺喜欢吃硬的这个新梅的，
1: 就是新鲜采摘的这种稍微发硬的这样子。
0: 对，因为还有一些这个新梅不是放的时间长硬，它会变得有点柔软，可以剥皮吃嘛。我觉得硬的好像更好吃。
1: 我也喜欢吃，就是那个嚼开之后就是一下那种爆汁的感觉，而且有那个咔嚓的声音。
0: 是的，
1: 你知道吗？就是你咬开的那个瞬间你就会被惊艳艳到。所以不是说到了说外表基础，哎，味道就不基础了。
0: 是的，吃起来非常的柔软细腻，果肉呢也是非常的香甜。
1: 表皮的脆和果肉的软，其实混在一起的时候就是那种双倍的快乐。
0: 是的，
1: 关键我觉得它的颜值也很高，是吗？说外表基础，其实我觉得它的外表不基础。你的这个刚刚采摘下来的这个新梅，你看到的时候你就觉得它和它的那个名称紫玉圣果特别的匹配，是不是？上面还带一层那个白色的霜的时候，那种新鲜感，那种甜感，就是你没有吃的时候你觉得它特别的甜。
0: 没错。
1: 所以有朋友不是说到了说，哇，我原来和新梅的相遇这么晚，早知道有这么好吃的水果我早就吃了。
0: 对，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新梅好像这两年它的个头越来越大了。我记得最开始这个四五年前，新梅它还是那种中小果多一点，然后近期几年它就变成了中大果甚至是大果。前两天家里有人送了这个一小箱的新梅，然后超级大一个，跟小桃子一样。而且新梅的鲜果甜度比较高，热量呢并不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促消化，好吃不胖。那近些年来一直是健身轻食人士的一个心头好。那每个尝过新梅的人都会有一些疑惑，这个鲜果这么好吃，为什么还是新梅干在市面上会更加多一点呢？
1: 因为这个产量有限，还有呢，刚才小爱说到的说，就是它的果的大小不一样。其实新梅呢它有好几个品种，就是我们平常吃到的这种小果的这种品种，其实相较来说是小果的这个品种其实它是比较好的。当然在节目就是以下的节目当中，我们会为大家介绍到新梅的品种。
0: 是的，那实际上新梅酸是以梅来为命名的，但是这种水果它是樱桃李和黑刺李自然杂交的后代，其实也就是李子的亲戚欧洲李。而这种水果的生长环境非常的挑剔，是需要很多的时间去养护它的。成熟期呢短且集中，能吃到完全成熟只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而且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耐储藏，在引入中国之前呢，大多数都是以果脯的形式进行销售的。
1: 所以说很多的朋友是不是说，我怎么只吃到过新梅干，我没有吃到过新鲜的新梅？刚才就说到了，小爱给大家介绍到了，成熟期短，不耐储藏，还有呢就是之前呢它的名字是不是欧洲里的亲戚
0: 嗯，是的，所以说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好像吃新梅干会更多一点。那还有呢，就是鲜果表面，就大家都知道新梅是这种紫红色或者是这样的淡紫色的，它的表面会有一层这个白色的霜。那鲜果表面的白色物质，它也并不是脏东西，而是天然特有的一层果霜，从里到外的渗透着一股非常有活力的感觉。它呢，其实也是果实新鲜的标志，就像
1: 非常机灵、非常新鲜的这个李子，或者是我们说新梅，就是它只要表面的那层霜是完整的，你有没有感觉到就是它是刚刚摘下来的？
0: 嗯，是，它其实就像蓝莓一样，大家记不记得蓝莓如果刚新鲜摘下来之后，它是会有一层白色的霜在果实的外面包裹着的，包括你去清洗它可能也不一定能够清洗得掉。
1: 哎，
0: 所以说新梅它跟蓝莓一样，外面这一层白色的霜其实更多的是就是表现了它很新鲜，包括呢它的一个新鲜程度。如果说大家喜欢吃更加软或者是更加甜一点的新梅，我是喜欢吃脆的嘛，肯定也有这个喜欢吃软的朋友们，买回家之后用塑料袋扎紧，放在气温比较高的地方，其实现在就不用放到冰箱里，它呢就可以完全成熟，就会变得软软嫩嫩的。
1: 嗯，一到两天就可以了，大家不要放的时间长了，放的时间长了之后呢，它就会变成那种软软的，就是你吃起来口感不太好，
0: 会有点烂了。
1: 放在袋子里它真的会这个坏。然后呢，如果是你变软的时候你把它拿出来摊在桌子上，你可以不要把它放到冰箱里头，因为大家知道新梅干，就你但凡是自己摊在桌子上或者是这个摊在窗户上的时候，它都能变成那个干，
0: 它会变得皱皱巴巴，
1: 对，它能变成新梅干。其实小艾有没有发现，就是新梅干也是非常好吃的。
0: 嗯，是的，新梅干一般就是家里有点吃不完的时候就把它放在这个篮子筐子里，放到阳台上晒一晒变成新梅干，然后熬水来喝。
1: 嗯，对，是的，懂新梅的老饕都知道，吃新梅还得看新疆，还得看喀什，那还得说加什县。
0: 是的，提到这个新疆的新梅就不得不提到加什县了，这个是我国最早引进试种新梅的地区之一，当地培育出的品种加什新梅，果子个头特别大，核又特别小，比起普通的西梅果肉呢更加软嫩一些，汁水呢也相当丰富，口感是这种酸酸甜甜的，当然现在我个人吃到的基本上都是偏甜的。
1: 嗯，是的，因为这里的日照时间比较长嘛，昼夜温差大，就是利于这个糖分的积累，又有帕米尔雪水的浇灌，给新梅提供了天然的生长环境。
0: 嗯，没错了。那说到这里呢，这个新梅虽然说是甜甜的味道，哎，大家都很喜欢吃。那秋天在新疆吃新梅，也有一份这个非常不一样的特色在里面。但是啊，就是有一个点是什么？就是对山梨糖醇敏感的朋友们，吃新鲜的新梅的时候尽量少吃一点，因为很多人都知道喝新梅汁吃新梅可能会有点对，会有点肚子肠胃不舒服，会比较敏感。
1: 对对，所以很多的朋友就说到了，说了吃了油腻的东西之后，或者是吃了大餐之后呢，就要喝点这个新梅汁。
0: 嗯，
1: 哎，其实呢这并不是说如果你山梨就是这个山梨糖醇不耐受的朋友，
0: 嗯，
1: 我建议就不要喝新梅汁了，
0: 对，直接吃新梅吧。
1: 嗯，一次大概200到300克就可以了，不要吃太多，
0: 没错，
1: 或者是少量的多次，找到自己适合的那个量，你不能一吃完就跑厕所。
0: 嗯，是的。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来聊一聊加什的新梅为什么叫新梅。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丽梅。
0: 我们前面跟大家介绍了嘉士县的新梅，包括它到底新在哪里，从三个方面说到了它的新。那2026年的嘉士新梅大家已经吃过了吗？对新梅的了解又有多少呢？其实每年新梅好像味道都不太一样，包括个头啊、酸甜程度等等。我觉得也是因为嘉士县一直在培育新梅的这条路上不断的深耕，同时呢也在不断的去开发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去试口新梅，包括让更多的人喜欢上嘉士新梅。
1: 嗯，是的，新梅已经上市了，不知道大家今年吃到了新鲜的新梅吗？因为嘉士县在我们喀什地区十二县市里呢，土地种植面积是最大的，200多万亩。这几年的开发利用率呢，有望突破300万亩。
0: 嗯。
1: 无独有偶，嘉士新梅在国内嘉士县的种植面积呢也是最大的，半壁江山。刚才也说到了，就是占50%以上。
0: 嗯，没错。那其实嘉士新梅我们前面也介绍到，它确实是这样杂交出来的一种水果。那新梅来到嘉士县之后，有了得天独厚的一些自然条件，比如说盐碱地，还有就是光照时间非常的长，还有昆仑山的雪水一直在灌溉，这个也就造就了新梅的甜度很高，种植的果子呢也越来越好，竟然不知不觉的就占领了全国新梅产业的70%左右。肉眼可见的，它确实在嘉士县生长得特别好，同时也是时代俊杰的一个佼佼者。
1: 嗯，种植面积是超过了一半，但是新梅的产业超过了70%。那所以说，嘉士新梅甲天下，可以这样说吗？应该可以这样说吧，因为嘉士新梅是极具鲜明地域特色的优势的这种重点的龙头产业，那也是喀什地区全力扶持发展的富民产业。
0: 嗯，没错。那嘉士新梅是极具鲜明地域和特色的一个优势重点产业，也是喀什地区全力发展包括扶持的一个富民产业。我们前面提到了2024年嘉士新梅它却

0: 是有很大的一个贡献，包括突出的成绩。那在当时是位列全国的农产品牌的榜的这个第52名，并于今年获得了2025年度的全国星级的一个土特产推介品牌的一个称号。那同时也是希望，在每一年它都有不同的一个突破吧，
1: 比如产量呀，比如销售额呀，还有呢就是它的品质，是不是希望每年都有一个新突破？当然今年，哎，从上市的情况来看，确实也是丰收的一年。那目前呢，嘉实县的新梅的种植面积达到了57万亩，预计今年的产量呢突破41万吨，就是带动了人均增收是1.7万元以上，已经成为了群众增收致富的摇钱树，真正实现了一颗新梅带活一个产业，富裕一方百姓。
0: 是的，那像是电商平台的直播呢也是如火如荼的。往年可能我们看到的更多的都是其他地区的一些特色产品，然后有这样的一个直播电商去卖。那咱们其实新疆喀什包括嘉实也都有了。2025年的时候，嘉实新梅不同于2023年的1/3的一个减产，也不同于2024年的平平淡淡，2025年是真正嘉实新梅的爆发之年了。因为嘉实新梅节也在2025年的时候如火如荼地进行了举办，达到了历史最佳的一个版本。就比如说有很多的这个好看的女孩子跳着舞蹈和嘉实瓜一起作陪，嘉实新梅当仁不让地成为了最佳的主角，在直播间里面让很多人看到了嘉实新梅。
1: 对，这也是能感受到这个电商平台的发展。还有呢就是得益于什么呢，就是大众对嘉实新梅的了解。因为在去年的时候，小艾还记得吗，就是在各大的平台上，包括一些官方的媒体上，都说到了嘉实新梅的营养价值，嘉实新梅的药食同源。当时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还给大家来推荐。
0: 没错，那我们这一些这个消息也确实是让大家发现了嘉实新梅更多的好处，它是有药用包括这个养用的这样的一些价值的。
1: 因为大家好像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治疗便秘，就是便秘的人喝点新梅汁或者吃点新梅果之后呢就会容易上厕所。但是它不仅仅只是治疗便秘哦，它还是美容养颜排毒抗衰的水果中的贵族。也有朋友说水果中的爱马仕。吃新疆嘉实新梅是品质生活的代表。
0: 对，
1: 这是当时网友留言说到的。
0: 是，其实为什么大家会这么说呢，其实大家上网搜下就能看到，2025年的时候嘉实新梅不是有一些它是会运到其他的地方或者其他的省份进行售卖嘛，然后它的那个包装盒我当时看了我都挺惊讶的，就是非常的精致，它是一颗一颗这样排列，一颗一颗这样摆，然后外面的盒子很精美，里面的盒子呢也是看着非常柔软，好像是不会伤害到新梅。
1: 对，每个都是包裹起来的，是吗？都是用网状的给它套起来的。
0: 是的，然后看着呢就会觉得这一看就是高端的礼盒的这样的一个包装，哎，就感觉像是这个非常非常的价值很高的样子。
1: 因为刚说到了新梅一号，就是我们说到的法兰西，其实它是不耐储存的，所以很多的朋友吃到的可能它不是这个法兰西的鲜食品种，吃到的可能是这个女神呐，这些它的口感呢就不如法兰西这样鲜食的这么好的口感。但是呢在去年的很多的平台当中，我们看到小艾说到用盒子是非常精心的把它运送到外地去，让我们外地的朋友也能第一时间吃到新鲜的好吃的新梅。
0: 对的，而且呢就是我们自己本地可能如果去买新梅的话，塑料袋子一拎就走了，然后就稍微好点可能有个框框给你大概包装一下。但是我们现在走出新疆的新梅，它确实首先从品质上来说是一等一的好，再其次它的个头非常的大，然后呢还有它的这个包装确实是不会让它容易腐坏。而且我们的新梅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两年的新梅它的品种变化，它的肉质更加脆嫩紧实了，就不会说软软啪啪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就造就了它不太容易坏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口感细腻，就是香甜浓郁，就是它的果香呢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会有一个层次的变化，刚吃进去的是那种甜甜的浓浓的果香味，然后嚼着嚼着你就会吃到那种李子的甚至是杏子的那种淡香味。所以说很多的朋友说偏爱嘉实新梅的原因
0: 嗯，没错了。所以说呢，这个新媒它确实越来越不一样了。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回到节目当中，聊一聊加湿新媒有什么样的营养成分和药用价值吧。

0: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踏实。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3: 我是丽梅。
0: 那我们前面说到了加湿线的新梅，它究竟有哪一些营养成分？

0: 药用价值呢？
1: 嗯，刚才说到口感细腻，香甜浓郁，那它的药除了口感好之外，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丰富。首先呢，它就是碳水化合物与蛋白质。
0: 嗯，对，
1: 加湿青梅富含有单糖、聚糖和蛋白质，糖度的维持在25%到28%之间，为身体呢提供能量和构建物质的基础。
0: 是的，还有就是矿物质了，还有17种的氨基酸，还有铁、钾、钙、磷、硒等微量元素。其实含硒的这个微量元素的水果比较的少，而硒有的时候确实也是比较重要的。所以说青梅它特别的不是在名字，更多的是在它的口感，包括我们前面也是提到了，青梅虽然说它很甜，但是吃起来呢，它其实不会给大家带来特别多糖分，
1: 就是没有那种齁甜的感觉，是不 是
0: 它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也是可以吃的，就是少吃一点就可以了。
1: 而且呢，我们说到了，就是我之前爱吃青梅，不知道它有这么就丰富的营养，当我知道它里头含有这个钾呀、钙呀之后，我就更爱吃了。除了这些之外呢，它还有维生素，因为青梅呢富含 B 族的维生素维 C、脂溶性 A、E， 还有贝塔胡萝卜素、叶绿素、叶黄素、花青素、胡萝卜素等。到底含了多少呢？
0: 是的，每100克的果肉当中含维生素 C 达到了3.25毫克，而这些维生素呢，在维持人体正常的生理功能，包括促进生长发育，还有增强免疫力的方面，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一些作用了。
1: 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矿物质、维生素之外呢，还有有机酸，比如说到了我们了解到的，就是草酸、果酸、柠檬酸、酒石酸，还有甲酸，总酸的含量呢是每公斤达到了5.54克。
0: 是的，有机酸它是能够促进肠胃蠕动、消化吸收，包括矿物质转化的。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些朋友吃多了青梅可能会觉得哎呀想去一下卫生间，因为它确实促进了这个肠胃的蠕动嘛。
1: 还有纤维素，你看富含水溶性及非水溶性的膳食纤维，所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它真的是一个全身是宝的水果，子欲圣国，我觉得名副其实。
0: 是的，那除此之外，加湿青梅的药用效果呢也是很显著的。首先第一个，这个是很多女性关注到，其实现在很多人不分男女了都在关注抗氧化。抗氧化，青梅当中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还有多酚类的化合物，具有很好的抗氧化的作用，有助于延缓机体和大脑衰老的过程，预防多种慢性疾病。研究结果表明，每100克的果肉含量有0.157克的花青素。加湿青梅的抗氧化能力是各类水果蔬菜当中最高的，它比蓝莓、黑莓都要高出2倍多，比橙子、红葡萄还有樱桃高出了7倍多。
1: 那这是抗氧化促进消化的功能，也是它的就是一大亮点嘛。因为很多人知道青梅的时候吃到了之后觉得这个果子促进消化，促进肠胃的蠕动，因为什么，它的膳食纤维和柠檬酸、苹果酸还有琥珀酸都是有机酸的这个共同的作用，促进了肠胃蠕动和消化液的分泌，有助于改善胃肠的功能，促进食欲，缓解便秘。
0: 没错，还有就是保护视力了。青梅当中含有一定量的维生素 A、 胡萝卜素还有叶黄素，它是有助于保护视力，预防眼疾的。
1: 还有一个，缓解疲劳。青梅当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抗氧化物质，有助于缓解疲劳，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加湿青梅含有17种的氨基酸，这些氨基酸是构成蛋白质的基本单位，对于人体健康具有多种的保健功能。
0: 是的，那还有就是降血压，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因为确实我一直以为青梅可能是在这个维生素啊，包括还有抗氧化等等促进消化这方面有药用价值。那它这个缓解疲劳，还有前面我们说到的抗血压都还没有提到呢。降血压，青梅当中的花青素，它等多种营养元素，包括物质，有扩张血管、降低血压、预防心血管疾病等作用。传统的这个很多的医院会用青梅做治疗发热、头痛、高血压、高血脂等症状的药物，配方是传统的药食两用的一种水果果品。
1: 是的，它还有一个作用是抗菌作用。青梅当中呢含有一种名为甲酸的有机酸，具有较强的抗菌作用。甲酸呢可以抑制金黄色葡萄球菌。

0: 链球菌等有害菌的生成，所以你看抗菌作用，同时呢它就抗炎。
1: 是，那抗炎的作用，新梅当中还有一种名为黄酮的物质具有抗炎作用，而黄酮可以抑制炎性细胞生长，从而有一定的药用价值了。
0: 那还有抗肿瘤的作用，新梅当中含有一种名为多酚的物质具有一定的抗肿瘤的作用，多酚呢可以抑制肿瘤的细胞的生长、扩散和转移，从而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
1: 是的，还有就是维持酸碱平衡与净化血液，这个就很神奇了，听着。因为新梅当中富含钾，对于保持肌肉的弹性还有维持人体的电解质平衡，它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的。同时呢，还有助于人体代谢过程当中缓慢的释放能量，所以说对于需要有减肥的朋友们，这样的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同时呢，还富含铁，它是构成了血红蛋白的一个原料，能够携带血液当中的养分，尤其是对孕妇、哺乳期的妇女还有婴幼儿是极为重要的。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保持运动的人在今年夏天其实挺适合来尝试新梅的。为什么？因为首先你有这种运动或者是大量的运动的时候，它是可以有这个维持电解质平衡作用的，所以说吃新梅，那我们也就相当于补充了电解质的水或者电解质的饮料。而且还有前面说到对于减肥的人有一定的帮助，很多人会觉得新梅这么甜，肯定糖分很高，我不能吃它，对于我减肥来说是有一些这个影响的。其实不然，因为它的这个维持酸碱平衡与净化血液，它是有助于人体代谢过程当中缓慢的去释放能量，而不是一下子把你血糖顶到底。那前面也说到了，它是有降血压的作用，反而可能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糟糕。
0: 而且它的热量非常的低，
1: 是
0: 你想在秋天的时候吃到这个自黑透亮亮的新梅，这个新梅上裹着琥珀色的果肉，轻咬一口，酸甜在舌尖炸开的感觉，汁水顺着指缝往下淌，肉厚核小，甜而不腻。吃完一颗呢，真的是忍不住拿起第二颗，根本停不下来。所以有这个网友在网上留言的时候也说到了，说，原来新梅这么好吃，这个让我对它有一个重新的认识。因为他说前些年的时候吃到了西梅觉得酸酸的并不好吃，但是没想到吃到加持新梅之后才知道原来自己错过了很多，
1: 对，
0: 很多的甜蜜。对，
1: 是的。而且我们前面不是说到了，刚跟大家介绍它很多药食同源的一些这个吃法，包括它的营养价值到底都在哪里。那很多人都知道女性她是要补铁的，都知道这个铁的重要性，而刚好咱们的新梅它是富含铁的，而铁又是构成血红蛋白的原料之一，也就是说女性来吃新梅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前面介绍，对于孕妇啊、哺乳期、婴儿，其实它也就是对于这些营养元素是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的。那当然婴幼儿是不可以吃的，但是对于孕妇我觉得是可以少量的去吃一点，
0: 可以说是老少皆宜的一种这个水果。而且呢大家知道吗，如今江品先地快递助农活动呢也走进了加市县，所以说大家第一时间呢就能吃到这个新鲜的新梅。那以快递加电商加产地直发的模式，搭建起了从果园到餐桌的产供销地一体化的服务链条，冷链护航及鲜快递，让远在千里之外的大家呢也能尝到枝头刚摘的新鲜的甜蜜的加持新梅。
1: 没错，所以说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我们直接走出家门去买一点。如果说是有些外省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喀什的这个冷链呀，或者是包括这个运输，关注直播也可以买点加持新梅尝一尝。因为前面不是提到了吗，包装肯定是特别好的，不会让它损伤，到你手上的时候也是可以新新鲜鲜的吃一段了。
0: 是的呢，大家如果是远方的朋友来到喀什的时候，那一定记得要吃新梅，最好呢能吃到田间地头，是不是自己亲自去看一看自己亲自采摘的新鲜的新梅。
1: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喷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

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府、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落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

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播小芳。今天这整整一个小时，我们将一同穿越千年，共赴繁华盛唐，一起来读马伯庸短篇佳作《长安的荔枝》。此刻的喀什，烤包子、缸子肉的烟火漫过街巷，阳光温温柔柔落在土坯墙上，而千年前的长安，朱雀大街，车水马龙，曲江池游人如织，宫墙之内，琼楼玉宇，人人沉醉盛世风光。可今天我们不聊盛唐盛世的锦绣繁华，不聊贵妃美人帝王风雅，我们透过一枚小小的荔枝，看见藏在盛世繁华之下，普通人被命运裹挟，拼尽全力谋生的挣扎与温柔。很多朋友熟悉马伯庸是从厚重恢宏的历史长篇开始，长安时辰写进了长安街巷的暗流，文字宏大磅礴，但长安的荔枝是完全不一样的短篇，篇幅不长，故事简单，却字字戳心。天宝年间，杨贵妃深沉在即，圣上一句轻描淡写的心愿，要新鲜荔枝从岭南千里送往长安。这个不可能完成的差事，落在了从八品小官李善德身上。一纸文书，千斤重担，岭南到长安5000余里路途，鲜果极易腐烂，朝臣大小官员纷纷避之不及，唯有李善德临危受命，手里攥着全家老小的生计，被逼着完成一件近乎天方夜谭的任务。读完整本书，你才会懂得所谓一骑红尘妃子笑，

哦，世人只看见帝王贵妃的浪漫奢靡，看不见马蹄踏碎的百姓生计，看不见底层小吏在官场夹缝里左右为难，步步煎熬的半生。马伯庸没有刻意批判盛唐的权贵，也没有刻意渲染官场黑暗，他只是把一个小人物扔进巨大的时代漩涡里。李善德不算清官，也绝非贤臣，他只是一个想要安稳度日、护住妻儿的普通官员。为了一枚荔枝，他走遍岭南山野，丈量水路、陆路，周旋商贾、异族、地方官吏，在层层剥削、人情算计里，一边妥协退让，一边守住心底仅存的善良底线。很多读者读完感慨，这哪里是唐代的故事，分明是我们每个人当下的人生。我们每个人都接过过一份不可能完成的差事，肩上扛着家庭生活的重担，周旋人情世故，在规则和本心之间反复拉扯。那今天的这一小时，咱不谈宏伟大唐史诗，只跟着李善德走完这一场荔枝转运之路，略懂繁华之下普通人的生存微光。世人皆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一句诗写尽千年。可马伯庸用一本书告诉我们，诗句背后藏着一个普通人拼尽全力夹缝求生的一生。那些光鲜亮丽的盛世表象之下，是无数李善德负重前行，咬牙周旋。接下来我们慢慢走进这个荔枝的故事，我会亲自为大家朗读书中李善德出街圣旨陷入绝境的经典片段。我们先走进故事的开端，聊聊李善德的困境。李善德年过四十，半身勤恳，寒窗苦读换来一个不起眼的从八品官职，在长安勉强安家，家中妻子幼女相依为命，只求安稳度日，从无争权夺利之心。一纸敕令突然起来，圣上命他以荔枝使身份运送新鲜荔枝自岭南抵达长安。朝中人人清楚，岭南湿热，长安路途遥远，新鲜荔枝多三日便会发黑腐烂，这件事根本无解。此前接手此事的官员要么贬官流放，要么倾家荡产，无人敢接。权贵随手将这块烫手他山芋丢给无权无势的李善德，只等看着他出错犯罪，一旦任务失败，等待李善德的便是抄家流放，妻女流离失所。当拿到文书的那一刻，李善德站在长安街头，满心绝望。他没有靠山，没有钱财，没有人脉，偌大的长安无人愿意伸出援手。换做旁人或许早已认命崩溃，可李善德骨子里却藏着一股普通人的韧劲。他没有自暴自弃，独自远赴岭南，亲自丈量山川水路，记录温度、储运、驿站、鲜果、保鲜所有的细节，日夜演算，一遍一遍推演转运路线。马伯庸写得格外真实，没有主角光环，没有贵人相助，岭南当地官吏层层克扣，商贾漫天抬价，驿路损耗，水路阻滞，每一步都布满阻碍。为了保住荔枝新鲜，李善德尝试盐渍、密封、分段转运，耗尽心力，一次次失败，又一次次重新规划。最动人的是身处绝境，李善德也从未丢掉本心。地方官员想借荔枝差事大敛财钱财，
拉拢他一同剥削百姓，分取暴利，许诺他给他高官厚禄。可李善德清楚，巨额转运损耗最终都会分摊到底层的农户一族身上，他一边要完成帝王交付的任务，一边拼尽全力减少百姓负担，在官场规则与良知之间艰难平衡。我们总以为古代小吏皆是

奔赴岭南的开篇片段。好的，一首来自我们的歌曲《琵琶行》，回来之后我们再来朗读书中的精彩片段。

欢迎继续回来锁定收听 FM 101.2，我是主持人小芳。咱们今天跟大家聊的是长安的荔枝，接下来我将为大家朗读的段落是李善德意外接到荔枝敕令骤然坠入绝境的原文片段。李善德今年42，从九品下的上林署监事干了整整13年，无靠山，无银钱，无姻亲，唯一的念想便是在长安城西置一处小宅，妻女安稳度日。那日午后，堂上官吏漫不经心递来一道赤牒，淡淡一句：“岭南贡仙荔枝，哎，命你为荔枝使，按期送至长安。”他指尖一麻，牒纸险些脱手。满朝文武谁不知，岭南至长安5000余里，荔枝一日便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变。往年数次承办荔枝转运的官员，轻则贬谪千里，重则家产超没，全族受累。满朝堂的高官权贵，人人避之不及，偏偏将这必死的差事推给了无权无势的他。李善德转着那张薄薄的赤牒，一步步走出皇城朱雀门，街上车马喧嚣，游人笑语盈盈，曲江池畔丝竹悦耳，一派盛世太平。可周遭所有的热闹，半点落不进他心里。他想起家中年幼的女儿，想起操持家务的妻子，若荔枝逾期腐坏，圣心震怒，妻女便要流落街头，从此无家可归。四下无人可求助，家中无一人肯为他说半句公道话。高官只管等着享用千里鲜果，没人在意一个底层小吏的生死存亡。他立在长安之上，冷风卷着尘土扑在脸上，心中翻涌无尽惶恐。可片刻之后，他抹了一把发酸的眼眶，心里生出一点不肯认输的韧劲。既然无人替我扛下这桩难事，那便我自己去。岭南千山万水也好，路途艰险也罢，总要亲自走一趟，算一算，试一试。回到家中，他只简单同妻子交代几句，收拾简单行囊，第二日天微亮便踏上了独自前往岭南的漫漫长路。前路漆黑如夜，可他别无选择，只能孤身前往。读完这段文字啊，仿佛亲眼看见了李善德手握一纸敕令站在朱雀大街茫然无措的模样。一句荔枝仙韵长安，轻飘飘7个字，压垮一个普通官员全部人生。很多听众读到这里会心生共情，生活里我们何尝不是李善德。一份难以完成的工作，一地琐碎的生活压力，无处依靠的孤身时刻，所有人都只看结果，没人在意你背后熬。

多少艰难。上层只想要一枚新鲜荔枝，没人在乎路途千万人的奔波苦难。生活只要求我们交出满意答卷，很少有人看见我们深夜独自硬扛的时刻。接下来我们走进故事中段，聊聊李善德在岭南挣扎周旋的日子，看看他如何在利益算计里守住内心的底线。李善德抵达岭南之后，才算真正踏入这场磨难。当地盛产荔枝，可种荔枝的农户生活贫苦，荔枝成熟时节，官吏压低收购价格，转运耗费的银两全部转接给农户，稍有反抗便会遭受责罚。李善德初到岭南，地方官员设宴拉拢，拿出丰厚银两，示意他抬高转运预算，从中私分，只要李善德点头，便能平步青云，摆脱底层小吏的窘迫生活。可他呢，亲自走进荔枝园，看见农户辛苦劳作一年，收获大半被官吏掠夺，孩童衣衫破旧，农户愁容满面，他终究无法同流合污。书中有一段细节令人动容，李善德蹲在荔枝树下，看着农户小心翼翼采摘鲜果，听闻转运所需耗费巨大，农户来年税负还要加重，心中满是愧疚。他明明只是奉旨办事，可却不忍心让底层百姓为皇家一时口腹之欲承受苦难。于是他开始奔走周旋，重新规划转运方案，缩短驿路损耗，优化储运手段，想尽办法削减不必要的开销，拒绝官吏合伙敛财的提议，哪怕因此处处受人排挤刁难，也不肯践踏百姓生计。马伯庸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没有塑造完美的圣人，李善德其实也曾动摇，也曾羡慕高官显贵的生活，也曾害怕获罪流放。他有普通人所有的软弱、贪念、胆怯，可在关键抉择面前，良知战胜了私心。这份不完美的善良，远比完美的英雄更贴近我们的普通人。很多人读完书会感叹，盛唐的繁华是分层的，皇宫之内贵妃随手享用千里鲜果，权贵饮酒作乐，一路上一族日夜奔波，岭南农户终年辛劳，底层小吏夹缝求生，一枚荔枝撕开盛世华丽的外衣，露出人间真实的疾苦。接下来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将会为大家朗读李善德探访荔枝农户内心挣扎自省的片段。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收听节目，我是主持人小芳。那接下来的这段是写李善德走入荔枝园，亲眼看见农户疾苦，内心挣扎自省。我循着山道走入连片荔枝林，时值盛夏，满树丹红累累垂枝，香气漫漫山坳，一眼望去一派丰饶。可守在树下的农户脸上没有半分丰收的欢喜。一位老农弯腰采摘荔枝，脊背弯得如同压断的木弓，指尖被果皮刺出细密的伤口，渗出淡淡的血珠。我上前同他闲谈，才知其中苦楚。官府定的收果价钱极低，一年到头采摘的荔枝大半要低价上缴，而此番为运送鲜荔枝入长安，各项车马驿站保鲜物料开销，官府一分不肯多出，全属摊派给岭南农户。老农长叹一声，粗糙手掌抚过荔枝树干，

我一家老小全靠几个荔枝树活命，若是再添重号，今年秋收之后，怕是连粗粮都吃不上，家中稚子要饿肚子过冬。我蹲下身，看着树下散落的残次鲜果，心中阵阵发沉。宫中贵妃只是一时口腹之欲，一道旨意下来，千里之外无数百姓就要跟着承受重压。当地通判私下寻我，悄悄许诺，只要我把转运预算翻上数倍，多出的钱银我们二人平分，往后在朝中还能为我举荐升迁。夜里我独自坐在荔枝田埂，反复思量，只要点头，我便能脱离底层困顿，继而往后衣食无忧。可这白日老农愁苦的模样一遍遍浮现在我的眼前，我是奉旨办差，任务必须完成，可我不能踩着岭南百姓的血汗换着一身的荣华。第二日一早，我闭门重算转运账目，反复调整路线，简化储运流程，能省下一分一毫开销，便少一分百姓负担。纵然地方官吏因此对我冷眼相待，处处设绊，我也不肯松口，与他们同流合污。这满山的鲜红荔枝是盛世点缀，可不该成为压垮寻常百姓的重担。读完这段，满心都是小人物的无奈和温柔。李善德手握差事，进退两难，向前一步是同流合污，退后一步是家破人亡，夹在中间只能独自煎熬。很多时候生活也是这般，规则摆在眼前，随波逐流便能轻松获利，坚守本心就要承受磨难。大多数人会选择妥协，可李善德选择了最难走的那条路。接下来我们要聊聊全书的核心内核，李善德完成转运荔枝之后做出的最终抉择。下半尾声我还会继续为大家进行朗读。历经千难万险，李善德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鲜荔枝如期送至长安，贵妃欢心，圣上大悦。按照常理，他本应该加官进爵，摆脱困顿生活，从此平步青云，可故事的结局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朝堂之上，权贵争先争夺转运荔枝的功劳，将所有付出归于自身，李善德的日夜奔波无人提及。同时，当初拉拢他敛财的官员心生记恨，暗中构陷，想要除去不肯同流合污的李善德。李善德看清了官场的真相，就算凭借荔枝一事升官，往后依旧要周旋无尽的利益算计，不断牺牲底层百姓换取仕途顺遂。他半生追求安稳，可真正站在功名利禄门前，才明白这样的安稳需要丢掉自己仅存的良知。于是他做出了所有人都想不到的选择，他向圣上呈上奏折，完整写明荔枝转运沿途百姓承受的沉重负担，直言皇家口腹之欲损耗万千民生，恳求削减荔枝岁贡，减轻岭南百姓赋税。这份奏折等同于自毁前程，冲撞权贵。结局里，李善德失去官职，无法留在繁华长安，携妻女前往岭南山野定居，远离朝堂纷争。旁人看来这是落魄失败，可对李善德而言，这是真正的解脱。他不用再夹在皇权和百姓之间左右为难，不必为了一枚荔枝透支万千普通人的生活。马伯庸借李善德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盛世再繁华，荣华在诱人，都不及守

住心底一份坦荡珍贵。人人得追逐烟火，比起朱雀大街的锦衣玉食，岭南山间自在平淡无愧于心的日子，才是他真正想要的生活。这本书啊，最治愈的一点在于，它不是强行的灌输给我们宏大的道理，只是在讲述做一个普通人在面对抉择时候的取舍。我们一生总会遇见无数类似于荔枝差事这样的事情，有诱惑摆在眼前，有压力裹挟前行，但我们始终是拥有自己独立选择的权利。我们可以选择不随波逐流，守住内心那一点柔软和底线。接下来来到本场最后一段的内容，我会为大家朗读李善德放下仕途决意归隐岭南的内心独白段落。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继续。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欢迎继续回来锁定收听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小芳。接下来我会为大家继续讲解我们的这期书本《长安的荔枝》，为大家朗读的是李善德攻城之后看透官场浮华，决意舍弃长安仕途归隐岭南的内心独白。行经荔枝如期送入长安，官宫中一片欢喜，满朝权贵争相领功，无人提及我千里奔波日夜演算的辛劳。当初劝我敛财分银的官员，见我不肯同流，暗中罗织罪名，处处构陷。我站在长安宫墙之下，望着城内连片朱门豪宅，忽然觉得无比疲惫。我寒窗苦读半生，所求不过是安稳度日，护好妻儿。可这套堂之中，荣华皆要以良知交换，步步算计，处处倾轧。若我顺势往上爬，往后只会一次次牺牲底层百姓，换取自身前程。这样的高官厚禄，于我而言毫无意义。思虑整夜，我提笔写下一道奏折，写进转运荔枝沿途百姓承受的赋税徭役盘剥，恳请圣上削减每年岭南进贡荔枝的定数，减免农户摊牌开销。奏折递出那一刻，我便清楚长安这份官职我是留不住了。果不其然，没过几日，贬谪文书下达，我被免去所有职务，逐出京城。旁人都替我惋惜，说我白白错过了一步登天的机会，可我心中没有半分悔恨。繁华长安，朱雀长街，琼楼玉宇，终究是困住人心的牢笼。岭南山野虽清贫，却有漫山荔枝淳朴农民，不用周旋

尔虞我诈，不必违背本心做事。归乡收拾行囊，我带着妻女离开长安，回望高耸的皇城，没有不舍，只有一身的轻松。往后定居岭南，守几棵荔枝树，日出耕作，日落安歇，不必再承受不可能完成的差事，不必在皇权和百姓之间左右为难。世人皆追逐长安红尘富贵，可我只求心中坦荡，无愧天地，无愧山野万千农人。一记红尘的繁华，留给宫中贵人去赏，山间平淡烟火，才是我余生想要的归宿。读完这段独白，心中满是平静动容。李善德用半生奔波换来一场清醒，放弃长安繁华，换取一生心安。很多读者会问，马伯庸写千年前一枚荔枝的故事放在当下有什么意义？其实书中所有挣扎全部映照现代人的生活。我们为了生活奔波忙碌，被迫接受许多身不由己的任务，身边充斥投机取巧、随波逐流的声音，很容易为了利益丢掉初心。李善德给了我们另一个答案，不必强求人人都做惊天动地的英雄，普通人能在重压之下不伤害他人，在诱惑面前守住本心，便是难得的勇敢。就像当年李娟在阿勒泰黑夜里放声歌唱，李善德则在盛唐官场漩涡里守住心底一盏微光。那句流传千年的一骑红尘妃子笑，

被污染的肉、禽、蛋、剩饭、水产品，不符合加工条件的豆制品，都是细菌性感染的主要途径。病毒感染，通过食品传播的病毒主要有轮状病毒、诺如病毒、

寄生虫感染由不良饮食习惯导致病原体进入人体，如生食或半生食含有寄生虫的食物而引起的感染。化学性中毒，食品在受到有毒金属、非金属及其化合物、农药等有毒化学品污染引起的中毒，常见有铅中毒、砷中毒、亚硝酸盐中毒等。食物中天然毒素，有些动植物原料本身含有毒素，如河豚鱼、有毒贝类、不新鲜鱼类、毒蘑菇、新鲜黄花菜食用后都可能引起中毒。如何预防食源性疾病？预防食源性疾病，远离病从口入。世界卫生组织推荐食品安全五要点：一、保持清洁，注意手卫生，餐前便后要洗手，做饭时生熟食品交替处理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手卫生。带有食物残渣的器皿、刀具、抹布、砧板都会成为细菌滋生的温床，需经常清洁消毒，杜绝污染源。二、做好生熟分开，使用器皿储存食物应避免生熟食物相互接触，处理生食和熟食的刀具、砧板要分开，避免交叉污染。三、煮熟烧透，食物煮熟烧透才能将其内部的细菌全部杀死。四、保持食物的安全温度，熟食在室温下存放不得超过两小时，冷冻食物不要在室温下长时间化冻，婴幼儿食品要现吃现做。五、使用安全的水和原材料，食材要安全新鲜，不食用超过保质期和变质的食物，用清洁的自来水冲洗果蔬，外出就餐应选择正规卫生条件好的饭店或餐厅。

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夏文明，薪火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千年，历久弥新。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每一句讲述，每一声吟唱，每一毫笔墨，每一处镌刻，沉淀千年岁月，包含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追求。保护、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